0: 和八月上旬七下八上这段时间啊，也是降雨频繁的时段。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吧。宇阳，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不错啊，对于我国南方来说呢，大暑时节在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伏旱盛行，此时的雨呢是解渴雨，更是提升肥力的雨，十分珍贵。不过呢，此时的雨常有时行的特点，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后呢，蒸腾加剧，闷热感反而更重。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23号到25号，我省的中南部出现较强降雨，并且伴有全省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文山、红河、楚雄南部、博尔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100到180毫米。中东部和南部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阵型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能够达到50到80毫米。那么地质灾害易发区啊，要格外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浙河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渡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兴霸多云，13到3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6到18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6度，楚雄雨云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宇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商务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省内方面的消息。昆明海关昨天消息，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中国出口鲜切花货值的61.1%，销往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5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滴答出行基于顺风车大数据，以打车或自驾出行角度预测了云贵川、江浙沪、华北及西北等区域的热门古城古镇类目的地榜单。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古寨类前20目的地中有12个位于云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端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一心堂活力圣驾，精良放驾，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安，
3: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进入暑期啊，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的开营了。家长们呢，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肥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是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7: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8: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他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6: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4: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不少家长还给孩子定制了暑期运动计划，比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这样家庭式的减肥套餐。那么这样高强度的运动真的有效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6: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9: 跳绳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6: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9: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

0: 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银丝卷组合陪伴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和您
0: 聊一聊您的职业高光时刻。
1: 表哥说，虽然只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但还是想第一时间到达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靠边停车，立马下车，扶着老爷爷往急诊方向走进去，并在大厅就喊了护士一声。还有一位老人家身体不适，也把他扶进了对应的科室，我就默默离开了。
0: 他应该是做这个类似于出租车啊、网约车这样的行业，但是确实是非常热心的一位司机大哥。
1: 好人不留名，你看，
0: 真的是你职业的高光时刻。
1: 对，
0: 倾慕成风他说。帮这个订婚隔了6年啊，帮当事人追回了部分彩礼。他们订婚6年还不结婚，确实是。
1: 天
0: 哪！你作为职业律师的这个高光时刻，
1: 对，
0: 他还帮独自带娃6年的离异母亲要回了拖欠的抚养费。
1: 一听确实像你说的，应该是律师行业的。
0: 对，你看看，
1: 先生唱的戏发了一张照片，他是某个幼儿园的老师。
0: 对，
1: 他说6年的幼师生涯收获了4个锦旗，和宝宝还有家长的拿着锦旗合影。
0: 拿着合影啊！感恩遇见，感谢疼爱，启蒙成长，施恩难忘，算不算这个高光？时刻那肯定算啊，就是确实很难得这样有爱心的老师。
1: 这对家长来说，就是孩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这也是一生的这样一个。
0: 我之前就见过那种就是刚刚就是幼师毕业的小年轻啊，在那个幼儿园就职，然后就他就去的时候就是小班，然后就是刚开始
1: 崩溃，
0: 然后一个教室小朋友在哭，然后他那种头都炸了。他是属于那种很就是你说你读了幼师，但他又很怕小孩哭的那种性格。我心想你跟小朋友之间，但他可能就是学之前他不知道自己那么怕。他就是就业了之后他真的太怕了，后来他就换职业赛道，他辞职了，他听不得一屋子小孩哭，他头都要炸了，吓死了。
1: 说明他自己没有哭声免疫法，
0: 可能是、
1: 心理建设不够强大。太阳船说没有高光，他说我感觉我在职场就是个老油条。
0: 当年呢，你现在成老油条，当年还是青葱过的吧？
1: 对啊，当年应该是年轻人。对,
0: 对
1: 张小黎说我现在的职业高光就体现在领工资的那一瞬间。
0: 也算。
1: 这个工资也跟你就是平常付出的努力挂钩嘛。
0: 是，也是你每个月都有一次高光，也还挺好。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

0: 肝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周末烧烤走之前要用水浇透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安全烧烤从灭火开始。
6: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碗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0: 啊，不会吧？
11: 真的假的？
12: 我看这早该改了。
10: 看啊，
9: 就是啊。
12: 我看
13: 啊，大家来说，
1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要把视线停留在医药领域，这是一条给罕见病患者家庭带来希望的好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日前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1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1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17: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5: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徐小强：
17: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5: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
18: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州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15: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
11: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种

0: 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继续听报道。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3: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2: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林：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 20%， 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 22% 下降为2025年的 7%。 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杨婷：
5: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6: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7: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6: 对，
7: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6: 是，
7: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6: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7: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6: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这款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好，现在大洋新选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的微信互动啊，跟我们说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7: 是杰伦的小可爱，他说大概就是去

0: 去年吧，我的年终奖拿到了25000的那一天。
1: 哦天哪，年终奖离我已经非常遥远了。
0: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辛苦一年就是指着年末的那笔年终奖。
1: 真的，像我们这种从来没有年终奖的。
0: 对啊，从来都没有这种高光时刻。
1: 没见过这样的高光时刻。
0: 没见过，对，摸都没摸过。

0: 是开了什么光？是因为你买了哪里的地产吗？
1: 所以你也安慰到了他，我觉得挺好的，和客户成为朋友，
0: 双向奔赴
1: 啊。就是我就想起那个叫什么，在青岛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销冠，就是卖法，不是卖法拉利，反正是卖一款豪车，
0: 卖车，
1: 卖成销冠的那个，他奖金拿了100多万，
0: 天哪！
1: 她是一个漂亮小姐姐，她就是和客户就是做朋友的那种，反正是客户都觉得她服务很好，他的那款车真的是很贵的，但是客户就买他的账，
0: 心甘情愿，
1: 心甘情愿就掏钱那种。他特别能卖，人家奖金提成几百万的，
0: 对，提成就是能体现他高光时刻的最好的例子，
1: 厉害了、
0: 对，国立橙子他说，我参加市区的病例演讲比赛，获得了2等奖，
1: 可以，
0: 又是一个医生哈，医生朋友，
1: 看看月亮，他说我觉得我的工作赋予了我高光，因为他这个工作很好
0: 啊，
1: 可以，他说可以多看看世界，属于东南亚、中东、欧洲各种出差。
0: 哇哦！
1: 他觉得自己的就是人生啊，在职业中获得了圆满。我看着也是属于高光了，宝子，你这工作也太好了啊！
0: 当空中飞人
1: 是
0: 开眼界
1: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微休整一下。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3: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下面继续关注到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金星行驶往北教场立交方向， 马村立交桥机电小区路段的右侧车道呢

0: 障车，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二环南路的石虎关行驶往福德丽江桥方向，春城路出口中间车道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二环南路西段大关桥行驶往宁波丽江，在南转西匝道内的交通事故现场也已经撤开，通行情况呢都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其他的异常。二环西路的 B 线小屯行驶往宁波丽江桥，目前车尾排过西苑丽江桥，接近蕉林路出口，对向车道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安高速行驶往 B 机关出长方向畅通，进长方向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辆排队，事故现场撤除，目前呢排队还有400-500米。行驶过宁波丽江，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心堂活力盛驾，精良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0000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是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手机市场。近期啊，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的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接下来，来听记者在广东深圳的采访。
8: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9: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有增长的比较明显，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10: 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政策上的支持，我们就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个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8: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11: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

0: 持续到2028年。
1: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
2: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3: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0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0: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4: 手机新机价格上涨引发了消费者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走访之后发现，这段时间手机维修与二手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不断攀升。继续来了解。
1: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手机维修店里，负责人正忙着整理各类配件。他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店维修的客户明显增多。
5: 换电池啊，换屏幕啊，电池不大用，再想修一修用一用。
6: 我这部用的话用了大概有3到4年了，但是自己换了电池，续航还是杠杠的，性能的话是很不错。
1: 与此同时，二手手机市场交易量也出现增长，一些预算在2-3千元左右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成色较好的前代旗舰机型。
7: 买了两个二手，用起来挺好的，原价7000多，现在3800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8: 2026年 Q2 的数据来看，整个的二手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状态，无论是回收侧还是零售侧。我们目前价格段比较集中的手机的销售应该是在1500到40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关注到高速的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24号周五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小铺立交的2168到2219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也就是2153到2152，也是翼龙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2152至2148翼龙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新昆楚大高速的10公里到40公里，也就是雨花隧道到白龙梁子隧道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斗举四号隧道路段双向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在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二号隧道至四号隧道路段楚雄方向也是有边坡治理，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昆明西收费站是有排水沟的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0到2320加800米路段是长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到2304加274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楚广高速是在0公里到16公里是有路面的清扫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豫高速昆明方向40公里到38公里，也就是河西厂路段也是有清扫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豫高速义西方向的

0: 公里到31公里加600米，也就是昆明南的前行路段，有路侧的花池施工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的安静段前线也是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18:00。另外呢，小海口收费站也是有拼宽施工，金陵收费站是有涵洞的清淤施工。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西石高速的陆良到石林方向的1769加716米至1770路段占拆除立柱，占用应急车道。最后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好，听众朋友，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看到前方路况主播给我们发来了相关的交通信息，提醒各位注意啊，昆渝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区的方向，过广卫立交2公里路段有路面修复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北二环金星往北教场立交方向呢，马村立交有故障车，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民警已经在处理了，拖车已经赶往现场了。南二环的福海大关桥双向路段车多，昆渠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的路段，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都是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通行情况基本正常。86号信息院提示大家，东四街北向南昆华医院附近的这个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来往车辆注意避让。好的，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您可以继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0: 法官翁来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看留言。
1: 好，赵尚印说，可能是刚考上教师的第二年，我就作为青年教师代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0: 然后就开始一年比一年头发少。
1: 哎，
0: 当老师真是太头秃了。
1: 哎，我好多朋友他其实都接受过云南台的采访，每次一采访就发给我说，哎，你看我上你们云南台了。哎，我就感觉我比他还骄傲，
0: 还激动，
1: 就我都没有上过云南卫视哈，我身边的人都上过了，
0: 是
1: 有这种感觉。
0: 阿 Q 他说，他也是一位老师，他已经上过两次公开课了。公开课其实就是公开展示，
1: 对，
0: 我觉得可以算是高光时刻，那都挺好的，我一点都不紧张啊。
1: 啊，那挺好。对，一只愤怒的蝉，他说上一年过年回来叫我去谈话，啊，可能老板说加工资，说
0: 高光时刻，
1: 哎呦，然后呢叫我一个干销售的，顺带把财务的工作也分担一半。哎呦，他说这是一念一贪糖，一念一地狱吧。
0: 这属于高光完了之后马上就被打落下来，是吧？
1: 就是感觉拿了这个钱，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你。
0: 驴面前的胡萝卜呀，要推磨呀，真的是。好，那么对于你的职业高光时刻，也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早安，城市追光者，
13: 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14: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5: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14: 对，
15: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14: 是，
15: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14: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15: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14: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这款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5: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4: 下面的时间，早高峰来了，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5: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成功入选。
14: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最终曲靖队16岁小将张驰获得男子肢体组 PTS 3级冠军，昆明队杨祖荣和大理队的张正辉分获2、3名。男子肢体组 PTS 4级前3名分别由昆明队的王家超、大理队的程明宇和丽江队的郭继所斩获，玉溪队的古景润和董一瑞包揽了听力混合组的冠军。

0: 亚军，季军由普尔队的尤文城摘得。
1: 2026年，我省已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了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次人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以及83.47%。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昆明市实有服务业企业不含毗邻住餐业达到29.81万户，同比增长5.6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达到25.53万户，同比增长5.18%，展现出了强劲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0: 早上好，来纳斯和张英，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哦，今天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嗯，默默说年会抽到二等奖算不算？当然算，
0: 我抽奖5块钱怎么抽不到？
1: 他说除了这个时刻，其他时刻都想辞职。
0: 哦，
1: 他就是等年会中奖的那个高光时刻。
0: 你像我们都没有年会，
1: 哎，都没有机会上台领奖。
0: 你们单位有年会算是不错的，
1: 而且尤其是那种比如平常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倒是那些业务上没有什么奖，一到年会各种 iPad 电视，
0: 对啊，
1: 电视机大奖
0: 就来了。我觉得抽到个充电宝都是好的。
1: 对。温眠小季说，成功拦截了一个风险案例，那段时间公司气氛紧绷，都有点垂头丧气摆烂吧，然后就被表扬了，结果公司气氛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算是高光时刻。
0: 对，这一路有很多风景。他说我成为了朋友圈子里公认最躺的，就算不算躺能算什么？
1: 躺平的吗？
0: 躺平啊，
1: 哇，
0: 佛啊，
1: 他可以那么理所应当的躺。
0: 对啊，你还觉得是高光时刻。哦，所以就是说家里有矿，有王位要继承，
1: 然后他的朋友圈是不是在全球各地打卡？
0: 有可能，
1: 应该是这种才是高光时刻。对，不上班。
0: 好，我怀念的 SS 说，我最高光的时刻太厉害了，
1: 哇，真的，
0: 一边怀孕，然后一边保胎，还要一边工作，一边几千公里地的出差啊，那段时间是最高光，但最累最难熬。
1: 嗯，
0: 但是他也很难忘啊。
1: 是的，
0: 他上班上到4月4号，4月7号孩子顺产。
1: 哦呦，
0: 你看看，
1: 临盆了都还在出差加班，
0: 真的是美母则刚啊！
1: 我觉得女性也太过分了，太当自强了吧，
0: 太
1: 厉害了，
0: 太当自强了。
1: 是。热热热，他说2020年吧，他说当时让我这个刚毕业的翻身变成渠道总监
0: 啊，
1: 工资翻倍，年终奖拿了超多钱，然后那会我觉得，哎呀，就是我职业的高光时刻
0: 啊！其实高光时刻要金钱与衡量，这句话是对的，
1: 绝对的，而且金钱也是你继续职业发光的一个动力。
0: 是的，好的，那么在这个欢快的气氛当中，今天节目接近了尾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吧。
1: 好，拜拜。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3: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快时代正变迁，朋友要逃出了旧时热圈。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仪式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您都会和我们聊一些中医在治病养生过程当中独到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御医文化，更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比如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医文化治病法，这个是中医西医没有的。杨老，今天啊，您有时间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御医文化当中还有哪些独到的治病思想？
4: 好，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文化、御医文化呀，我们曾经呢跟大家呢讲到过。御医文化呢，因为在古代呀，它是服务于什么呢？特殊群体的。那就是为这些帝王将相啊、贵族啊。专门成立了太医院，把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云集在太医院里面。也就是说呢，可以把全国最顶尖的医生啊，全部呢招揽到太医院当中啊，为这些特殊的阶层来服务。那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跟老百姓治病有很大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同，所以说呢，治病的时候呢非常的谨慎，不容你出差错。你说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啊，可能你出现啊，万一你说有点医疗事故啊什么的，赔点钱就完了嘛。
3: 对呀，拿点银子就可以
4: 了。拿点银子就了事儿了嘛。但是呢，在古代，你在太医院当中，你太医们、御医们，如果给这些特殊的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那叫杀头之罪。
3: 是。
4: 容不得你有半点差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这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全是高手云集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当中个顶个的，随便拿出一个人来，那就可能比咱们民间所传说的扁鹊、华佗这些人名气要大。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说是扁鹊、华佗的？你听说这些人说张太医、李太医的，你说他听说他有个具体的名字吗？为什么就扁鹊、华佗名气那么大？因为扁鹊、华佗这些人是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
3: 对，就是大家换一种这个思维哈，如果扁鹊、华佗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是不是也早就他们的那个医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超，是不是也就进了
4: 太医院了？
3: 太医院了。
4: 对，民间相对就更好出名，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口碑相传嘛。反正呢，太医院里面那不一样，你治好了是应该的，你治不好那是不应该的。
3: 那可是个事儿，对。
4: 对，所以说呢，那么这些人个顶个，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叫绝世高手，又把这些人经过层层的考核选拔以后呢，给他云集在太医院里面呢。在给特殊的这个群体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高手之间又会呢相互的学习，他的医学知识呢会不断的精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呢就形成所谓的御医文化了？ 那么这种寓意文化呢，是不是它源于中医文化，最后呢又可以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
3: 对，
4: 哎，所以说它有了什么一些独有的治病法，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你也提到了，就是或者我们老听众呢都知道的叫什么，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呢，叫一脏有病
3: 三
4: 脏同
3: 治
4: 五
3: 脏
4: 同
3: 养，嗯，
4: 对吧？这你民间的中医，他没有这种治法，西医那就更不用讲了。
3: 对，
4: 啊，还有什么一些治病的方法呢？比如说，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就是治病有三重境界。
3: 这个怎么理解呢？
4: 所谓治病的三重境界呀，我们一点点来给大家讲。治病呢，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人得了病以后呢，在治病过程当中有三重境界，哪三重境界呢？先讲第一重境界，就是呢，人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战胜病邪的，这是第一重境界。
3: 嗯，
4: 啊，一个是病呢，相对不是大病，不是重病，再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啊前提保证的，就是。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状态，
3: 嗯，
4: 这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用西医的话讲，就是你有强大的免疫功能，靠自身就能战胜病邪，所以说呢，这是治病的第一重病邪啊，这个第一重境界。
3: 第一重境界，嗯，
4: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辅助性的给他一些呢帮助，啊，生活方面呢，啊，饮食方面呢，给他做一些调养。这个病人的病很快就好了。
3: 嗯嗯，
4: 有人说怎么理解呢？好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年轻时候呢，头疼脑热呀，胃肠不好，你得过这些病没有？
3: 嗯，
4: 你得了这些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的人呢，连药都不用吃，他自己就好了？
3: 对，
4: 你不用说，你不用说一得病就吃药吧？
3: 是不用。
4: 谁也从年轻时候过过吧？你那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是不是呢，扛一扛就过去了？
3: 对对对。
4: 哎，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有个头疼脑热的，有点脑袋都发烧了，有点低热了，
3: 嗯，
4: 不用吃药，
3: 嗯，多喝点水，
4: 多喝点水。夏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拉稀。
3: 嗯。
4: 啊，一天的跑三趟五趟跑厕所，孩子你吃点药吧，不吃。
3: 嗯。
4: 不吃吧，这第二天、第三天好了。
3: 哎，对，他能自愈。
4: 对。啊，这就是靠什么？靠自身啊，自身的正气就能够很快的把邪气压制住了以后呢，病就好了。这是人得病的治病的第一重境界，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正气充足，五脏调和的情况下呢，相对又没有得了多大的病症，很快的靠自己就能把疾病战胜了。
3: 嗯，
4: 这是叫第一重境界。
3: 第一重，嗯。
4: 那么人得病治病的第二重境界，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是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人上了到了中年老年以后的话呢，得一些病症啊，可能得需要药物的帮助，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3: 嗯嗯。
4: 啊，包括一些年轻人得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病呢，也是这个道理。
3: 对。
4: 你比如说呢？
3: 你要吃药。
4: 哎，你要吃药。你比如说感冒了，打个喷嚏，稍微有点低烧，我没问题。我自己扛一扛就能过去，
3: 嗯，
4: 但是呢突然之间发现呢高烧不退，气往气管上走了，开始咳嗽吐痰，
3: 嗯，
4: 啊，上呼吸道严重的感染，有全身的症状了，这个人呢打冷战呢，出现这种高烧不退呀，全身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扛不住了，
3: 嗯，
4: 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啊，自身的正气压制不住邪气了，要怎么样啊？
3: 吃药。
4: 要吃药了。
3: 嗯
4: 啊，你用麻黄汤也罢，你用桂枝汤也好，是用中医的治法，小青龙啊，麻杏石甘呢，我们找中医来治，用这些解表散寒的药啊，啊，温里的药呢来治疗这些疾病，或者说呢，有人说我不吃中药，我靠打针，我靠输液，啊，是不是呢？也得借助这种外力才能把这种疾病战胜了，那就是靠吃药打针，啊，用一些医生的方法来帮助你来战胜疾病。
3: 嗯，
4: 对吧？这个时候光靠自己就不行了，需要借助外力了。
3: 对。
4: 啊，打针、吃药啊、输液这些方法呢，来帮助你来战胜病症，这是第二重境界。
3: 嗯。
4: 那么治病的第三重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3: 嗯，
4: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老年人，一些大病缠身，
3: 嗯，
4: 老慢病缠身， 多病缠身的患者来讲，
3: 嗯，
4: 很多人跟我们反映，那杨老啊，我这自打得了高血压、脑血栓、心脏病、什么风湿骨病啊、肠胃病啊、失眠啊等等这些病症以后啊，也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呢、啊。
3: 嗯，
4: 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就没好了？
3: 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真的是挺多的。
4: 对，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没好了？我说无外乎那么几个原因嘛。
3: 嗯，
4: 首先第一个原因，你没选对药，没选对治疗方法。
3: 嗯，
4: 对吧？药不对症，当然呢，拿船装也没有用。
3: 是，你吃再多也没有用。
4: 哎，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
3: 嗯、
4: 拿船装嘛。
3: 嗯，
4: 啊，因此很多人说，我吃过这个药，这个老师讲课的药，那个老师呢讲课的药，我这个打针也用过，我输液也尝试过，我这个病为什么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多呢？
3: 嗯，
4: 我说你药没选对。
3: 对。
4: 反过来呢，很多人
3: 选，
4: 哎，这很多人呢，反过来呢，通过听咱们节目以后，了解到寓意文化了，了解到黄氏膏方了，哎，结果一吃黄氏膏方以后啊，半个月、20天、3天、5天、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很多人反映，哎呦，比我原来那个吃其他的药啊，治了3年、治了5年，效果都好。
3: 嗯，
4: 哎，我说这药对了症以后呢，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
3: 嗯。
4: 你药对了症以后呢，是不是病就好了？
3: 对。
4: 那也有的人说，我一个是那就是药不对症嘛，选对药了以后病肯定能好嘛、
3: 嗯、
4: 也不是这样。
3: 嗯，还差在哪儿呢？
4: 还差，这就是我们讲到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治病的三重境界当中第三重境界，就是真正的得了一些大病的老慢病、多病的比较重病，就重病的一些患者呀，可能靠药力也不能完全战胜病邪的时候，无论吃什么药，
3: 嗯，
4: 你这个病呢好一多半，你再想好很难的情况下呢，那就需要借助什么？借助天力。
3: 天力
4: 啊，就是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
3: 嗯，
4: 来帮助你疾病的康复，来帮助这个药物的治疗，这叫借天时助药力。治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小灾小病的，有些靠自己的免疫功能，西医讲的免疫功能，你就能战胜它，你根本的药都不用吃，针都不用打。
3: 嗯。
4: 哎，但是得了一些稍微大点的病啊，不行了。
3: 哎，用药了。
4: 扛不过去，那就得
3: 用
4: 药了。
3: 啊。
4: 哎，这就借助了一重外力了。
3: 啊。
4: 啊，如果说是靠药呢，反复治疗也好不了，有些病症的话呢，好一多半，再也不能完全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
3: 嗯，
4: 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我们要借什么？
3: 嗯，
4: 借天力。
3: 借天
4: 力啊，就是借天力助药力、
3: 嗯、
4: 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治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呢、
3: 嗯、
4: 有些病症治病的时候呢，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才能够彻底给它治过来了。
3: 嗯，那杨老是不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慢病、大病、重病、多病的这个患者来讲，要想真正的彻底的康复自己的病症，我们除了要选择好的药物之外，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治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对，非常重要。
3: 哦，
4: 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也有这种思想，那么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就体现得更加的明显了。
3: 嗯
4: 啊，他特别是在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调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讲究什么叫顺势而为。
3: 嗯
4: 啊，什么叫顺势而为呢？你冬天在治冬病的时候，你永远治不好。
3: 嗯，
4: 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在冬天治它，你永远治不好。
3: 嗯，
4: 什么道理？我们讲一个病，大家就知道了。
3: 嗯，
4: 什么病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
3: 对，
4: 对吧？气管炎、肺气肿，喉咙气喘，咔咔咳嗽吐痰。到了冬天，加重不加重？肯定加
3: 重。对。
4: 啊，一到了冬天加重，你躺在医院里，又是打针，又是输液，不好使了，又是吸氧，又是排痰。
3: 嗯。
4: 啊，回了家以后，你天天的熬着药汤子吃中药，好了吗？
3: 没有。
4: 没好了。治了多少年了？好了吗？没好。
3: 嗯。
4: 这种病，冬天加重的病症，包括心脏病啊、脑病啊这些病症，冬天加重了，你冬天治永远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好？
3: 嗯，
4: 冬病夏治啊。
3: 夏天治。
4: 哎，这不就是呢这种思想，你为什么要夏天治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很多老百姓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3: 嗯，
4: 真要是得一些大病多病重病的时候呢，不仅靠药，选择一个好的药物，还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治疗的时机。尤其是个下三月呀，入了伏天以后呢，对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治疗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3: 嗯，对，冬病夏治，这个不就是我们借助季节的变化，借助天时来治病这样的好机会吗？
4: 对，很多老年人呢，他的病得了多年以后治疗效果有限，
3: 嗯，
4: 一个呢埋怨这个药不好使，
3: 嗯，
4: 啊，他可能确实呢选药的时候呢出了问题了，没选对药，
3: 嗯，
4: 啊，选了一些不是大厂子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选了一些不是药品的东西来治病，那当然你没效果啊，或者说选的药不对症。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其实呢常挂在嘴边就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但是一到了夏天他忘了治病了，
3: 嗯，
4: 病轻了，他不重视了，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把这句话理解深刻了，没理解透了，
3: 嗯，
4: 所以说呢就忽略了最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该治时候不治，等到秋冬季节呢病重了想起来治了，
3: 嗯，
4: 那个时候呢就等于是什么，哎，其实呢就晚了一步了。
3: 对，其实大家想想哈，就是冬天真的是就是这一类病症啊，它就是疾病魔力最高涨的时候，
4: 嗯，
3: 去跟它硬碰硬当然难度很大。
4: 对，
3: 你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就是这个病啊比较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去打它很容易打败它，是这样的道理吧？
4: 就是这个道理
3: 啊。太好了，我们说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所在，寓意文化哈。所以我们说针对于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啊，大家关注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真的您可以找到疾病发病根源的问题，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最深层次的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精髓方法。有任何老慢病方面的困扰，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说我久治不愈的啊，大病重病这样的患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希望您拨打电话来求助，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现在这个时间段，那不就正好是冬病夏治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吗？
4: 对，每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讲冬病夏治啊，
3: 嗯，
4: 一定是要提示大家，有些病就这个时间段开始治才能治好了。
3: 嗯，
4: 你说错一个月错两个月以后再治呢，只能治一大半。
3: 嗯，
4: 啊，大家一定要在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呢，该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
3: 嗯，
4: 避免呢这一年就那么一个机会嘛。啊，不能呢错过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
3: 嗯，那杨老，哪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需要这个冬病夏治，或者说一定要冬病夏治才能让这个病症啊更好更快的恢复呢？
4: 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四大类人群吧。
3: 嗯，
4: 其实不光这四大类啊，我只是简单的总结了最典型的四大类人群。
3: 最主要的四大类
4: 人群，
3: 嗯，
4: 这四大类人群呢，想要冬病夏，是个想要治病啊，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呢，
3: 嗯，
4: 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用药的，
3: 嗯，
4: 首先第一大类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
3: 嗯，
4: 脑血栓、脑梗的，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啊，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
3: 嗯，
4: 这一类患者想要从源头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
3: 嗯，
4: 尤其想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定要治的。
3: 嗯，
4: 啊，这是第一大类
3: 心脑血管疾病。
4: 第二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关节上有病的患者。
3: 哎，对，就是关节上有毛病的这样的患者，一到这个冷天，哎呀，这个病啊，
4: 你病就加重了，
3: 受不了啊！
4: 你不要等冷天的加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你什么时候治疗？
3: 嗯，
4: 你就现在开始治。
3: 嗯嗯。
4: 啊，第三大类我们刚才讲。

0: 了脑科喘的患者。
1: 嗯嗯嗯。
0: 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的，但是气管上、肺上出毛病、哈喽气喘的这个，
1: 嗯，
0: 一定要先诊治，
1: 你看就完了。嗯，
0: 对。还有第四大类就是所谓西医讲的肠胃炎的啊，中医讲脾胃虚寒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
1: 哦，
0: 吃点东西呢，打嗝要反酸呢，这些患者是一定要冬病夏治的。
1: 嗯，哎呀，所以杨老刚刚提到的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人群，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就是更好更快的康复你疾病的机会，进行有效治疗。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求助于我们的场外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针对于你的病症，我们应该怎样冬病夏治？欢迎拨打电话。那杨老，在您多年的行医经验当中，冬病夏治对于患者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
0: 在这个季节开始治疗啊，那个治病的速度明显会加快，
1: 嗯，
0: 疗程呢会极大的缩短。
1: 哦哦，
0: 就拿我用黄氏膏方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煎的玉衣文化代表药方给患者治病啊，这个体会特别明显。
1: 嗯，
0: 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位患者，一南一北啊，相对呢这是比较远的两个患，一个是辽宁沈阳的叫李玉明的，
1: 嗯，
0: 71岁的老爷子，
1: 嗯，
0: 一位呢是咱们天津蓟县的69岁的叫王刚的患者，
1: 嗯，
0: 俩人年纪其实就差了2岁嘛。
1: 嗯
0: 啊，一个69，一个71岁，差不多的。
1: 嗯，
0: 病情呢是很相似的，都是脑梗。
1: 哦，都是脑梗。
0: 都是脑梗。
1: 嗯
0: 啊，脑梗它相对比较重，严重的半身不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来两人走道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呢一个人搀老伴呢在旁边搀着点，还得手里拄个棍儿这种的。
1: 嗯，
0: 拄那四个爪的拐棍，然后呢咧咧勾勾的走个3步5步啊，拿个小凳呢就得坐一坐。
1: 嗯。
0: 啊，一般呢要上楼的话呢得儿子背着呀，什么连拖带拽的才能下一趟楼，就是这样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啊，两人病史同时就是得这个脑梗呢都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把他俩摆在一起想在一起了呢？
1: 啊，
0: 因为这两人的病史很相似的。
1: 啊，年龄也相似。
0: 年龄相仿差
1: 2岁，
0: 他病史都是3年的病史。
1: 啊，病史还一样。
0: 哎，病史一样。
1: 啊，
0: 病史是个病情也差不多。
1: 嗯嗯，
0: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头晕呐，迷糊啊，患侧肢体僵硬啊，
1: 嗯，
0: 喝点水容易呛咳呀，很相似的。
1: 嗯，
0: 这个辽宁沈阳这个71岁的老先生啊，他是在这个去年夏季，也就大概在这个时候找我治病的。
1: 嗯，
0: 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找我治病啊，说黄氏膏方的寓意文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说清宫医案当中解煎的寓意文化药方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
1: 嗯，
0: 他也吃过很多药，这个老爷子用黄氏膏方呢用到40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这个得了病呢，原来的胳膊跨宽的啊，这个胳膊呢打不开，他用到40天的时候呢，黄氏膏方这个胳膊就打开了，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胳膊就打开了。
1: 哦哦，
0: 手啊拿个馒头慢慢就能够拿得住，能够喂到嘴里面了。
1: 嗯嗯，
0: 同样天津蓟县这位患者呢是啊，这个就是在去年的冬季的时候啊，大约是秋天冬，就在冬季的时候呢找我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是治到多长时间呢？治到2月，将近3个月，也就是他马上就接近100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胳膊团呢他才开始有了感觉了。什么感觉呢？他一开始感觉也没有人家这么来这么快。
1: 嗯
0: 啊，他还小2岁，他才69，那辽宁沈阳的李玉明这老爷子71了，
1: 还比他大2岁呢，
0: 还比他大2岁呢。
1: 嗯，
0: 然后呢天津蓟县那个患者呢用到将近呢100天左右，将近3个月的时候呢，他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他慢慢才开始热乎了。
1: 你看40天和100天差了，哎呀，就时间多了一倍还多呢，
0: 多了2个来月的功夫嘛。
1: 哦，
0: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呢他慢慢的先是身体热了，慢慢的感觉软和一些了，最后一点点这个胳膊呢也是跨了栏的，慢慢才能打开了。
1: 嗯
0: 嗯，天津蓟县这个患者呢，因为他见效慢，他100天左右才见的效果，最后呢他连续用了3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基本上才恢复的生活完全实现自理了。
1: 嗯，
0: 而沈阳这个71岁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 它见效非常快，它40来天夏季时候开始治疗，
1: 嗯，
0: 最后呢它用了2个疗程，这个病呢就基本上恢复的，老爷子都出去能打5行拳了。
1: 哎呀，比他还好，
0: 比他还好。
1: 哦哦，
0: 我就后来就琢磨，我说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同样的，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还比那个天津这个王刚这个患者呢大2岁呢，病情倒是差不多，病史也差不多。但是你看，一个是冬病夏治的时候，71岁这个老爷子去年夏天我给治的，2疗程就恢复得很好了。一个是冬天开始治疗的，秋冬季节开始治疗的，用了3个疗程才恢复了。
1: 嗯，
0: 那见效他也没有人家快，所以说这就是冬病夏治，就我亲手治过的患者他就是这样。
1: 哎呀，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啊，他有没有科学根据呢？事实就是科学根据。
1: 太神奇了，这个冬病夏治哈，所以说大家真的告诉你，冬病夏治它就是科学。它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承留下来的，而且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的验证，流传至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它很神奇，它很科学。所以说我们特别是一些老慢病哈，就是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我这病我都觉得治疗丧失信心了，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治病讲究时机，抓住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好好治一治这个冬病。特别是刚刚杨老说到的这3类人群，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咳喘病，还有这个肠胃炎哈，这样的患者，当然还有一些病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罗列，说你这个病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没关系，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啊，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电话又是全线爆满，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老师吧？
0: 你好。
4: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3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0: 老听众了。
4: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0: 嗯，
4: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0: 别客气，
4: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0: 别客气，
4: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0: 北京哪个区的？
4: 啊，北京海淀区的。
0: 海淀的哈。
4: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
0: 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4: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3根，2根中度，1根中度。颈动脉呢，1根75%，1根85%，就这5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10几次，就等于死过10几次。
0: 哎。
4: 吃了四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四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哎，越吃越差，我吃。

0: 回去呀、啊。
1: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0: 哎、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哎，先过十几次。
1: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0: 是啊，这
1: 种
0: 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1: 你
0: 说我还醒不过来，这不
1: 就
0: 吹了吗？
1: 对，就这么再长了斑块以后，它容易导致脑梗啊。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0: 你说这五个血管，后来当时我在西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的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1: 对，
0: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两个三个呀，最多的也做十几个的呀。
1: 它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0: 对，非常严重。
1: 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了。
0: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1: 有家族遗传。
0: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哎。
1: 嗯。
0: 啊，它
1: 是代谢上的问题，
0: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三十倍，
1: 那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0: 啊，对，高三十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1: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黄氏膏方这个刚刚医院庆功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0: 用，我用了五天了，吃完三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1: 三天有什么感觉？
0: 吃完三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0: 哎哎，这个后脖梗的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也软和了。
1: 原来后脖梗的发硬发板。
0: 对对对对对，每天都一看见
1: 人，哎呀，那
0: 后脖梗是个别扭劲儿。
1: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嗯。
1: 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三五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0: 我第三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1: 三天肯定不行。
0: 对对，睡眠。
1: 你这个脑子供血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呢。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0: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1: 哎，没关系，
0: 每次我都15克，
1: 你这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0: 啊。每次我都15克。
1: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0: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三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1: 听三个月这个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0: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的最合适。
1: 听了三个月，用了三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0: 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1: 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1: 脑袋也清亮了。
0: 脑袋清楚了。
1: 脑袋供血开始好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1: 我说三五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三五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1: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0: 方子，我就
1: 这么想，
0: 给皇上那开的方，那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1: 对
0: 您那个观点呢，
1: 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0: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1: 啊，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汁了以后呢，
0: 好。
1: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一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0: 哎，好好好，
1: 你这病一点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0: 我现在也就100%、200%的信心，200%信心。贵州当药引子，
1: 五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你用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三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1: 别客气了，
0: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哎，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1: 单聊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同志，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0: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1: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0: 是二把刀，我叫我说都是。哎，
1: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一个月以后咱再见。
0: 哎，好好好，行，不耽误您了。
1: 吧，
0: 哎，好好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哎，好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您好，那个我呀哈，那个最近才听的您那个讲课，我呢今年60岁，身体也不是说的问题太大，但是小毛病也不少，比如说吧，有时候头呢老，有时候偶尔的晕，有时候疼，而且呢就是好像老想睡觉，但是我验了呢，好像其他的也不太高，就是有一点甘油三酯有点高，其他的都正常。就是右脚吧，脚掌总是木的，而且后边那个三个脚豆是木的，这个我不知什么原因。这是我爱人呢，他呢最近吧就是老是没劲儿，浑身无力，腿软，血压呢不老稳的，有时候心慌，感觉怕冷啊，腰周围啊它是酸凉，就是这种，有时候喘大气。知道吗？所以呢，我爱人听了您这个呢，给我推荐，他说你听听这个挺好的。后来我呢也听了，听了呢，然后呢，我们呢就买了一箱。然后呢，我现在不知怎么吃，您看我们这个用这个咱们这个药合适吗？
1: 好，先说一个一个说啊。60岁，你查出来就是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别的心脏做过检查没有？
0: 心脏有点心肌缺血，不厉害。
1: 轻度的心肌缺血。
0: 对。
1: 首先呢，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这种情况下呢，到了这个年纪呀，脂代谢一般呢容易出现紊乱。有脂代谢出现紊乱，有的人甘油三酯高，有的人胆固醇高，有的人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些高了以后呢，提示身体呀，肝的疏泄功能慢慢就开始出问题了。饮食当中啊，肥甘厚味的适当的要少吃一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要调节情绪。啊，女同志这个肝的疏泄失常，往往跟这个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情绪上呢，稍作调整。所以这个脚麻、脚木这个问题，你腰椎上有毛病没有？
0: 腰椎也有点问题，就是有一点膨出。
1: 腰椎间盘膨出，你那个脚趾头发麻呀，我考虑跟这个有关系。
0: 那喝完这药管用吗？能
1: 可以。
0: 调理吗？
1: 能调理，因为你这个腰间盘之所以膨出呢，这是腰上的筋松了。腰上的筋为什么松了？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肝主筋嘛，肝藏不住血了，血养不了筋了，静脉挛缩，你出现这个问题。那因此用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养了肝就养了筋了，那把筋的这个弹性一点点的恢复，能够绷得住了。那个腰间盘膨出，它慢慢的收纳复位了。它收纳复位了，不压迫相关的神经了。这儿的血液循环逐渐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压迫症状一改善了以后，那个脚麻自然就缓解了。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用黄氏膏方治，没问题。
0: 行。另外，我还有点问题是嘛呢？就是我嘴老是苦的。
1: 对，
0: 我
1: 身体
0: 喝水不少，但是我身体里老缺水，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肾要是不好的人，他往往就容易这个水就收不住了，进不了细胞里面去了，你喝多少全尿了。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口苦啊？口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肾水一亏了以后呢，肝火就容易旺。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胆经内有火邪了以后呢，就出现口干口苦啊。头晕、耳鸣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因此用黄氏膏方，用10味药材养肾的，11味药材呢养肝的，这样的木头也养了，水也养，你那个口干口苦啊，包括可能呢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这种情况呢一点点就改善过来了。
0: 太好了！您再看看我爱人这个呢，他这个也能
1: 他最
0: 用
1: 近就
0: 吗？
1: 乏得厉害，他做过心电图没有？
0: 他做了心电图啊，也没事儿，他稍微有一点心肌缺血。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就问题是血压不稳。您看他验那个血糖啊，饭前是4.55左右，那个餐后是11点多。您说这算高吗？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了，
1: 又有点
0: 餐
1: 高
0: 后
1: 了。
0: 有点高。
1: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最早就是从餐后血糖开始高的。很多糖尿病的漏诊就是由于这个，就你餐前空腹血糖你查了以后它不高， 很多人以为就不高了。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很多糖尿病人呢，现在这个血糖高呢，就是先从餐后血糖，餐后血糖高表明什么？表明他自身胰岛代谢功能就出问题了。食物进去以后的话，吃进去本来呢，健康人要分泌呢胰岛素来化这个糖来，他结果呢分泌的就有点慢了，或者说他分泌就不够了。
0: 嗯，
1: 所以你餐后血糖就高，因此这个时候呢，提示的那首先饮食当中，含糖分的东西要少吃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注意什么？餐后的运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的运动非常重要。他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现在把黄石膏方用上，再把运动配合上，饮食稍微注意一点，他这个成不了糖尿病。
0: 哦，太好了。
1: 好吧。
2: 我吃多少一天？
1: 先从五克，跟爱人一样，先五克，早晚吃一盅。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呢，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子，再给你调。
2: 哦，好好好，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谢谢谢
0: 谢，
2: 谢
0: 谢您杨教授啊。
1: 别客气，别客气，不用担心。
0: 哎，好好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4: 那个我呀，喝了咱这膏方呢，喝了3个多月了，快白天了。
1: 嗯。
4: 嗯，我呀病啊是嘛病呢？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各关节啊风湿。哎，头也晕呐、啊，眼也不行吧，反正有好地儿吧。我可是喝了咱这个药啊、
1: 嗯、
4: 喝完了您才怎么的，哎呦我那阵儿我那心脏也都要死了，出白气儿疼啊，哎呦我难受你知道吗，哎就开始喝喝喝，哎越喝越好越喝越好，
1: 嗯
4: 知道吗，喝的您现在我跟您说话挺有力气的吧，
1: 啊这中气十足啊，那个心绞痛、心口不这疼那个情况呢，
4: 哎现在好多了，他要不生气不沾泪的就那事没有，要是生口气呀、啊，沾点泪，就好像疼点，也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4: 知道吗？
1: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心口不疼了。
4: 哎，现在哎呀，就我跟您说，就好了，得有70%了，我认为。
1: 哎呦，太好了！
4: 你知道吗？
1: 啊，这才第一个百日周期还不到呢。啊，因此呢，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身体上的很多病症恢复60%-70%了，非常的好。
4: 对。
1: 这是心脏的第一个恢复的比较不错，改善的非常的好。别的方面呢，头晕呢、啊、这些情况呢，
4: 头晕也减轻了，骨关节也减轻了、
1: 嗯、
4: 脖子哈就这颈椎这半拉脖子老疼老疼的，哎最近得有半个多月了吧，就没脚疼，
1: 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时候呢他就头晕了，因为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堵了50%多了、
4: 哎、
1: 那么现在呢头晕开始减轻了，脖子疼的明显的缓解了，证明颈动脉那个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脑子上的血逐渐就够用了。
4: 对，还一个嘛，这眼、
1: 嗯、
4: 原来啊眼前呢、啊、就跟一层白雾在的，老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你上医院看去吧、
1: 嗯、
4: 到那儿是成轻微的白内障了吧，要不然就是飞蚊症，要不然就嘛近视了吧，他让我配眼镜，我一看都60多快70的人了，你说还配眼镜干嘛，也不干活了、
1: 嗯、
4: 就或者有点亮看着道就得了，这么、
1: 嗯、
4: 上边眼药也不管事儿，可是人吃了这药以后啊、
1: 嗯、
4: 眼这个一层白雾啊消失了，得有哎也得有70%了，反现在
1: 白内障也开始恢复了，
4: 都恢复了，
1: 这
4: 我觉得连我这手的关节也不是说总得看不见骨头了，这个转上圈了了，这个骨头哈、
1: 嗯、
4: 骨头还有那个手在一转圈不上面有个骨头尖儿嘛，都看得出来了、
1: 嗯、
4: 咱还有时候还是有点疼、
1: 嗯、
4: 咱有嘛说嘛，你想想我那么多年的病了，您说呢，到这样我就特别失急，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药、
1: 嗯、那这就是这种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口适合，确实通过它这种整体性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治疗下来，能够同时呢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吧。
4: 嗯，
1: 你看这心脏心绞痛啊，颈动脉斑块呀、啊、颈椎呀、啊、头晕啊、关节呀、
4: 啊、
1: 白内障啊，这几个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4: 对对，血压吧哈， 哎，脑子也不那么晕了，也不嘛的了。低压112的，高压170万。我现在您才血压多少？那天量量100，高压150，低压90，那就下来不着了吧？是吧？
1: 哎呦，高压170降到150了，低压呢有112降到90了，都开始下来了。
4: 啊、都开始下了，都挺好的。
1: 嗯，
4: 我喝完这个，呵，太受益了，这高，这个药是太好了。您看，我也中间我们俩儿子、儿媳妇、老伴儿都喝了，我跟您念的、
1: 啊、
4: 念的，这个老伴儿这个也挺好，喝完了，便秘呀、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喝完了这些日子都挺好的。
1: 嗯，
4: 像我们俩喝挺都挺受益的。
1: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再接再厉吧。好的，就保重身体，按时用药，也祝你健康吧。
4: 哎，
1: 好，
4: 谢谢，耽误您那么长时间啊。
1: 别客气，我祝你们健康吧。
4: 身体健康，哎，好嘞，谢谢您啊。
1: 好，
4: 再见。
1: 嗯嗯。
4: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大夫。
1: 哎。
5: 我说我问问呢，我说我的溃疡。
1: 嗯。
5: 怎么办呢那个。
1: 你是什么病症啊？
5: 我的口腔溃疡，老是口腔溃疡老不好。
1: 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
5: 对。
1: 有多少年了？
5: 或者有几年了吧，原来啊，或者轻点，原来嘛。好好几天，4-5天、5-6天都好了，现在呢好像半个月他都不好。
1: 嗯，
5: 他是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老这个事儿。我听那些电视上报的，他的我也看那讲座讲那能老这个事，他是能他是嘛告危险区也说。我说走，我这不请问问你到底怎么治法。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5: 现在69。
1: 69岁，除了这个口腔溃疡，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5: 吃饭，患者我始终这个胃口啊都不退好。
1: 嗯，
5: 我的胃口大年轻啊，患者那前的都不行的，吃东西啊吃不多，见菜一样啊，患者吃不多，别人家都骂的都吃的少，胃口不好受。这不这些个日子，我也嘛我给你打电话问问呢，我听你广播讲话。我这个胃口这些日子不出去嘛，这不是闹这个嘛了吗？
1: 嗯，
5: 咱们不动活呢，不活动，哎呀，胃口也不好受了。
1: 嗯，
5: 我这不计划上医院，我可能人腿多，你说几个能少操，我不敢操。
1: 你那个胃口，你做过胃镜啊相关的检查没有？
5: 做过，前年做了胃口，他说是浅表性胃炎。
1: 嗯，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是吧？
5: 对，他没说别的，就是。我想今年要不慢的话，我都去有查去了。
1: 你不用老查。
5: 现在出去干嘛？医院了，今天能力少出去，我这不情势情愿。你
1: 也不用老查，你查也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它一年能发展成什么样的？它不会说发展的多严重。
5: 不过我这大头年了，这几天老觉得不好受也是。
1: 嗯。
5: 是不是这口腔溃疡引起的？它这是怎么回事？老觉得堵的上啊，老胀不得上。
1: 嗯。
5: 一动了它还冒汗，这两天。
1: 嗯。是这个胃带的那个口腔溃疡啊，因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呐、啊。胃上的病，它肝是跟脾是密切相。为什么一天讲脾胃呢？脾胃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脾胃脏，胃为腑啊。
5: 哦。
1: 胃呢，浅表性胃炎的患者，那病根在脾上。脾虚了以后的话呢，脾不申清，胃不降浊。胃呢是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呢运化不开。
5: 是啊，或者胃动力不行都是。
1: 啊，胃动力不行，其实胃动力就是说的脾嘛。
5: 哦。
1: 啊，胃能把这个东西呢盛进来，但是呢化不开，变不成自己的气血。这时间长了，这食物堆在胃里面，是不是都发酵了？
5: 嗯。
1: 啊，胃是不是就热呀？
5: 对，或者我这溃疡，我这不找大夫看了吗？我哪都看去了，看他说了，我是干嘛干活旺盛啊，适度也不是怎么个意思。他告诉我，
1: 胃
5: 这不好，吃那点药，我磨。喷喷弄完了又犯了，我是不是他引起的就心哪有毛病、啊？
1: 就是这个胃呀、啊，胃火炽盛以后呢，往上一走，最后呢表现在嘴里面反复的口腔溃疡。
5: 口腔溃疡不让这早上晚上睡觉嘛，睡这一觉啊睡俩小时就醒了，要睡时间长了，这个嘴长得哎呀口又苦， 有色，有那个事儿，好像干的那个意思。哎呀，不难受啊。
1: 大便是什么样的？
5: 大便我的始终接手都是不干不洗，都是早上老是接不净。
1: 嗯，大便黏腻。
5: 你哎，对了，发站那个便盆的都。
1: 啊，这叫里急后重。啊，就上完厕所以后总感觉还有，有的人还能排出来，
5: 对对对，
1: 有的人干脆也排不出来。
5: 嗯，
1: 拉不干净。
5: 是。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好调，把黄氏膏方用点，这个能调过来了。
5: 这可以调过来。
1: 黄氏膏方呢，这尤其这种口服的药膏啊，它对脾胃这个功能啊，它不像那药片胶囊吃进去本身咯咯楞楞就对胃那是一个刺激。
5: 对，我都怕是那个玩意不好受嘛。
1: 这种膏滋进去以后的话呢，它非常的温润，而且呢里面有12味药材健脾胃的，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我们再加点引经药以后的话呢，能把胃中的热邪呢清除掉了，大便不黏腻了，口腔呢不出现溃疡了，这口苦的问题啊，再把肝火清一清，这一点点能恢复了。
5: 嗯，真的，你说的这个麻药，这个都行啊。
1: 益寿强身膏全称叫益寿强身膏，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用这个就能调能治。
5: 那喝多长时间呢？
1: 整体呢是6瓶算一个疗程。
5: 嗯，
1: 6瓶药，先用上6瓶就行了。对，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行了。那麻烦你啊，
1: 好，
5: 好，完了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吃的怎么样啊？
1: 好，
5: 好嘞，行，
1: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您好，杨老。
1: 您好。
6: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养生膏挺好的。
1: 嗯。
6: 我是腰间盘脱出的患者。
1: 嗯。
6: 开始呢，大小便都失禁了，他已经压
1: 得。哎呦，这是比较重的腰托呀。
6: 对对对，但是呢，
1: 嗯、
6: 我没吃过西药。
1: 嗯。
6: 它导致了我糖尿也有了蛋白了。
1: 嗯。
6: 吃完药3天以后啊，就没有了，蛋白就没了。
1: 那尿蛋白就没有了。
6: 啊，因为我从来不吃西药，
1: 啊、
6: 我是我上没有药毒。
1: 对。
6: 嗯，现在吃我吃的是1年0个月了。
1: 嗯嗯，我先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6: 啊、我今年63。
1: 63岁，那腰间盘突出啊，当时那么严重，这个大约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6: 我从37肿的，脚腿整个是天天都是肿的，最后连脸带手都肿了，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那种像腰间盘突出有那么严重的患者，那就有致残的危险了，就容易导致瘫痪的。
6: 不，已经人家告我就是瘫痪，谁都不给我治了。
1: 嗯。
6: 我当年照片的时候，他就告我卧床休息。
1: 嗯。
6: 我要是光休息，到现在我可能早死了。
1: 啊，
6: 因为嘛，咱中医讲课呀，我总听。
1: 对。
6: 你知道我中到嘛程度了吗？中到这个脚上没有脉了。
1: 哦。
6: 血管已经都瘪了。
1: 就是足背动脉已经完全消失了。
6: 对。
1: 嗯。
6: 导致在哪儿呢？颈心。
1: 嗯。
6: 颈心颈背。
1: 嗯。
6: 所以大便呢就不成形。
1: 啊。
6: 已经大便不成形了。
1: 对。
6: 你知道吗？脾气不足、
1: 嗯、
6: 现在吧杨老，我喝完这药以后啊、
1: 嗯、
6: 就成型了。
1: 首先第一个、
6: 哎、我就
1: 这个腰间盘突出 啊你这么重的患者当时肿成那样的，那医院都放弃了。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开始用黄氏膏方的，还是病人给介绍的？
6: 我一直就听中医科
1: 啊。
6: 我就
1: 那听了以后开始用黄氏膏方的、
6: 那个、
1: 你大约用多长时间你这个腰椎就开始见成效了？
6: 我呀用的第一天，我的右腿没告诉您，我没吃过，从来我不吃西药。
1: 嗯，
6: 我身上没有药毒。
1: 嗯，
6: 但这药特别好，我吃了一天。
1: 嗯，
6: 昨天早晨我这右腿啊就有知觉，就通了。
1: 嗯，
6: 右腿通了，我就给孙玉打电话，我太好了、
1: 嗯，
6: 我也睡着觉了。
1: 嗯，
6: 你知道我人都不成样了，天天肿的哈、
1: 嗯。
6: 别人一看呀，这胖啊，我想谁有谁胖哪胖，自个儿知道。
1: 嗯，
6: 那就水肿。
1: 啊、
6: 知道吗？黑白睡不着觉，缺觉。
1: 哎呀，
6: 又缺觉又缺血，你想血管整个熟啊，都看不见血管了。
1: 嗯。
6: 血管也瘪了，脉搏也脚面的脉搏没了。
1: 对。
6: 因为总听课，我自个也总冒。
1: 嗯。
6: 总冒脉。
1: 但是呢，这个要不是亲身用过的话呢，听别人说呀，可能都不太相信。用了当天这么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6: 嗯、
1: 当天的这个腿呢，明显就有知觉，感觉就通了，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6: 对。对。
1: 三天以后呢，尿蛋白尿里有这个蛋白就少了。
6: 尿蛋白尿到嘛程度了吗？自个知道。
1: 嗯。
6: 但是我不看病，他们俩是不是糖尿病？我知道，颈椎腰间盘挺厉害的。
1: 嗯。
6: 我们俩没有糖尿病史。
1: 嗯。
6: 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得糖尿病。
1: 对、
6: 嗯。但是尿蛋白是腰压的肾。
1: 嗯。
6: 压的肾脏了。
1: 嗯嗯。
6: 所以呢，我一看吃完这药，第三天就整个一点沫都没了。
1: 嗯，小便里边没有泡沫了。
6: 他都换
1: 变
6: 成嘛呢？
1: 嗯。
6: 你看重了嘛程度吧？
1: 嗯。
6: 重到已经成烂苹果的味儿了。
1: 那就有点那个酮症了。
6: 对，要是到医院，他绝对按糖尿病给你治。
1: 对。
6: 那越治越麻烦，越治越坏，人就可以直瘫了。
1: 嗯嗯。那最后呢，用黄石膏方调理下来以后，现在这个腰呢，比如说起码呢，轻手利脚的走一走啊，动一动啊，这腰不受影响了。
6: 现在我知道冷热了，最起码我不五种立下穿棉鞋了、
1: 啊。
6: 原来我是五种立下穿的是那个厂家专门做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鞋，双底儿那个。
1: 嗯。
6: 我就光穿他们俩鞋能走道。
1: 嗯。
6: 但是呢，出去以后呢。
1: 嗯。
6: 推着自行车能走道。不推自行车就走不了道、
1: 嗯、
6: 就跟摊子一样。
1: 嗯
6: 嗯、现在呢我现在出来了就可以不骑自行车了，也不推自行车，能走那个几百米了。
1: 嗯、啊、非常
6: 好。知道吗？
1: 嗯
6: 啊，原来是用药啊，不用药时整个就是麻烦人邻居。
1: 嗯，
6: 因为我是单亲就一个人。
1: 啊。
6: 嗯，这一个人。
1: 那这就生活方面自己照顾自己的问题不大了，起码是。
6: 啊，他这问题我现在。我不吃这话，我就等于是吃喝拉尿都得用人了。
1: 啊，对。
6: 您知道我的腰太厉害了，一面是膨出，一面是突出，还不是一样病。
1: 嗯。
6: 所以到医院啊，他跟我腰脑管照完片子，腰脑管。
1: 嗯。
6: 知道吗？我这得治得了吗？告诉我治不了。
1: 啊。
6: 病人怎么来的？
1: 嗯。
6: 他看我的片子。
1: 对。
6: 他新鲜。
1: 嗯。
6: 我说我骑自行车来的。
1: 嗯。
6: 啊，你是病人。
1: 嗯、
6: 我说你要看两片就瘫了，对吗？
1: 嗯。
6: 他说对，他说我就认为这人瘫了、
1: 啊。
6: 我说没有没有。
1: 啊、
6: 所以咱这药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6: 我跟您说，还给您报好消息。那阵怎么看着我胖时候，我才130。
1: 嗯。
6: 我这回吧，人吧不肿了，瘦下来了吧？
1: 嗯。
6: 他们说：“哎呀，你怎么瘦呢？”我说：“没瘦。”
1: 嗯。
6: 我长了10斤血，我没长肉，我自个知道。
1: 啊，
6: 现在我的手心脚心整个都是红的、流血
1: 了，
6: 了
1: 对，
6: 长了10斤。
1: 哎，
6: 您嘛每年啊咱们体检一次，
1: 嗯，
6: 一上秤我给乐了，
1: 嗯，
6: 我这10好年就一直就130，我今年140了、
1: 嗯、太好了啊，看上去呢人不虚胖了，反而呢体重上来了，表明呢你就是这句总结的非常好，长的是血，没长肥肉。
6: 对，我没长肥肉，长的是血、
1: 嗯、
6: 我知道。
1: 嗯，
6: 你知道吗？而且呢，我这一年服药以后，这一年多没犯心脏病。
1: 嗯
6: 嗯，对。
1: 像这个呀，通过黄石膏方，要知道现在，你现在黄石膏方是怎么用呢？
6: 我一服药时就服得多，10克2次，
1: 嗯、
6: 现在啊，15了。
1: 嗯。
6: 开始用的是枸杞子跟菊花做药引子。
1: 嗯。继续用它，接下来以后啊，再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葛根。
6: 啊、哦，葛根。
1: 黄芪。
6: 啊、哦，葛根、黄芪，一样用多少呢？
1: 一样用10克。
6: 那个，这个是怎么？就是它熬成水。
1: 熬成水了以后呢，去送黄石膏方。
6: 那行。
1: 嗯。加了这个以后呢，生阳举泻，而且呢，气血升得快，这样一来的话呢，中气提起来。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台 Your Choice
9: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0: 88.7 FM
9: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2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2: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同样适合青光眼患者。散步、快走、骑车、游泳通常会比较推荐，但像大重量的举重、过度用力的力量训练、倒立、长时间低头为运动，特别是头低于心脏的体位都要尽量避免。瑜伽也不是完全不能练，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要特别小心下犬式、倒立、肩倒立这类动作，因为这些姿势可能让眼压明显的升高。 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球类运动，

0: 要注意保护眼睛，必要时佩戴一个护目镜，避免受到眼睛外伤。如果刚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或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眼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要自行运动，应该先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

0: 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活管理的一部分。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所有运动，而是那些猛发力、长时间憋气、投位过低、容易造成眼外伤的运动方式。运动可以作为长期管理的辅助手段，但是呢，不能代替药物、激光或者手术的治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把眼压和病情尽量维持在稳定状态。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9: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3: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24: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有些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时，眼睛里的排水系统就没有长好，眼内的液体排不出去，眼压慢慢升高，这就是先天性或者发育性的青光眼。这类孩子往往在婴儿期就会出现异常，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眼睛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大，民间常说的牛眼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这些孩子可能特别怕光，总是流眼泪，爱揉眼睛，黑眼珠看起来发灰发雾，不像正常孩子那样清亮透明。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表现，一定不能拖，要尽快到医院眼科检查。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雨经典同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您都会和我们聊一些中医在治病养生过程当中独到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御医文化，更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比如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医文化治病法，这个是中医西医没有的。杨老，今天啊您有时间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御医文化当中还有哪些独到的治病思想。
3: 好，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文化御医文化呀，我们曾经呢跟大家呢讲到过。御医文化呢，因为在古代呀，它是服务于什么呢？特殊群体的。那就是为这些帝王将相啊、贵族啊，专门成立了太医院，把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云集在太医院里面。也就是说呢，可以把全国最顶尖的医生啊，全部呢招揽到太医院当中啊。为这些特殊的阶层来服务。那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跟老百姓治病有很大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同，所以说呢治病的时候呢非常的谨慎。不容你出差错。你说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啊，可能你出现啊，万一你说有点医疗事故啊什么的，赔点钱就完了嘛。
2: 对呀，拿点银子就可以
3: 了。拿点银子就了事儿了嘛。但是呢在古代，你在太医院当中，你太医们御医们如果给这些特殊的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那叫杀头之罪。
2: 是
3: 啊，容不得你有半点差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这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全是高手云集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当中个顶个的随便拿出一个人来，那就可能比咱们民间所传说的扁鹊、华佗这些人名气要大。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说是扁鹊、华佗的？你听说这些人说张太医、李太医的，你说他听说他有个具体的名字吗？为什么就扁鹊、华佗名气那么大？因为扁鹊、华佗这些人是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
2: 对，就是大家换一种这个思维哈，如果扁鹊、华佗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是不是也早就他们的那个医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超，是不是也就进了这个
3: 太医院了？
2: 太医院了。
3: 对，民间相对就更好出名，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口碑相传嘛。反正呢太医院里面那不一样，你治好了是应该的，你治不好那是不应该的。
2: 那可是个事儿。对。
3: 对，所以说呢，那么这些人个顶个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叫绝世高手，又把这些人经过层层的考核选拔以后呢，给他云集在太医院里面呢，再给特殊的这个群体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高手之间又会呢相互的学习，他的医学知识呢会不断的精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呢就形成所谓的御医文化了？
2: 嗯，
3: 那么这种寓意文化呢，是不是它源于中医文化，最后呢又可以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
2: 对，
3: 哎，所以说它有了什么一些独有的治病法，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你也提到了，就是或者我们老听众呢都知道的叫什么？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呢，叫一脏有病，
2: 三脏
3: 同
2: 治，
3: 五脏
2: 同
3: 养。
2: 嗯，
3: 对吧，这你民间的中医他没有这种治法，西医那就更不用讲了。
2: 对
3: 啊，还有什么一些治病的方法呢？比如说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就是治病有三重境界。
2: 这个怎么理解呢？
3: 所谓治病的三重境界呀，我们一点点来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人得了病以后呢，在治病过程当中有三重境界。哪三重境界呢？先讲第一重境界，就是呢，人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战胜病邪的，这是第一重境界。
2: 嗯，
3: 啊，一个是病呢，相对不是大病，不是重病；再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啊前提保证的，就是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状态。
2: 嗯，
3: 这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用西医的话讲，就是你有强大的免疫功能，靠自身就能战胜病邪。所以说呢，这是治病的第一重病邪啊，这个第一重境界。
2: 第一重境界，嗯。
3: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辅助性的给他一些呢帮助，啊，生活方面呢，啊，饮食方面呢，给他做一些调养。这个病人的病很快就好了。
2: 嗯嗯，
3: 有人说怎么理解呢？好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年轻时候呢，头疼脑热呀，胃肠不好，你得过这些病没有？
2: 嗯，
3: 你得了这些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的人呢，连药都不用吃，他自己就好了？
2: 对，
3: 你不用说，你不用说一得病就吃药吧？
2: 是不用。
3: 谁也从年轻时候过过吧？
2: 是的，
3: 你那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是不是呢，扛一扛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3: 哎，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有个头疼脑热的，有点脑袋都发烧了，有点低热了，
2: 嗯，
3: 不用吃药，
2: 多喝点水，
3: 多喝点水，夏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拉稀，
2: 嗯，
3: 啊，一天的跑三趟五趟跑厕所，孩子你吃点药吧，不吃，
2: 嗯，
3: 不吃吧，这第二天第三天好了。
2: 哎，对，他能自愈。
3: 对啊，这就是靠什么，靠自身啊，自身的正气就能够很快的把邪气压制住了，以后呢病就好了。这是人得病的治病的第一重境界，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正气充足，五脏调和的情况下呢，相对又没有得了多大的病症，很快的靠自己就能把疾病战胜了。
2: 嗯，
3: 这是叫第一重境界。
2: 第一重，嗯。
3: 那么人得病治病的第二重境界，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是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人上了到了中年老年以后的话呢，得一些病症啊，可能得需要药物的帮助，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2: 嗯嗯，
3: 那包括一些年轻人得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病呢，也是这个道理。
2: 对，
3: 你比如说呢，
2: 你要吃药。
3: 哎，你要吃药，你比如说感冒了，打个喷嚏，稍微有点低烧，我没问题，我自己扛一扛就能过去。但是呢，突然之间发现呢，高烧不退，气往气管上走了，开始咳嗽吐痰，
2: 嗯，
3: 啊，上呼吸道严重的感染，有全身的症状了。这个人呢，打冷战呢，出现这种高烧不退呀，全身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扛不住了，
2: 嗯，
3: 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啊，自身的正气压制不住邪气了，要怎么样啊？
2: 吃药。
3: 哎，要吃药了。
2: 嗯。
3: 啊，你用麻黄汤也罢，你用桂枝汤也好，是用中医的治法，小青龙啊，麻杏石甘呢，我们找中医来治，用这些解表散寒的药啊，啊，温里的药呢来治疗这些疾病。或者说呢，有人说我不吃中药，我靠打针，我靠输液啊，是不是呢，也得借助这种外力才能把这种疾病战胜了。那就是靠吃药打针啊，用一些医生的方法来帮助你来战胜疾病。
2: 嗯，
3: 对吧，这个时候光靠自己就不行了，需要借助外力了。
2: 对
3: 啊，打针吃药啊，输液这些方法呢来帮助你来战胜病症，这是第二重境界。
2: 嗯，
3: 那么治病的第三重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老年人，一些大病缠身， 老慢病缠身、多病缠身的患者来讲，
2: 嗯，
3: 很多人跟我们反映，那杨老啊，我这自打得了高血压、脑血栓、心脏病、什么风湿骨病啊、肠胃病啊、失眠呐、啊、等等这些病症以后啊，也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呢、啊。
2: 嗯，
3: 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就没好了？
2: 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真的是挺多的。
3: 对，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没好了？我说无外乎那么几个原因吧。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原因，你没选对药，没选对治疗方法。
2: 嗯，
3: 对吧？药不对症，当然呢，拿船装也没有用。
2: 是，你吃再多也没有用。
3: 哎，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
2: 嗯。
3: 啊，因此很多人说，我吃过这个药，这个老师讲课的药，那个老师呢讲课的药，我这个打针也用过，我输液也尝试过，我这个病为什么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多呢？
2: 嗯。
3: 我说你药没选对。
2: 对。
3: 反过来呢，很多人
2: 选。
3: 哎，这很多人呢，反过来呢，通过听咱们节目以后，了解到寓意文化了，了解到黄氏膏方了，哎，结果一吃黄氏膏方以后啊，半个月、20天、3天、5天、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很多人反映，哎呦，比我原来那个吃其他的药啊，治了3年、治了5年，效果都好。
2: 嗯，
3: 哎，我说这药对了症以后呢，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
2: 嗯。
3: 你药对了症以后呢，是不是病就好了？
2: 对。
3: 那也有的人说，我一个是那就是药不对症嘛，选对药了以后病肯定能好嘛，
2: 嗯、
3: 也不是这样。
2: 嗯，还差在哪儿呢？
3: 还差，这就是我们讲到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治病的三重境界当中，第三重境界就是真正的得了一些大病的、老慢病、多病的、比较重病、重病的一些患者呀。可能靠药力也不能完全战胜病邪的时候，无论吃什么药，
2: 嗯，
3: 你这个病呢好一多半，你再想好很难的情况下呢，那就需要借助什么？借助天力。
2: 天力
3: 啊，就是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
2: 嗯，
3: 来帮助你疾病的康复，来帮助这个药物的治疗，这叫借天时助药力。治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小灾小病的有些靠自己的免疫功能，西医讲的免疫功能，你就能战胜它，你根本的药都不用吃，针都不用打。
2: 嗯。
3: 哎，但是得了一些稍微大点的病啊，不行了。
2: 哎，用药了。
3: 扛不过去，那就得
2: 用
3: 药了。
2: 啊。
3: 哎，这就借助了一重外力了。
2: 啊。
3: 啊，如果说是靠药呢，反复治疗也好不了，有些病症的话呢，好一多半，再也不能完全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我们要借什么？
2: 嗯，
3: 借天力。
2: 借天力
3: 啊，就是借天力助药力、
2: 嗯。
3: 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治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呢、
2: 嗯，
3: 有些病症治病的时候呢，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才能够彻底给它治过来了。
2: 嗯，那杨老是不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慢病、大病？重病多病的这个患者来讲，要想真正的彻底的康复自己的病症，我们除了要选择好的药物之外，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治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非常重要。
2: 哦，
3: 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也有这种思想，那么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就体现得更加的明显了。
2: 嗯
3: 啊，他特别是在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调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讲究什么叫顺势而为。
2: 嗯
3: 啊，什么叫顺势而为呢？你冬天在治冬病的时候，你永远治不好。
2: 嗯，
3: 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在冬天治它，你永远治不好。
2: 嗯，
3: 什么道理？我们讲一个病，大家就知道了。
2: 嗯，
3: 什么病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
2: 对，
3: 对吧？气管炎、肺气肿、喉咙气喘，咔咔咳嗽、吐痰，到了冬天加重不加重？肯定加
2: 重。对，
3: 啊、嗯，一到了冬天加重，你躺在医院里又是打针，又是输液，不好使了，又是吸氧，又是排痰，
2: 嗯，
3: 回了家以后你天天的熬着药汤子吃中药，好了吗？
2: 没有，
3: 没好了。治了多少年了，好了吗？没好。
2: 嗯，
3: 这种病冬天加重的病症，包括心脏病啊、脑病啊这些病症。冬天加重了，你冬天治永远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好？
2: 嗯，
3: 冬病夏治啊。
2: 夏天治。
3: 哎，这不就是呢这种思想，你为什么要夏天治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很多老百姓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2: 嗯，
3: 真要是得一些大病多病重病的时候呢，不仅靠药，选择一个好的药物，还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治疗的时机。尤其是个下三月呀，入了伏天以后呢，对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治疗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嗯，对，冬病夏治，这个不就是我们借助季节的变化，借助天时来治病这样的好机会吗？
3: 对，很多老年人呢，他的病得了多年以后治疗效果有限，一个呢埋怨这个药不好使，他可能确实呢选药的时候呢出了问题了，没选对药，选了一些不是大厂子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选了一些不是药品的东西来治病，那当然你没效果啊，或者说选的药不对症。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其实呢常挂在嘴边就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但是一到了夏天他忘了治病了，病轻了，他不重视了，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把这句话理解深刻了，没理解透了，所以说呢就忽略了最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该治时候不治，等到秋冬季节呢病重了想起来治了，那个时候呢就等于是什么，哎，其实呢就晚了一步了。
2: 对，其实大家想想啊，就是冬天真的是就是这一类病症啊，它就是疾病魔力最高涨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当然难度很大。
3: 对，
2: 你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就是这个病啊比较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去打他，很容易打败他，是这样的道理吧？
3: 就是这个道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所在，寓意文化哈。所以我们说针对于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啊，大家关注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真的你可以找到疾病发病根源的问题，你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最深层次的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精髓方法。有任何老慢病方面的困扰，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说我久治不愈的啊，大病重病这样的患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希望您拨打电话来求助，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现在这个时间段，那不就正好是冬病夏治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吗？
3: 对，每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讲冬病夏治啊，一定是要提示大家，有些病就这个时间段开始治才能治好了。你说是错一个月错两个月以后再治呢，只能治一大半。大家一定要在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呢，该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呢这一年就那么一个机会嘛，不能呢错过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
2: 那杨老，哪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需要这个冬病夏治，或者说一定要冬病夏治才能让这个病症啊更好更快的恢复呢？
3: 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四大类人群吧。其实不光这四大类啊，我只是简单的总结了最典型的四大类人群，
2: 最主要的四大类，
3: 最主要的四大类人群。这四大类人群呢，想要冬病夏是个想要治病啊，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呢，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用药的。首先第一大类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脑血栓、脑梗的，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这一类患者，想要从源头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尤其想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定要治的。这是第一大类。
2: 心脑血管疾病。
3: 第二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关节上有病的患者。
2: 哎，对，就是关节上有毛病的这样的患者，一到这个冷天，哎呀，这个病啊，
3: 你病就加重了，
2: 受不了啊！
3: 你不要等冷天的加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你什么时候治疗？你就现在开始治。第三大类我们刚才讲了，老咳喘的患者。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的，但是气管上、肺上出毛病，喉咙气喘的这个。
2: 秋风一起，你看就完了。
3: 对， 还有第四大类就是所谓西医讲的肠胃炎的啊，中医讲脾胃虚寒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吃点东西呢打嗝要反酸呢，这些患者是一定要冬病夏治的。
2: 嗯，哎呀，所以杨老刚刚提到的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人群，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就是更好更快的康复你疾病的机会，进行有效治疗。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求助于我们的场外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针对于你的病症，我们应该怎样冬病夏治？欢迎拨打电话。那杨老，在您多年的行医经验当中，冬病夏治对于患者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
3: 在这个季节开始治疗吧，那个治病的速度明显会加快，疗程呢会极大的缩短。就拿我用黄氏膏方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给患者治病啊，这个体会特别明显。
2: 嗯，
3: 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位患者，一南一北啊，相对呢这是比较远的两个患，一个是辽宁沈阳的叫李玉明的，
2: 嗯，
3: 71岁的老爷子，
2: 嗯，
3: 一位呢是咱们天津蓟县的69岁的叫王刚的患者，
2: 嗯，
3: 俩人年纪其实就差了2岁嘛。
2: 嗯
3: 啊，一个69，一个71岁，差不多的。
2: 嗯，
3: 病情呢是很相似的，都是脑梗。
2: 哦，都是脑梗。
3: 都是脑梗。
2: 嗯
3: 啊，脑梗它相对比较重，严重的半身不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来两人走道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呢一个人搀老伴呢在旁边搀着点，还得手里拄个棍儿这种的。
2: 嗯，
3: 拄那四个爪的拐棍，然后呢累累勾勾的走个3步5步啊，拿个小凳呢就得坐一坐。
2: 嗯。
3: 啊，一般呢要上楼的话呢得儿子背着呀，什么连拖带拽的才能下一趟楼，就是这样的。
2: 哎呀，真不容易啊。
3: 啊，两人病史同时就是得这个脑梗呢都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把他俩摆在一起想在一起了呢？因为这两人的病史很相似的。
2: 年龄也相似。
3: 年龄相仿差
2: 2岁，
3: 他病史都是3年的病史。
2: 啊，病史还一样。
3: 病史一样。
2: 啊，
3: 病史是个病情也差不多。
2: 嗯嗯，
3: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头晕呐、迷糊啊，患侧肢体僵硬啊，
2: 嗯，
3: 喝点水容易呛咳呀，很相似的。
2: 嗯，
3: 这个辽宁沈阳这个71岁这老先生啊，他是在这个去年夏季，也就大概在这个时候找我治病的。
2: 嗯，
3: 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找我治病啊，说黄氏膏方的寓意文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说清宫医案当中解见的寓意文化药方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
2: 嗯，
3: 他也吃过很多药，这个老爷子用黄氏膏方呢用到40来天的时候啊，
2: 嗯，
3: 他这个得了病呢，原来那胳膊跨宽的啊，这个胳膊呢打不开，他用到40天的时候呢，黄氏膏方这个胳膊就打开了，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胳膊就打开了。手啊拿个馒头慢慢就能够拿得住，能够喂到嘴里面了。
2: 嗯嗯，
3: 同样天津蓟县这位患者呢是啊，这个就是在去年的冬季的时候啊，大约是秋天冬，就在冬季的时候呢找我看病的时候，
2: 嗯，
3: 他那个是治到多长时间呢？治到2月，将近3个月，也就是他马上就接近100天的时候，
2: 嗯，
3: 然后呢他的胳膊团呢他才开始有了感觉了。什么感觉呢？他一开始感觉也没有人家这么来这么快。
2: 嗯
3: 啊，他还小2岁，他才69，那辽宁沈阳的李玉明这老爷子71了，
2: 还比他大2岁呢，
3: 还比他大2岁呢。
2: 嗯，
3: 然后呢天津蓟县那个患者呢用到将近呢100天左右，将近3个月的时候呢，他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他慢慢才开始热乎了。
2: 你看40天和100天差了，哎呀，就时间多了一倍还多呢，
3: 多了2个来月的功夫嘛。
2: 哦，
3: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呢他慢慢的先是身体热了，慢慢的感觉软和一些了，最后一点二点这个胳膊呢也是跨了栏的，慢慢才能打开了。
2: 嗯
3: 嗯，天津蓟县这个患者呢，因为他见效慢，他100天左右才见的效果，最后呢他连续用了3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基本上才恢复的生活，完全实现自理了。
2: 嗯，
3: 而沈阳这个71岁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见效非常快，他40来天夏季时候开始治疗，
2: 嗯，
3: 最后呢他用了2个疗程，这个病呢就基本上恢复的，老爷子都出去能打5行拳了。
2: 哎呀，比他还好。
3: 比他还好。 我就后来就琢磨，我说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同样的，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还比那个天津这个王刚这个患者呢大两岁呢，病情倒是差不多，病史也差不多。但是你看，一个是冬病夏治的时候，71岁这个老爷子去年夏天我给治的，俩疗程就恢复得很好了。一个是冬天开始治疗的，秋冬季节开始治疗的，用了三个疗程才恢复了。
2: 嗯，
3: 那见效他也没有人家快，所以说这就是冬病夏治，就我亲手治过的患者，他就是这样。
2: 哎呀，
3: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啊，它有没有科学根据呢？事实就是科学根据。
2: 太神奇了，这个冬病夏治哈，所以说大家真的，告诉你，冬病夏治它就是科学。它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承留下来的，而且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的验证，流传至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它很神奇，它很科学。所以说我们特别是一些老慢病哈，就是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我这病我都觉得治疗丧失信心了，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治病讲究时机，抓住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好好治一治这个冬病。特别是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四大类人群，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咳喘病，还有这个肠胃炎哈，这样的患者，当然还有一些病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罗列，说你这个病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没关系，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4: 400-677-3577，400-677-3577。
2: 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啊，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电话又是全线爆满。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3: 好的，
2: 嗯。
5: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杨老师吧？
3: 你好。
6: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3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3: 老听众了。
6: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3: 嗯，
6: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3: 别客气，
6: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3: 别客气，
6: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3: 北京哪个区的？
6: 啊，北京海淀区的。
3: 海淀的哈。
6: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
3: 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6: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3根，2根中度，1根中度。颈动脉呢，1根75%，1根85%，就这5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10几次，就等于死过10几次。
3: 哎，
6: 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 我就吃了四年的他经煎制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哎，越吃越差。我吃又吃又先后吃了一年半的汤药，
7: 嗯，
6: 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7: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中
6: 对对对，北京所有大街大三甲医院，万幸。
7: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6: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7: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6: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啊。
7: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6: 哎、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
7: 哎，
6: 哎先过十几次。
7: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6: 是啊，这
7: 这
6: 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7: 你
6: 我还醒不过来，这不就吹了吗？
7: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呢，容易导致脑梗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6: 你说这五个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7: 对，
6: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两个三个呀。最多的有做十几个的，
7: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6: 对，非常严重。
7: 这些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了。
6: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7: 有家族遗传。
6: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哎，
7: 嗯，
6: 啊，
7: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6: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30倍。
7: 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6: 啊，对，高30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

0: 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也软和了。
1: 原来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0: 啊，对对对对对，每天都一看见，哎呀，那后脖梗子那个别扭劲儿，
1: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嗯
1: 嗯。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三五天下来以后，你感觉他怎么样？
0: 我第三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1: 三天肯定不行。
0: 对对，睡眠。
1: 你这个脑子不行，上午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呢。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0: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1: 哎，没关系，
0: 每次我都15克，
1: 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0: 啊。每次我都15克。
1: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0: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3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
1: 是三个月。这个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0: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的最合适。
1: 听了三个月，用了3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0: 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1: 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1: 脑袋也清亮了，
0: 脑袋清楚。
1: 脑子供血开始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1: 我说3-5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3-5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1: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0: 方子，我就
1: 这么
0: 想，给皇上那开的方，那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1: 对
0: 您那个观点呢，
1: 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0: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1: 啊，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渣了以后呢，
0: 哦。
1: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1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0: 哎，好好好，
1: 你这病一点一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0: 我现在也就100%、200%的信心，200%信心。贵州当药引子，
1: 5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你用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3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1: 别客气了，
0: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的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那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哎，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1: 单聊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同志，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0: 对，
1: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0: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1: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0: 是2把刀，我叫我说都是。
1: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1个月以后咱再见。
0: 哎，好，谢，
1: 我祝您健康吧。
0: 哎，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那个我呀哈，那个最近才听的您那个讲课。我呢今年60岁，身体不是说的问题太大，但是小毛病也不少。比如说吧，有时候头呢老，有时候偶尔的晕，有时候疼，而且呢就是好像老想睡觉。但是我验了呢，好像其他的也不太高，就是有一点甘油三酯有点高。其他的都正常，就是右脚吧，脚掌总是木的，而且后边那个3个脚豆是木的，这个我不知什么原因。这是我爱人呢，他呢最近吧就是老是没劲儿，浑身无力，腿软，血压呢不老稳的，有时候心慌，感觉怕冷啊，腰周围啊他是酸凉，就是这种，有时候喘大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爱人听了您这个呢，给我推荐，他说你听听这个挺好的。后来我呢也听了呢，然后呢我们呢就买了一箱。然后呢，我现在不知怎么吃。您看我们这个用这个咱们这个药合适吗？
1: 好，先说一个一个说啊。60岁，你查出来就是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
3: 对。
1: 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
3: 对对。
1: 别的心脏做过检查没有？

0: 心脏有点心肌缺血，不厉害。
1: 轻度的心肌缺血。
0: 对。
1: 嗯，首先呢，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这种情况下呢，到了这个年纪呀，脂代谢一般呢容易出现紊乱。有脂代谢出现紊乱，有的人甘油三酯高，有的人胆固醇高，有的人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些高了以后呢，提示身体呀，肝的疏泄功能慢慢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哦。
1: 饮食当中啊，肥甘厚味的适当的要少吃一些。
0: 哦。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要调节情绪。啊，女同志这个肝的疏泄失常，往往跟这个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有一定的关系。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情绪上呢稍作调整。
0: 嗯，
1: 所以这个脚麻脚木这个问题，你腰椎上有毛病没有？
0: 腰椎也有点问题，就是有一点膨出。
1: 腰椎间盘膨出，你那个脚趾头发麻呀，我考虑跟这个有关系。
0: 哦，那喝咱这药管用吗？能调理吗？
1: 能调理。因为你这个腰间盘之所以膨出呢，这是腰上的筋松了。
0: 哦，
1: 腰上的筋为什么松了？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肝主筋嘛。
0: 哦，
1: 肝藏不住血了，血养不了筋了，静脉挛缩，你出现这个问题。
0: 哦，
1: 那因此用黄氏膏方有十一味药材养肝的，养了肝就养了筋了。
0: 哦，
1: 那么筋的这个弹性一点点的恢复，能够绷得住了，那个腰间盘膨出，它慢慢的收纳复位了，它收纳复位了，不压迫相关的神经了，这儿的血液循环逐渐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
0: 嗯，
1: 压迫症状一改善了以后，那个脚麻自然就缓解了。
0: 哦，
1: 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用黄氏膏方治，没问题。
0: 行，另外我好像还有，我还有一点问题是嘛的，就是我嘴老是苦的。
1: 对，
0: 我喝水不少，但是我身体里老缺水，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肾要是不好的人，他往往就容易这个水就收不住了，进不了细胞里面去了，你喝多少全尿了。
0: 哦，
1: 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口苦啊？口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肾水一亏了以后呢，肝火就容易旺。
0: 哎，是。
1: 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胆经内有火邪了以后呢，就出现口干口苦啊，头晕耳鸣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
0: 哦。
1: 因此用黄氏膏方有十味药材养肾的，十一味药材呢养肝的，这样的木头也养了，水也养。你那个口干口苦啊，包括可能呢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这种情况呢一点点就改善过来了。
0: 太好了，您再看看我爱人这个呢，他这个也能用吗？
1: 他最近就乏的厉害，他做过心电图没有？
0: 他做了心电图啊，也没事，他稍微有一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就问题是血压不稳。您看他验那个血糖啊，饭前是4.5左右，那个餐后是11.多，您说这算高吗？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了。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
1: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最早就是从餐后血糖开始高的。
0: 哦。
1: 很多糖尿病的漏诊就是由于这个，就你餐前空腹血糖你查了以后它不高。很多人以为就不高了，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很多糖尿病人呢，现在这个血糖高呢，就是先从餐后血糖，餐后血糖高表明什么？表明他自身胰岛代谢功能就出问题了。食物进去以后的话，吃进去本来呢，健康人要分泌呢胰岛素来化这个糖来，他结果呢分泌的就有点慢了，或者说他分泌就不够了。
0: 嗯，
1: 所以你餐后血糖就高，因此这个时候呢，提示的那首先饮食当中。含糖分的东西要少吃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注意什么？餐后的运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的运动非常重要。他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现在把黄氏膏方用上，再把运动配合上，饮食稍微注意一点，他这个成不了糖尿病。
0: 哦，太好了。
1: 好吧。
2: 我吃多少一天？
1: 先从5克，跟爱人一样，先5克，早晚吃1盅。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呢，跟肠胃老师沟通一下子，再给你调。
2: 哦，好好好，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谢谢
0: 谢谢您杨教授啊，
1: 别客气别客气，不用担心。
0: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教授您好。
1: 您好。
4: 那个我呀喝了

0: 这刚放的，喝了3个多月了，快白天了。
1: 嗯。
0: 嗯，老牙病啊，是嘛病呢、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各关节啊风湿，哎，头也晕呐、啊，眼也不行吧，反正有好地儿吧。我可是喝了咱这个药啊，喝完了您还怎么的？哎呦，我那阵儿我那心脏也都要死了，出白气儿，疼啊！哎呦，我给我难受的，你知道吗？哎，就开始喝喝喝，哎，越喝越好，越喝越好。
1: 嗯，
0: 知道吗？喝的您现在我跟您说话挺有力气的吧？
1: 嗯，这中气十足啊。那个心绞痛、心口不这疼那个情况呢？
0: 哎呀，现在好多了。他要不生气、不沾泪的，就那事没有。要是生口气呀、啊、沾点泪，就好像疼点儿，也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心口不疼了。
0: 哎，现在哎呀，就我跟您说，就好了，得有70%了，我认为。
1: 哎呦，太好了！
0: 您知道吗？
1: 啊，这才第一个百日周期还不到呢。啊，因此呢，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身体上的很多病症恢复60%-70%了，非常的好。
0: 对，
1: 这是心脏的第一个恢复的比较不错，改善的非常的好。别的方面呢，头晕呢、啊、这些情况呢？
0: 头晕也减轻了，啊、骨关节也减轻了，脖子哈就这颈椎，这半拉脖子老疼老疼的，哎，最近得有半个多月了吧，就没脚疼。
1: 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时候呢，他就头晕了，因为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堵了50%多了，那么现在呢？头晕开始减轻了，脖子疼的明显的缓解了，证明颈动脉那个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脑子上的血逐渐就够用了。
0: 对，还一个嘛，
1: 嗯、
0: 这眼原来呀、啊，眼前呢、啊、就跟一层白雾在的，老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你上医院看去吧，
1: 嗯、
0: 到那儿是成轻微的白内障了吧？要不然就是白斑症，要不然就。妈近视了吧，他让我配眼镜，我一看都60多快70的人了，你说还配眼镜干嘛，也不干活了、
1: 嗯、
0: 就或者有点亮看着道就得了，这么、
1: 嗯、
0: 上边眼药也不管事，可是人吃了这药以后啊、
1: 嗯、
0: 眼这个一层白雾啊消失了，得有哎也得有70%了，他现在
1: 白内障也开始恢复了，
0: 都恢复了
1: 啊，太好
0: 了，我觉得连我这手的关节也不是说总得看不见骨头了，这个转上圈了了，这个骨头还、
1: 嗯、
0: 骨头还有那个手，咱一转圈不上面有个骨头尖儿嘛，都看得出来了。
1: 嗯、
0: 咱还有时候还是有点疼，咱、
1: 嗯、
0: 有嘛说嘛。你想想我那么多年的病了，您说呢？到这样我就特别失急，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药。
1: 那、嗯、这就是这种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口适合，确实通过它这种整体性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治疗下来，能够同时呢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吧。
0: 嗯，
1: 你看这心脏心绞痛啊，颈动脉斑块呀、啊、颈椎呀、啊、头晕啊、关节呀、啊、白内障啊，这几个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0: 对对，血压吧，哎，脑子也不那么晕了。也不骂的了，低压112的，高压170万。我现在您才血压多少？那天100，高压150，低压90，那就下来不着了吧，
1: 啊、
0: 是吧？
1: 哎呦，高压170降到150了，低压呢由112降到90了，都开始下来了。
0: 啊、都开始下了，都挺好的。
1: 嗯，
0: 我喝完这个，呵，太受益了，这个药是太好了，您太。我也中间我们俩儿子儿媳妇老伴儿都喝了，我跟您念的、
1: 啊、
0: 念的这个老伴儿这个也挺好，喝完了便秘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喝完了这些日子都挺好的。
1: 嗯，
0: 像我们俩喝挺都挺受益的，
1: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再接再厉吧。好的，就保重身体，按时用药，也祝你健康吧。
0: 哎，
1: 好，
0: 谢谢打扰您那么长时间啊，
1: 别客气，我祝你们健康吧，
0: 身体健康。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嗯嗯，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
1: 哎哎。
3: 我说我问问呢，我说我的溃疡 怎么办呢？那个，
1: 你是什么病症啊？
3: 我的口腔溃疡，老是口腔溃疡老不好，
1: 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
3: 对，
1: 有多少年了？
3: 或者有几年了吧？原来啊，或者轻点，原来嘛，好好几天、四五天、五六天都好了。现在呢，好像半个月它都不好。
1: 嗯，
3: 它是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老这个事儿。我听着这电视上报的。他这我也看那讲座讲那能老姐个事他是能他是嘛的告危险区也说我走我这不请问问你到底怎么治法。
1: 嗯，那今年多大岁数？
3: 现在69。
1: 69岁。除了这个口腔溃疡，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3: 吃饭患者我始终这个胃口啊都不退好。
1: 嗯，
3: 我的胃口大年轻啊患者那前的都不行的，吃东西啊吃不多，见菜一样，反正吃不多，比人家都嘛的都吃的少，胃口不好受。这不这些个日子，我嘛我给你打点话问问呢，我听你广播讲话，我这个胃口这些个日子不出去嘛，这不是闹这个嘛了吗？
1: 嗯，
3: 咱们不动活呢，不活动，哎呀，胃口也不好受了。
1: 嗯，
3: 我这不喜欢上医院，我可能人腿多，人家说心个能少操，我不敢操。
1: 你那个胃口，你做过胃镜啊相关的检查没有？
3: 做过，前天做了胃口，他说是浅表性胃炎。
1: 嗯，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是吧？
3: 对，他没说别的，就我想今年要不嘛的话，我都去有查去了。
1: 你不用老查。
3: 现在出去干嘛医院了？今天能力少出去，我得不轻视轻眼。你
1: 也不用老查，你查也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他一年能发展成什么样的？他不会说发展的多严重。
3: 不过我这大头年了，这几天老觉得不好受也是，是不是？这口腔溃疡引起的，他这还怎么回事？老叫叫着堵的上啊，老胀不得上，一动啊他还冒汗。这两天，
1: 是这个胃带的那个口腔溃疡啊，因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呐、胃上的病它肝是跟脾是密切相。为什么一天讲脾胃脾胃呢？脾胃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脾为脏，胃为腑啊。胃呢，浅表性胃炎的患者，那病根在脾上。脾虚了以后的话呢，脾不身轻，胃不降浊，胃呢是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呢运化不开，
3: 是啊，或者胃动力不行都是。
1: 胃动力不行，其实胃动力就是说的脾嘛。
3: 胃
1: 能把这个东西呢盛进来，但是呢化不开，变不成自己的气血，这时间长了，这食物堆在胃里面是不是都发酵了？胃是不是就热呀？
3: 对，或者我这溃疡，我这不找大夫看了吗？我哪都看去了。他说了，我是干嘛干活旺盛啊，适度也不是怎么个意思。他告诉我，
1: 胃
3: 治不好吃那点药，我磨磨喷喷，弄完了又犯了，我是不是他引起的？就心哪有毛病、
1: 就是这个胃呀、胃火炽盛以后呢，上往上一走，最后呢表现在嘴里面反复的口腔溃疡。
3: 口腔溃疡不让这早上晚上睡觉嘛，睡这一觉啊，睡俩小时都醒了，要睡时间长了，这个嘴。长得哎呀，口有苦，有涩，有那个事儿，好像干的那个意思。哎呀，
1: 大便是什么样的？
3: 大便我是始终接受都是不干不稀，都是早上老是接不净。
1: 大便黏腻。
3: 你哎，对了，发站那个便盆的都。
1: 这叫里急后重，就上完厕所以后总感觉还有，有的人还能排出来，
3: 对对对，
1: 有的人干脆也排不出来。拉不干净。
3: 是。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好调，把黄氏膏方用点，这个能调过来了，
3: 这可以调过来。
1: 黄氏膏方呢，这尤其这种口服的药膏啊，它对脾胃这个功能啊，它不像那药片胶囊吃进去本身各个棱棱就对胃呢是一个刺激。
3: 对，我都怕是那个玩意不好受嘛。
1: 这种膏汁进去以后的话呢，它非常的温润，而且呢里面有12味药材健脾胃的，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我们再加点引经药以后的话呢，能把胃中的热邪呢清除掉了，大便不黏腻了，口腔呢不出现溃疡了，这口苦的问题啊，再把肝火清一清，这一点点能恢复了。
3: 真的，你说的这个麻药，这个都行。
1: 益寿强身膏全称叫益寿强身膏，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用这个就能调能治。
3: 这隔多长时间呢？
1: 整体呢是6瓶算一个疗程。
3: 6瓶
1: 药，你先用上6瓶就行了。对，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行了， 那麻烦你啊。
4: 好。
3: 好。

0: 忘了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吃的怎么样啊？
1: 好，
0: 好嘞，行，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
1: 您好。
3: 那个，我吃这个皇室养生膏挺好的。我是腰间盘脱出的患者。开始呢，大小便都失禁了。他已经
1: 哎呦，这是比较重的腰托呀。
3: 对对对，但是呢，我没吃过西药。它导致的我糖尿也有的蛋白了。吃完药三天以后啊，就没有了，蛋白就没了。
1: 那尿蛋白就没有了。
3: 啊，因为我从来不吃西药。我身上没有药毒，
1: 对，
3: 现在吃我吃的是1年0个月了。
1: 我先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3。
1: 63岁，那腰间盘突出啊，当时那么严重，这个大约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从37中的，脚腿整个是天天都是肿的，最后连脸带手都肿了。二十来年了。
1: 那种像腰间盘突出有那么严重的患者，那就有致残的危险了，就容易导致瘫痪的。
3: 不，已经人家就告我就是瘫痪，谁都不给我治了。我当年照片的时候他就告我卧床休息。我要是光休息到现在我可能早死了。因为嘛，咱中医讲课呀我总听。
1: 对。
3: 你知道我中到嘛程度了吗？碰到这个脚上没有脉了，血管已经都瘪了，
1: 就是足背动脉已经完全消失了。
3: 对，导致在哪儿呢？颈心，颈心颈背，所以大便呢就不成形，已经大便不成形了。
1: 对，
3: 你知道，脾气不足，现在吧，杨老，我喝完这药以后啊，就成形了。
1: 首先第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你这么重的患者当时肿成那样的，那医院都放弃了。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开始用黄石膏方的，还是病人给介绍的？
3: 我一直就听中医科。
1: 那听了以后开始用黄石膏方的，你大约用多长时间你这个腰椎就开始见成效了？
3: 我呀用的第一天，我的右腿没告诉您，我没吃过，从来我不吃西药。我身上没有药毒。咱这药特别好，我吃了一天，昨天早晨我这右腿啊就有知觉，就通了。右腿通了，我就给孙玉打电话，我太好了，我也睡着觉了。你知道我人都不成样了，天天肿的哈。别人一看，哎呀这胖啊，我想谁有谁胖哪胖自个儿知道，那就水肿，知道吗？黑白睡不着觉，缺觉。又缺觉又缺血，你看血管整个手啊都看不见血管了，血管也瘪了，脉搏也脚面的脉搏没了。
1: 对，
3: 因为总听课，我自个也总冒。总冒脉。
1: 就是呢，这个要不是亲身用过的话呢，听别人说呀，可能都不太相信。用了当天这么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当天的这个腿呢，明显就有知觉，感觉就通了，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对对。
1: 三天以后的尿蛋白，尿里有这个蛋白就少了。
3: 尿蛋白你要到嘛程度了吗？自个知道。但是我不看病，他们是不是糖尿病我知道，颈椎腰间盘挺厉害的。我们俩没有糖尿病史。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得糖尿病。但是尿蛋白是腰压的肾。压的肾脏了。所以呢我一看吃完这药第三天就整个一点沫都没了。
1: 小便里边没有泡沫了。
3: 嘛呢你看种到嘛程度吧，种到已经成烂苹果的味儿了，
1: 那就有点那个酮症了。
3: 对，要是到医院，他绝对按糖尿病给你治。
1: 对，
3: 那越治越麻烦，越治越坏，人就可以直瘫了。
1: 那最后呢，用黄石膏方调理下来以后，现在这个腰呢，比如说起码呢，轻手利脚的走一走啊，动一动啊，这腰不受影响了。
3: 现在我只知道冷热了。最起码我五冬立夏穿棉鞋的，原来我是五冬立夏穿的是那个 那个厂家专门做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那鞋，双底儿那个，我就装光穿他们俩鞋能走道，但是呢，出去以后呢，推着自行车能走道，不推自行车就走不了道，就跟摊子一样。现在呢，我现在出来了，就可以不骑自行车了，也不推自行车，能走那个几百米了。
1: 啊，非常
3: 好。知道吗？原来是用药啊，不用药时整个就是麻烦人邻居。因为我是单亲，就一个人。
1: 啊。
3: 那
1: 这是生活方面自己照顾自己的问题不大了，起码是。
3: 啊，他就问题，我现在我不吃这话，我就等于是吃喝拉尿都得用人了。
1: 啊，对。
3: 您知道我的腰太厉害了，一面是膨出，一面是突出，还不是一样病。
1: 嗯。
3: 所以到医院啊，他跟我腰脑管照完片子腰脑管。
1: 嗯。
3: 知道吗？我这得治得了吗？告诉我治不了。病人怎么来的？他看我的片子，
1: 对，
3: 他都新鲜。
1: 嗯，
3: 我说我骑自行车来的。啊，你是病人。我说你要看张片就瘫了，对吗？他说对，他说我就认为得人瘫了。我说没有没有。所以咱这药特别特别的好。我跟您说，还给您报好消息，那阵怎么看着我胖的时候，我才130。我这回吧，人吧不怂了，瘦下来了吧。他们说：“哎呀，你怎么瘦呢？”我说：“没瘦。”我长了10斤血，我没长肉，我自个知道。现在我的手心、脚心整个都是红的，有血
1: 了。
3: 了
1: 对，
3: 长了10斤。
1: 哎，
3: 您嘛，每年啊，咱们体检一次。
1: 嗯。
3: 一上秤，我给乐了。我这10好年就一直就130。我今年140了，
1: 太好了啊！看上去呢，人不虚胖了，反而呢体重上来了，表明呢你就是这句总结的非常好，长的是血，没长肥肉。
3: 对，我没长肥肉，长的是血，我知道。你知道吗？而且呢，我这一年吃服药以后，这一年多没犯心脏病。对。
1: 像这个呀，通过黄氏膏方要知道现在，你现在黄氏膏方是怎么用呢？
3: 我一服药时就服得多，10克。2次，现在啊，15了。开始用的是枸杞子跟菊花做药引子。
1: 继续用它。接下来以后啊，再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葛根。
3: 啊、哦，葛根。
1: 黄芪。
3: 啊、哦，葛根、黄芪一样用多少呢？
1: 一样用10克。
3: 那个，这个是怎么？就是它熬成水。
1: 熬成水了以后呢，去送黄氏膏方。
3: 那行。
1: 加了这个以后呢，生阳举泻，而且呢气血升得快，这样一来的话呢，中气。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FM 88.7。

0: 馅饼了吗？
1: 哎呀，现在呀，我可不敢信这天天馅饼的事儿
0: 对
1: 了，你
0: 了，
1: 说。
0: 你就好好调理，要想走向健康，还得走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明白吧？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病情，认认真真的下功夫去调理，认认真真的去投入，明白吧？还有个要抓主体，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抓人以人为主，好好调理啊，不能停，继续，知道？一直把身体的这个湿邪呀，全都给清除出去，一直把身体的这种阳气、元气。啊，神气都给补上来，填补上来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是啊，我现在腿哈，不肿也不疼了，那是不是那个方子不喝也行了呀？
0: 方的不喝可以，但是调理体质，整体抓的这个药性不能停啊。你根还得打牢它，病情好了不等于身体好了，是吧？咱们要治养结合，治的是病。调养的是身体，你光治病不调养，你没有根基，这个病就会反复发作，摁倒葫芦起来瓢。咱们吃亏其实就吃亏在这儿以往，咱们要记住以往的这种吃亏，啊，总结经验，不能犯以往的错误，啊。
1: 是那个这阵儿哈，我吃这个调理体质的祁黄丹，这身上哈轻巧，没那么燥了，就感觉哈就没那么乏了。那反正一句话吧哈，就身体啊现在可舒服了。就是我上回哈，他参加出厂价买的少了，我寻思哈，问问啥时候还有出厂价优惠呀？我寻思多订点儿。
0: 哎，他不可能随时随地总有，明白吗？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错失了咱就正常价格购买，明白吗？不能总是用贪便宜的心理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把心态摆正，你上当的次数就会少，你吃亏的次数就会少。是不是？那么你投入呢，你的收获就会成正比，明白吧？你对待健康，你态度还没端正，好吧？赶上了就说赶不上没有，那我就正常市场价格用，又不是被忽悠了，又不是被骗了，又不是买一个不对路的产品，赶上了咱就珍惜，赶不上的咱就正常调理，好吧？
1: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那盛老师哈，要是我的发音有变化哈，你跟王老师那说一声啊，
0: 好，
1: 他
0: 可
1: 直
0: 以，
1: 接给我打电话指导。
0: 行，可以，可以，如果说有哪些改变呢？有哪些变化需要调理，我就告诉咱们专家老师，你也经常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他们都是国内外权威知名的专家，经验丰富，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和这个帮助。我跟你说，你们真是很幸运，一定听话照做
1: 哎，好好好，
0: 就这样，
1: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一个新病人呢。
0: 新学员、新朋友是不是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安徽南宁的。
0: 好，新朋友不怕，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老朋友。只要你信任我，认可我。不论新老朋友，盛老师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在健康当中存在什么问题了？说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就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好吧？
3: 好的，
0: 说说我听听。
3: 眼睛开过三次刀，第一次是玻璃栓，第二次、第三次是视网膜脱落。
0: 眼睛做了三次手术啊？
3: 左眼，
0: 左眼。
3: 还有左眼角下有一个包，还有口腔炎，我天天早刷牙，晚刷牙，晚上还用那个盐水漱嘴，
0: 口腔有溃疡，有炎症是吧？
3: 口腔溃疡。
0: 炎症就是天天的早晚刷牙啊，盐水漱口，还依然阻挡不了你这个口腔炎。好，
3: 戴假牙吃饭还疼。
0: 假牙吃饭疼，还有什么情况？
3: 还有腰酸。膝盖疼。
0: 腰酸。
3: 那个，腰冷，就是那个冷风也不疼。
0: 腰冷，感觉有冷风。
3: 还有。

0: 夏天也是的，也是冷风。
1: 也是冷。
0: 脚
1: 凉
0: 也冷。
1: 啊，脚底冰凉。
0: 是脚冰凉。老师，我今年80岁了。
1: 今年80岁。
0: 我找你帮帮我。
1: 好，没问题，你这些问题好解决。就是你不会不懂
0: 哦，谢谢你啊，孙老师。
1: 你不会不懂，所以说呢，你到现在才解决不了，啊，从你这些。
0: 我是一个孤寡老人的。
1: 孤寡老人。
0: 我的侄子呢，这家有侄子，我男的生病早，我45岁就失去了，老伴。我所以一般的呢，我也不敢打电话。打电话生病久了没有钱呢，是不是？就吃紧紧扛到今天，确实我也是扛不动了，
1: 扛不动了。
0: 我想呢，找你帮帮我。
1: 好，您是一个要强的一个人，你现在你只能靠自己。是这样哈，你首先你这个眼睛手术就是你一个错误，你做了3次手术，你眼睛好了吗？比以前强了吗？
0: 哎呦，没有没有，全都。左眼就有这些观感，
1: 没有，是不是还不敢以前了？
0: 4-5年了，
1: 对吧？是不是你做这3次手术花这个费用不说，你遭这个罪咱不说，就是成效，这个成效还不如以前了。
0: 自打摩托罗那个地方最难受了，老师。
1: 对呀，你原先没不是脱落呀，你就是一个白内障啊。是不是这个眼睛啊，就像一个照相机，非常精密的仪器啊，你不能总去。猜它，捣鼓它，越捣鼓越差。原装的好啊。白内障吗？
0: 我没有遇到你吗？
1: 白内障说白了就是我们眼睛变得不洁净了，内在的晶体变得不洁净了。它为什么不洁净了呢？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代谢不好了，不能把垃圾代谢出去。我们提高眼睛的防水的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他的洁净能力，他就慢慢就恢复了。你不用手术啊？
0: 我不知道呀。
1: 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你最大的败笔错误就是手术，这是其一。其二，说你为什么啊总是口腔溃疡有炎症？我称之为这是上焦有火了。说你上火了，口腔溃疡，为什么有火呢？这叫虚火。什么虚呢？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收敛，虚了就是飘上去了，虚火就往上走，往嗓子上走啊，往眼睛上走啊，往口腔上走啊。所以说有的人一上火牙就疼，有的人一上火口腔就溃疡，有的人上火舌头疼，有的人一上火眼睛看不见。你是火气虚火比较大，阳虚生外寒。你看阳虚不单单有虚火，还会生外寒。你看你冷不冷？你冷，你腰凉腰冷，腿凉腿冷，脚凉脚冷，有没有？
0: 有哦，有哦。
1: 对，也就是说你的体质不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严重的阳不足，火力劲不够。如果说你阳气足不虚亏，你脚不凉腿不凉腰不凉，那么你阳气足就没有虚火，就不会有口腔溃疡了。你阳气足，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好了，你的眼睛也就不会这样了，是吧？你看你80岁，那有的90岁头不晕眼不花耳不鸣，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还是病态。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单是腿脚凉的问题，腰腿凉的问题，有的人是在胃上容易胃寒啊，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能吃凉的。
0: 我也不能吃凉的。
1: 哎，不能吃凉的吧？你也就是说你的体质太绕了啊，阳虚淤血体质，你要改善你的体质。改善阳虚体质就行了。调理体质，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你们调理体质用什么药呢？用这个岐黄丹。
0: 我又记不住，能不翻过来？我是老年纪，可以吧？
1: 可以，方法发过去。像你这种情况，你调理几个月？调理3-5个月，哈。然后呢，我这块呢再给你个茶饮的方法，哈，就煮水当茶喝的方法，你一块用，哈。按照盛老师说的调，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1个月到2个月之间咱俩再沟通，咱们再看你的变化，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那茶饮料你帮我放过来吧。
1: 行，好。就这样，
0: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

0: 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盛老师。
2: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又麻烦你了。
2: 啊，又麻烦了，麻烦谈不上啊，有问题找老师就对了啊。
3: 那是找老师，又找老师了。
2: 好，好，好。听你笑得这么开心呐、这么高兴啊，盛老师啊，也心里非常舒服啊，一定是身体有受益了，是不是啊？
3: 身体好了，但是一听到你说话，心眼里我不知怎么说。
2: 啊，是
3: 打通电话就叫做心眼的好。但是心情好多了。
2: 很激动。
3: 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汇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给吃药的情况啊。
2: 好的，好的，我听听啊。
3: 我的现在我的脾胃吧，除了吃凉东西，现在都好了，都能吃了。
2: 以前不行，
3: 以前先不行了，原先吵着不能吃豆子，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是吧？还得吃多少量？现在量也大了。量也大了。告诉你好消息，我还长了3斤肉。
2: 胖乎了，哎，有肉了，哎，好。好，太好了，
3: 开始长肉了啊！
2: 不赖啊，人家夏天都瘦，你夏天是胖，啊！
3: 哎，我长了3斤
2: 啊，好，
3: 锻炼去了
2: 啊，太好了啊！
3: 这是脾胃
2: 啊，
3: 这个就高血压
2: 啊，
3: 高血压的时候，我头用岐黄丹的时候吧，是吧？你不是给了我个小药粉了
2: 啊？
3: 吃的那个方子，
2: 吃
3: 那个方子吧，我一天吃2片那个高血压的药，吃那个方子的时候，我就去下去了1片。现在吃上岐黄丹了，是吧？都去了。
2: 哎呀，太好了！血压怎么样？血压平不平稳？血压稳不稳定？关键是，
3: 正常。这就是有时候吧，除了高级吧，下午了或者是时间长了，有时候到140那个弯里，是吧？
2: 那行。
3: 基本上是正常。
2: 平时血压都在多少？
3: 140可少了。平常就是120。
2: 哎呀，太稳定了。
3: 110多。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有时候120多。他就那样。他一起来不是叫出来了。有时候你看有什么事一着急了，头疼了捂了，不是量一下血压，就是140那个。
2: 140左右。
3: 现在都感觉。
2: 临界值，临界值还没高。好。
3: 要什么？血压正常。
2: 哎呀，
3: 大概就是手脚麻木凉，这一块有时候身上吧出凉气，请用上这个岐黄丹了吧，是吧？连那大脚趾头都热乎了。
2: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么明显吗？有这么大的效果吗？
3: 他就是那个浑身热乎了，那两个腿吧，那里头那热乎就是往外发。
2: 好。
3: 我还告诉你，最怕的时候我还在空调屋里睡了三宿。
2: 哦

0: 你行吧？这小身体行不行？啊，
1: 原先呢不敢。
0: 啊，原先不敢。
1: 不敢。
0: 一定注意小身体啊！
1: 现在那个、
0: 一定注意啊！现在刚刚提升，刚刚改善，咱可跟人家比不了哈！一定爱惜自己哈！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是老师听你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我替你感到开心和高兴。
1: 嗯，是。
0: 嗯，太幸福了。
1: 是。
0: 嗯，一点点来。
1: 就是大小便。
0: 啊。
1: 大小便正常了。
0: 嗯，以前呢？
1: 什么时候不正常啊？你比如说，咱们加药啊，是吧？
0: 嗯。
1: 他大便干。
0: 嗯。
1: 也是不加药，正常就是平常的吃两丸那个清黄丹，两丸保元丹，他的大便跟小便都没有变化。
0: 啊。
1: 你看这现在咱先要加保元丹呐、加上药吧，有松仁尿里头就有药，就有沫，就有那个沫。
0: 啊，有沫。
1: 觉着不，小便有时候多点儿。
0: 你以前排便怎么的？
1: 就是开始。
0: 嗯。之前排便不正常吗？
1: 四五天。
0: 大便。
1: 有时候拉稀，现在也不拉稀了，就是开始。稍微的干一点，但是里头它都不是干的。
0: 嗯、太好了、嗯，真不错。
1: 大便也基本上，我觉着也挺好、
0: 是，是。
1: 现在唯一的就是我的睡眠，那个吃有这个一片安定吧，去掉了半片，头痛眼疼也好多了。这个我这个睡觉吧。比如这眼睛跟这个头痛吧有直接关系，跟孩子这胃不愿意吃饭的时候跟这有关系，但是一般的吧，这个去了半天了，你是能睡着吧，他的眼睛跟这个任哪都正常，就是有时候睡不着，这是我的基本情况，就这几样吧，都有了变化，很高兴。
0: 高兴、开心啊、开心。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像你似的、咱就好了，人人都这样、咱就开心了、是吧，咱也没走冤枉路，咱们治疗得非常值。
1: 听你的讲座，我自己吧还用着什么大盐跟姜那个炒了它，贴到我这胳膊上腰上、是吧、还用了那个艾条、我有那个盒盒、有时候就、好一会儿，这胳膊就这个，都挺好。
0: 你说你，你说
1: 你
0: 怎么这么会呀？啊，你怎么这么会养生，这么会治病呢？难怪你见效见得这么好，你做的怎么这么优秀啊？
1: 还不行，就是说就在睡眠上头给我指导一下。
0: 好，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不错不错，73了。
0: 73，
1: 七十三岁了。
0: 不到还以为你53呢，哈，你现在还差点问题、差在哪儿呢？差在你就是长期由于元神不足、精神虚弱，吃这个安定吃的神经虚弱了，吃这个西药激素药长期吃容易把神经给吃损伤了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之后啊，这个第二天醒了，不但说没有精神，反而头疼、身体乏困、累，更疲惫，睡得头晕头沉，
1: 对，
0: 没有解乏。越睡越迷糊，越睡呢越沉，越睡越累，最后呢黑白不分了，这都是这个神经损伤了，神经衰弱了。一开始心神不定，精神不足，这个人睡眠就不好。那么长期呢没有去补养心神啊，没有定元神，时间长了呢睡不着觉，再加上这个西药激素药，时间就容易损伤。为什么不告诉你们总吃呢？吃完之后你们再想停掉，它有依赖性。这个停有一个过程啊，你现在呢你完全停你不行，你吃半片就感觉很好。那么这个怎么吃呢？从原先的一片到半片，从半片慢慢到四分之一片。
1: 对。
0: 啊，这么吃，这么往下减，对，四分之一片。
1: 再去半片。
0: 对。
1: 啊。
0: 半片得半片，再去半片。当你去这半片也很好的时候，慢慢用10天半个月甚至20天，哎，也很适应了。最后再把那四分之一片去的时候，你吃点什么？吃点谷维素。吃点谷维素、
1: 吃点谷维素是吧？
0: 对，等呢，你看你现在不二分之一吗？你到时候吃四分之一，吃四分之一不用吃谷维素啊，吃也可以，但是少吃。等到你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一也停掉，所有都停掉的时候，吃点谷维素，从心理上、从生理上去有一种替换替补，不至于担心。有的人不吃，完了我今天睡不着了啊，不行了，我今天把药停了，我可能就睡不着，我得挺，我得数数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睡了，就担心、恐惧、担忧，从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你都是有这种依赖，明白吗？就暗示自己了。等你吃上的时候，你也没事，我停也没事，我还有这个呢。

0: 是吧？明白吧？就说你
1: 对对，明
0: 再
1: 白。
0: 去掉四分之一，然后你吃点谷维素，吃一段时间呢，把另一个四分之一都去掉，光吃点谷维素就行了。慢慢慢慢，谷维素也不用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身体现在体内的这个寒邪体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调，进一步调。这个保元丹可以212的吃，岐黄丹可以111
1: 吃
0: 吃。
1: 着呢，还是吃着呢，
0: 对，岐黄丹可以111，你也可以早一碗半，晚一碗半这么吃。体脂提升的时候，体脂提升的时候得到加强的时候，它里面的寒邪湿邪毒素排泄的就得通过屎尿便，汗排出来，不然它怎么排出来？所以说就非常明显，这种明显都正常，不用担心。它不是缓慢的往出排，它是迅速的往出排。这个期间是提升你的机体，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二便多少出现了的改变，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然后呢，这块盛老师以后要求你什么呢？可以慢跑，颠着跑，小步颠着跑，能跑什么样跑什么样。然后呢，抻胳膊、压腿、高抬腿之类的，练习高抬腿呀，然后鞠躬行礼、猫腰低头啊。这个经常练习练，就是说不单的是有氧运动，你要提高机体能力，就是负荷，提高负荷，每天都让自己累一点，疲惫一点，就累一累，疲惫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慢慢慢慢有使不完的力量的时候，就是说你太闲了啊，你太闲了。如果说给你累的一天天脚打后脑勺，你都站不住，你上床你都得爬上去，你看看倒头就睡了。剩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有点虚弱，我们去养一养。盛老师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养养神经啊。这个可以当茶饮。这个养神经呢是一个漫长过程，就不着急。另外呢，把这个体脂继续完善，继续调理啊。它毕竟是一个过程啊，你调理的时间还不够啊，再从体脂上继续提升。好吧，整体来说都非常不错，你就是再完善一点，再从哪块加强一点就行了，好吧？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青春，越来越靓丽，好吧？好就这样，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菏泽的，我失眠得有6、7年了吧。
0: 失眠6、7年了，到现在都没调理好。
3: 哎呀，就是从那时候一开始吃了那个俺城里高频路网的汤药，吃了1月多，就那也没效果。现在我也就是说没有信心治了，都是吃安定的。头年嘞也骨质增生，那个腿疼嘞，贴膏药也贴不好，没法了，就那又上医院打了封闭针，打了4针，花了1000多。到现在这个腿它还是没劲，就是说不能累。到如今它还便秘，这时候还口干，这不是我戴眼镜一看镜子，干的都起白皮。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失眠都是生气烦得嘞。
0: 知道那就调啊，那就改呀。
3: 我就觉着。这主要睡不好，这一连串的这病是失眠引起的吧？
0: 就是啊，现在
3: 我
0: 怎
3: 都
0: 么治着
3: 是
0: 呢？
3: 现在吃的都是安定，他有时候要是一烦了，一有点生气，他还想烦，我是焦虑、抑郁，我站不是个地方，那难受嘞，都站不住。你给我开开方，调调，那看那。
0: 有一病就有一方。它跟年头没关系，跟你治疗的对不对路有关系。你看人家失眠呀，一调就过来了，调对路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就过来了。你呢，调了好几年，6、7年都没调理过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不对路，并不是你失眠多么难治，也不是你失眠比别人多么严重，都一样的，失眠都是睡不着觉，腿疼都是

0: 活动受限。为什么别人能好你不好呢？别人治疗对路了，你不对路。
1: 我10年以前我没睡过觉，我前天大前天感冒了没睡好，夜天基本上一夜就没合眼。
0: 哎呀，多大年纪了？
1: 今年都60了。
0: 60，听我节目多久了？
1: 那我也听那也是了，听有半月才。那时候光想听你的广播，就通过老师要了你的那边一个小录音机。我3个儿，一个儿还没结婚，一个老公也不挣钱，他光喝酒。那我想着你开房，自己搁调理呗，我调调，我这就这都上头，都恨不得都得接上衣，腿脚最好凉了。比一般人都是脱这个棉衣脱的晚，胃还不好，不能吃硬啥。
0: 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自己抓点中药，上药房抓点中药啊，方剂。
1: 你给我发了方法吧。
0: 行，可以发到这个手机上是吧？好，我
1: 好
0: 知
1: 嘞，
0: 道了。
1: 行，沈老师，谢谢你啊。
0: 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您都会和我们聊一些中医在治病养生过程当中独到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御医文化，更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比如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医文化治病法，这个是中医西医没有的。杨老，今天啊，您有时间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御医文化当中还有哪些独到的治病思想？
5: 好，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文化、御医文化呀，我们曾经呢跟大家呢讲到过。御医文化呢，因为在古代呀，它是服务于什么呢？特殊群体的。那就是为这些帝王将相啊、贵族啊。专门成立了太医院，把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云集在太医院里面。也就是说呢，可以把全国最顶尖的医生啊，全部呢招揽到太医院当中啊，为这些特殊的阶层来服务。那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跟老百姓治病有很大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同，所以说呢，治病的时候呢。非常的谨慎，不容你出差错。你说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啊，可能你出现啊，万一你说有点医疗事故啊什么的，赔点钱就完了嘛。
4: 对呀，拿点银子就可以
5: 了。拿点银子就了事儿了嘛。但是呢，在古代，你在太医院当中，你太医们、御医们，如果给这些特殊的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那叫杀头之罪。
4: 是。
5: 容不得你有半点差错的，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那么这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全是高手云集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当中个领个的随便拿出一个人来，那就可能比咱们民间所传说的扁鹊华佗这些人名气要大。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说是扁鹊华佗的？你听说这些人说张太医李太医的，你说他听说他有个具体的名字吗？为什么就扁鹊华佗名气那么大？因为扁鹊华佗这些人是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
1: 对，就是大家换一种这个思维哈，如果扁鹊华佗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是不是也早就他们的那个医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超，是不是也就进了
0: 太医院了？
1: 太医院了。
0: 对，民间相对就更好出名，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口碑相传嘛。
1: 嗯，
0: 反正呢太医院里边那不一样，你治好了是应该的，你治不好那是不应该的。
1: 那可是个事儿。对，
0: 哎，所以说呢，那么这些人个顶个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叫绝世高手，又把这些人经过层层的考核选拔以后呢，给他云集在太医院里面呢，在给特殊的这个群体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高手之间又会呢相互的学习，他的医学知识呢会不断的精进。
1: 嗯，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呢就形成所谓的御医文化了？
1: 嗯，
0: 那么这种御医文化呢，是不是它源于中医文化，最后呢又可以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哎，所以说他有了什么一些独有的治病法，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你也提到了，就是或者我们老听众呢都知道的叫什么，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呢叫一脏有病
1: 三脏
0: 同
1: 治
0: 五
1: 脏
0: 同
1: 养。嗯，
0: 对吧？这你民间的中医他没有这种治法，西医那就更不用讲了。
1: 对
0: 啊，还有什么一些治病的方法呢？比如说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就是治病有三重境界。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所谓治病的三重境界呀，我们一点点来给大家讲。治病呢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人得了病以后呢，在治病过程当中有三重境界。哪三重境界呢？先讲第一重境界，就是呢人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战胜病邪的，这是第一重境界。
1: 嗯，
0: 一个是病呢相对不是大病，不是重病，再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前提保证的，就是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用西医的话讲，就是你有强大的免疫功能，靠自身就能战胜病邪，所以说呢这是治病的第一重病邪啊，这个第一重境界。
1: 第一重境界。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辅助性的给他一些呢帮助啊，生活方面呢饮食方面呢给他做一些调养，这个病人的病很快就好了。
1: 嗯嗯。
0: 有人说怎么理解呢？好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年轻时候呢头疼脑热呀，胃肠不好，你得过这些病没有？你得了这些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的人呢连药都不用吃，他自己就好了？
1: 对，
0: 你不用说你不用说一得病就吃药吧。
1: 是，不用。
0: 谁也从年轻时候过过吧。你那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是不是呢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哎，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有个头疼脑热的，有点脑袋都发烧了，有点低热了，不用吃药。
1: 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夏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拉稀。
1: 嗯。
0: 一天的跑三趟五趟跑厕所，孩子你吃点药吧，不吃。
1: 嗯。
0: 不吃吧，这第二天第三天好了。
1: 哎，对，他能自愈。
0: 对。这就是靠什么？靠自身自身的正气就能够很快的把邪气压制住了以后呢病就好了。这是人得病的治病的第一重境界。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正气充足，五脏调和的情况下呢，相对又没有得了多大的病症，很快的靠自己就能把疾病战胜了。
1: 嗯，
0: 这是叫第一重境界。
1: 第一重。
0: 那么人得病治病的第二重境界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呢是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人上了到了中年老年以后的话呢，得一些病症啊可能得需要药物的帮助，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嗯嗯。
0: 那包括一些年轻人得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病呢，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你比如说呢
1: 你要吃药。
0: 哎，你要吃药。

0: 咳感冒了，打个喷嚏，稍微有点低烧，我没问题，我自己扛一扛就能过去。但是呢，突然间发现呢，高烧不退，气往气管上走了，开始咳嗽吐痰。
1: 嗯。
0: 啊，上呼吸道严重的感染，有全身的症状了。这个人呢，打冷战呢，出现这种高烧不退呀，全身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扛不住了。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啊，自身的正气压制不住邪气了，要怎么样啊？
1: 吃药。
0: 要吃药了。
1: 嗯。
0: 啊，你用麻黄汤也罢，你用桂枝汤也好，是用中医的治法，小青龙啊，麻杏石斑呢，我们找中医来治，用这些解表散寒的药啊，啊温里的药呢来治疗这些疾病。或者说呢，有人说我不吃中药，我靠打针，我靠输液。啊，是不是呢？也得借助这种外力才能把这种疾病战胜了。那就是靠吃药打针，啊，用一些医生的方法来帮助你来战胜疾病。
1: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光靠自己就不行了，需要借助外力了。
1: 对。
0: 啊，打针、吃药啊、输液这些方法呢，来帮助你来战胜病症，这是第二重境界。
1: 嗯。
0: 那么治病的第三重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老年人，一些大病缠身，
1: 嗯，
0: 老慢病缠身、多病缠身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说杨老啊，我这自打得了高血压、脑血栓、心脏病、什么风湿骨病啊、肠胃病啊、失眠啊等等这些病症以后啊，也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呢、啊，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就没好了？
1: 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真的是挺多的。
0: 对，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没好了，我说无外乎那么几个原因嘛。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原因，你没选对药，没选对治疗方法。
1: 嗯，
0: 对吧？药不对症，当然呢，拿船装也没有用，
1: 是你吃再多也没有用。
0: 哎，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
1: 嗯、
0: 拿船装嘛。
1: 嗯，
0: 啊，因此很多人说我吃过这个药，这个老师讲课的药，那个老师呢讲课的药，我这个打针也用过，我输液也尝试过，我这个病为什么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多呢？
1: 嗯，
0: 我说你药没选对。
1: 对，
0: 反过来呢，很多人
1: 一个原因，
0: 哎，这很多人呢反过来呢，通过听咱们节目以后，了解到寓意文化了，了解到黄氏膏方了，哎，结果一吃黄氏膏方以后啊，半个月、20天、3天、5天。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很多人反映，哎呦，比我原来那个吃其他的药啊，治了3年、治了5年，效果都好。
1: 嗯，
0: 哎，我说这药对了症以后呢，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
1: 嗯，
0: 那药对了症以后呢，是不是病就好了？
1: 对。
0: 那也有的人说，我一个是那就是药不对症嘛，选对药了以后病肯定能好嘛，也不是这样。
1: 嗯，还差在哪儿呢？
0: 还差，这就是我们讲到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治病的三重境界当中，第三重境界就是真正的得了一些大病的老慢病、多病的比较重病、就重病的一些患者呀，
1: 嗯，
0: 可能靠药力也不能完全战胜病邪的时候，无论吃什么药，
1: 嗯，
0: 你这个病呢好一多半，你再想好很难的情况下呢，那就需要借助什么？借助天力。
1: 天力
0: 啊，就是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
1: 嗯，
0: 来帮助你疾病的康复，来帮助这个药物的治疗，这叫借天时助药力。治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小灾小病的，有些靠自己的免疫功能，西医讲的免疫功能，你就能战胜它，你根本的药都不用吃，针都不用打。
1: 嗯，
0: 哎，但是得了一些稍微大点的病啊，不行了，
1: 哎，用药了。
0: 扛不过去，那就得
1: 用
0: 药了。
1: 啊，
0: 哎，这就借助了一重外力了。
1: 啊
0: 啊，如果说是靠药呢，反复治疗也好不了，有些病症的话呢，好一多半，再也不能完全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我们要借什么？
1: 嗯，
0: 借天力。
1: 啊，
0: 就是借天力助药力。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治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呢，有些病症治病的时候呢，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才能够彻底给它治过来了。
1: 嗯，那杨老是不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慢病、大病、重病、多病的这个患者来讲，要想真正的、彻底的康复自己的

0: 生，我们除了要选择好的药物之外，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治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
0: 哦。
1: 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也有这种思想。那么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就体现得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它特别是在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调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讲究什么叫顺势而为。
0: 嗯。
1: 啊，什么叫顺势而为呢？你冬天在治冬病的时候，你永远治不好。
0: 嗯。
1: 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在冬天治它，你永远治不好。
0: 嗯。
1: 什么道理？我们讲一个病，大家就知道了。
0: 嗯，
1: 什么病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
0: 对。
1: 对吧？气管炎、肺气肿，喉咙气喘，咔咔咳嗽吐痰，到了冬天加重不加重？肯定加重。
0: 对。
1: 啊，一到了冬天加重，你躺在医院里又是打针，又是输液，不好使了，又是吸氧，又是排痰。
0: 嗯。
1: 啊，回了家以后，你天天的熬着药汤子吃中药，好了吗？
0: 没有。
1: 没好了。治了多少年了，好了吗？没好。
0: 嗯，
1: 这种病冬天加重的病症，包括心脏病啊、脑病啊这些病症，冬天加重了，你冬天治永远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好？
0: 嗯，
1: 冬病夏治啊。
0: 夏天治。
1: 哎，这不就是呢？这种思想，你为什么要夏天治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很多老百姓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0: 嗯，
1: 真要是得一些大病、多病、重病的时候呢，不仅靠药选择一个好的药物，还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治疗的时机，尤其是个下三月呀，入了伏天以后呢，对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治疗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嗯，对，冬病夏治，这个不就是我们借助季节的变化，借助天时来治病这样的好机会吗？
1: 对，很多老年人呢，他的病得了多年以后，治疗效果有限。一个呢，埋怨这个药不好使。
0: 嗯。
1: 啊，他可能确实呢，选药的时候呢，出了问题了，没选对药。
0: 嗯。
1: 啊，选了一些不是大厂子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选了一些不是药品的东西来治病，那当然你没效果。啊，或者说选的药不对症。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其实呢，常挂在嘴边就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但是一到了夏天，他忘了治病了。
0: 嗯。
1: 病轻了。他不重视了，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把这句话理解深刻了，没理解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忽略了最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该治时候不治，等到秋冬季节呢，病重了想起来治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就等于是什么？哎，其实呢，就晚了一步了。
0: 对，其实大家想想哈，就是冬天真的是就是这一类病症啊，它就是疾病魔力最高涨的时候，
1: 嗯，
0: 去跟他硬碰硬，当然难度很大。
1: 对，
0: 你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就是这个病啊比较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去打他，很容易打败他，是这样的道理吧？
1: 啊，就是这个道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所在，寓意文化哈。所以我们说针对于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啊，大家关注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真的您可以找到疾病发病根源的问题，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最深层次的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精髓方法。有任何老慢病方面的困扰，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说我久治不愈的啊，大病重病这样的患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希望您拨打电话来求助，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现在这个时间段，那不就正好是冬病夏治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吗？
1: 对，每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讲冬病夏治啊，
0: 嗯，
1: 一定是要提示大家，有些病就这个时间段开始治才能治好了。
0: 嗯。
1: 你说是错一个月错两个月以后再治呢，只能治一大半。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在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呢，该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呢，
0: 嗯，
1: 这一年就那么一个机会嘛，啊，不能呢错过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
0: 嗯，那杨老，哪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需要这个冬病夏治，或者说一定要冬病夏治才能让这个病症啊更好更快的恢复呢？
1: 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四大类人群吧。
0: 嗯，
1: 其实不光这。

0: 四大类啊，我只是简单的总结了最典型的四大类人群，
1: 最主要的四大类，
0: 最主要的四大类人群、
1: 嗯、
0: 这四大类人群呢，想要冬病夏这个想要治病啊、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呢，
1: 嗯，
0: 冬这个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用药的。
1: 嗯，
0: 首先第一大类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
1: 嗯，
0: 脑血栓、脑梗的，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啊，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
1: 嗯、
0: 这一类患者想要从源头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
1: 嗯、
0: 尤其想用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定要治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大类
1: 心脑血管疾病。
0: 第二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关节上有病的患者。
1: 哎，对，就是关节上有毛病的这样的患者，一到这个冷天，哎呀，这个病啊，
0: 你病就加重了，
1: 受不了啊！
0: 你不要等冷天的加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你什么时候治疗？
1: 嗯、
0: 你就现在开始治。
1: 嗯嗯。
0: 啊，第三大类我们刚才讲了，老咳喘的患者。
1: 嗯嗯嗯。
0: 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的，但是气管上、肺上出毛病，喉咙气喘的这个。
1: 嗯。秋风一起，你看就完了。嗯，
0: 对。还有第四大类就是所谓西医讲的肠胃炎的啊，中医讲脾胃虚寒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
1: 嗯，
0: 吃点东西呢打嗝呀、反酸呐，这些患者是一定要冬病夏治的。
1: 嗯，哎呀，所以杨老刚刚提到的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人群，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就是更好更快的康复你疾病的机会，进行有效治疗。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求助于我们的场外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针对于你的病症，我们应该怎样冬病夏治，欢迎拨打电话。那杨老，在您多年的行医经验当中，冬病夏治对于患者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
0: 在这个季节开始治疗啊，那个治病的速度明显会加快，
1: 嗯、
0: 疗程呢会极大的缩短。
1: 哦哦。
0: 就拿我用黄氏膏方这种轻功医案当中姐姐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给患者治病啊，这个体会特别明显。
1: 嗯。
0: 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位患者，一南一北啊。相对呢，这是比较远的两个患，一个是辽宁沈阳的，叫李玉明的，
1: 嗯，
0: 71岁的老爷子，
1: 嗯，
0: 一位呢是咱们天津蓟县的69岁的，叫王刚的患者，
1: 嗯，
0: 俩人年纪其实就差了2岁嘛，
1: 嗯，
0: 啊，一个69，一个71岁，差不多的，
1: 嗯，
0: 病情呢是很相似的，都是脑梗，
1: 哦，都是脑梗，
0: 都是脑梗，
1: 嗯，
0: 啊，脑梗它相对比较重，严重的半身不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来两人走道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呢一个人搀老伴呢在旁边搀着点，还得手里拄个棍儿这种的，
1: 嗯，
0: 拄那四个爪的拐棍，然后呢咧咧勾勾的走个3步5步啊，拿个小凳呢就得坐一坐，
1: 嗯，
0: 啊，一般呢要上楼的话呢得儿子背着呀，什么连拖带拽的才能下一趟楼，就是这样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啊，两人病史同时就是得这个脑梗的都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把他俩摆在一起想在一起了呢、
1: 啊、
0: 因为这俩人的病史很相似的，
1: 嗯、年龄也相似，
0: 年龄相仿差
1: 2岁，
0: 他病史都是3年的病史
1: 啊，病史还一样，
0: 哎，病史一样
1: 啊，嗯、
0: 啊，病史是个病情也差不多，
1: 嗯嗯，
0: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头晕呐、迷糊啊，患侧肢体僵硬啊，
1: 嗯，
0: 喝点水容易呛咳呀，很相似的，
1: 嗯。
0: 这个辽宁沈阳这个71岁的老先生啊，他是在这个去年夏季，也就大概在这个时候找我治病的。
1: 嗯，
0: 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找我治病啊，说黄氏膏方的御医文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说清宫医案当中姐姐的御医文化药方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
1: 嗯，
0: 他也吃过很多药。这个老爷子用黄氏膏方呢，用到40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这个得了病呢，原来那胳膊胯胯的，啊，这个胳膊呢打不开。他用到40天的时候呢，黄氏膏方这个胳膊就打开了，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胳膊就打开了。
1: 哦哦。
0: 手啊，拿个馒头慢慢就能够拿得住，能够喂到嘴里面了。
1: 嗯嗯。
0: 同样，天津蓟县这位患者呢是，啊，这个就是在去年的冬季的时候，啊，大约是秋天冬，就在冬季的时候。

0: 呢，找我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是治到多长时间呢？治到俩月，将近三个月，也就是他马上就接近百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胳膊腿呢，他才开始有了感觉了。什么感觉呢？他一开始感觉也没有人家这么来这么快，
1: 嗯。
0: 啊，他还小两岁，他才69，那个辽宁沈阳的李玉明这老爷子71了，
1: 还比他大两岁呢，
0: 还比他大两岁呢。
1: 嗯，
0: 然后呢，天津蓟县那个患者呢，用到将近呢100天左右，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呢，他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他慢慢才开始热乎了。
1: 你看40天和100天差了，哎呀，就时间多了一倍还多呢，
0: 多了两个来月的功夫嘛。
1: 哦，
0: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呢，他慢慢的先是身体热了，慢慢的感觉软和一些了，最后一点点这个胳膊呢也是跨了栏的，慢慢才能打开了。
1: 嗯，
0: 啊，天津蓟县这个患者呢，因为他见效慢，他100天左右才见的效果，最后呢，他连续用了3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基本上才恢复的，生活完全实现自理了。
1: 嗯，
0: 而沈阳这个71岁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见效非常快，他40来天夏季时候开始治疗，
1: 嗯，
0: 最后呢他用了2个疗程，这个病呢就基本上恢复的，老爷子都出去能打5行拳了。
1: 哎呀，比他还好，
0: 比他还好。
1: 哦哦，
0: 我就后来就琢磨，我说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同样的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还比那个天津这个王刚这个患者呢大2岁呢，病情倒是差不多，病史也差不多，但是你看，一个是冬病夏治的时候，71岁这个老爷子去年夏天我给治的，
1: 嗯，
0: 2疗程就恢复得很好了，一个是冬天开始治疗的，秋冬季节开始治疗的，用了3个疗程才恢复了，
1: 嗯，
0: 那见效他也没有人家快，所以说这就是冬病夏治，就我亲手治过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啊，它有没有科学根据呢？事实就是科学根据。
1: 太神奇了，这个冬病夏治哈，所以说大家真的，告诉你，冬病夏治它就是科学，它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承留下来的，而且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的验证，流传至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它很神奇，它很科学。所以说我们特别是一些老慢病哈，就是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我这病我都觉得治疗丧失信心了，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治病讲究时机，抓住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好好治一治这个冬病。特别是刚刚杨老说到的这4大类人群，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咳喘病，还有这个肠胃炎哈，这样的患者，当然还有一些病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罗列。说你这个病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没关系，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啊，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电话又是全线爆满，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老师吧？
0: 你好。
4: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3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0: 老听众了。

0: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1: 嗯，
0: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1: 别客气，
0: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1: 别客气，
0: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1: 北京哪个区的？
0: 啊，北京海淀区的。
1: 海淀的哈。
0: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嗯。
1: 啊，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0: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三根，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颈动脉呢，一根75%，一根85%，就这五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十几次，就等于 死过十几次。
1: 哎，
0: 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
1: 嗯，
0: 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哎，越吃越差。我又先后吃了1年半的汤药，
1: 嗯，
0: 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1: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
0: 对对对，北京所有大三甲医院，万幸。
1: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0: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1: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
0: 是
1: 什么情况？
0: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啊，
1: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0: 哎、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
1: 哎，
0: 先过十几次。
1: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0: 是啊，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1: 你
0: 我还醒不过来，这不就吹了吗？
1: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呢，容易导致脑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0: 你说这五根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1: 对，
0: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2-3个呀。最多有做十几个的，
1: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0: 对，非常严重。
1: 这些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了。
0: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1: 有家族遗传。
0: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哎，
1: 嗯，
0: 啊，
1: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0: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30倍。
1: 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0: 啊，对，高30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1: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黄氏膏方这个刚刚医院庆功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0: 用，我用了5天了，吃完3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1: 3天有什么感觉？
0: 吃完3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0: 哎，这个后脖梗的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也软和了。
1: 原来后脖梗的发硬发板。
0: 啊，对对对对对，每天都是一看见人，哎呀，那个头发那个别扭劲儿，
1: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嗯。
1: 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3-5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0: 我第3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1: 3天肯定不行。
0: 对对，睡眠。
1: 你这个脑子供血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呢。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0: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1: 哎，没关系。
0: 每次我都15克。
1: 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0: 啊，每次我都15克。
1: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0: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3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1: 听3个月这个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0: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子最合适。
1: 听了3个月，用了3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0: 这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1: 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1: 脑袋也清亮了。
0: 脑袋清楚了。
1: 脑子供血开始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1: 我说3-5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3-5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1: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0: 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1: 方子
0: 我就
1: 想给皇上那开的方，那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0: 对
1: 您那个观点呢，
0: 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1: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

0: 就是您。
1: 别客气了。
0: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的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1: 单挑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头子说，我就喜欢听杨航老师的节目。
0: 对，
1: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0: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1: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0: 都是二把刀，我叫我说都是。
1: 那就这么是老爷子，一个月以后咱再见。
0: 好，谢，
1: 我祝
0: 耽误您
1: 了吧。
0: 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那个我呀哈，那个最近才听的您那个讲课。我呢今年60岁，身体也不是说的问题太大，但是小毛病也不少。比如说吧，有时候头呢老，有时候偶尔的晕，有时候疼，而且呢就是好像老想睡觉。但是我验了呢，好像其他的也不太高，就是有一点甘油三酯有点高。其他的都正常，就是右脚吧，脚掌总是木的，而且后边那个三个脚豆是木的，这个我不知什么原因。这是我爱人呢，他呢最近吧就是老是没劲儿，浑身无力，腿软，血压呢不老稳的，有时候心慌，感觉怕冷啊，腰周围啊他是酸凉，就是这种，有时候喘大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爱人听了您这个呢，给我推荐，他说你听听这个挺好的。后来我呢也听了呢，然后呢我们呢就买了一箱。然后呢，我现在不知怎么吃。您看我们这个用这个咱们这个药合适吗？
1: 好，先说一个一个说啊。60岁你尝出来就是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
3: 对。
1: 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
3: 对。
1: 别的心脏做过检查没有？
3: 心脏有点心肌缺血，不厉害。
1: 轻度的心肌缺血。
3: 对。
1: 首先呢，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这种情况下呢，到了这个年纪呀，脂代谢一般呢容易出现紊乱。有脂代谢出现紊乱，有的人甘油三酯高，有的人胆固醇高，有的人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些高了以后呢，提示身体呀，肝的疏泄功能慢慢就开始出问题了。饮食当中啊，肥甘厚味的适当的要少吃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要调节情绪啊。女同志这个肝的疏泄失常，往往跟这个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情绪上呢，稍作调整。所以这个脚麻、脚木这个问题，你腰椎上有毛病没有？
3: 腰椎也有点问题，就是有一点膨出。
1: 腰椎间盘膨出，你那个脚趾头发麻呀，我考虑跟这个有关系。
3: 那喝完这药管用吗？能调理吗？
1: 能调理。因为你这个腰间盘之所以膨出呢，这是腰上的筋松了。腰上的筋为什么松了？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肝主筋嘛。肝藏不住血了，血养不了筋了，静脉挛缩，你出现这个问题。那因此用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养了肝就养了筋了。
3: 行，
1: 那么筋的这个弹性一点点的恢复，能够绷得住了，那个腰间盘膨出，它慢慢的收纳复位了，它收纳复位了，不压迫相关的神经了，这儿的血液循环逐渐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压迫症状一改善了以后，那个脚麻自然就缓解了。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用黄氏膏方治，没问题。
3: 行，另外我好像还有点问题是嘛的，就是我嘴老是苦的。
1: 对，
3: 我喝水不少，但是我身体里老缺水，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肾要是不好的人，他往往就容易这个水就收不住了，进不了细胞里面去了，你喝多少全尿了。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口苦啊？口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肾水一亏了以后呢，肝火就容易旺。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胆经内有火邪了以后呢，就出现口干口苦啊，头晕耳鸣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

0: 因此用黄石膏方用十味药材养肾的，十一味药材呢养肝的，这样的木头也养了，水也养，你那个口干口苦啊，包括可能呢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这种情况呢一点点就改善过来了。
1: 太好了。您再看看我爱人这个呢，他这个也能用吗？
0: 他最近就乏得厉害，他做过心电图没有？
1: 他做了心电图啊，也没事，他稍微有一点心肌缺血，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就问题是血压不稳。
0: 嗯，
1: 您看他验那个血糖啊，饭前是4.5左右，那个餐后是11.多，您说这算高吗？
0: 有点高了。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了，
1: 有点高。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最早就是从餐后血糖开始高的。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漏诊就是由于这个，就你餐前空腹血糖，你查了以后它不高，很多人以为就不高了。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很多糖尿病人呢，现在这个血糖高呢，就是先从餐后血糖，餐后血糖高表明什么？表明他自身胰岛代谢功能就出问题了。食物进去以后的话，吃进去本来的健康人要分泌呢胰岛素来化这个糖来，他结果呢分泌的就有点慢了，或者是他分泌就不够了。
1: 嗯，
0: 所以你餐后血糖就高。因此这个时候呢，提示的那首先饮食当中含糖分的东西要少吃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注意什么？餐后的运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的运动非常重要。他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现在把黄石膏方用上，再把运动配合上，饮食稍微注意一点，他这个成不了糖尿病。
1: 哦，太好了。
0: 好吧，
2: 我吃多少一天？
0: 先从5克，跟爱人一样，先5克，早晚吃一盅。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呢，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子，再给你调。
2: 哦，好好好，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您杨教授啊，
0: 别客气别客气，不用担心。
1: 哎，好好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教授您好。
0: 你好。
4: 那个我呀喝了三味膏方呢，喝了3个多月了，快白天了。
0: 嗯
4: 嗯，我呀病啊是嘛病呢？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各关节啊风湿，哎头也晕呐、眼也不行吧，反正没有好地儿吧。我可是喝了咱这个药啊，喝完了您还怎么着？哎呦，我那阵儿我那心脏哎都要死了，出不来劲儿，疼啊！哎呦，我难受，你知道吗？哎，就开始喝喝喝，哎，越喝越好，越喝越好。
0: 嗯，
4: 知道吗？喝的您现在我跟您说话挺有力气的吧？
0: 啊，这中气十足啊！那个心绞痛、心口不这疼那个情况呢？
4: 哎，现在好多了，还要不生气、不沾泪的，就那事没有。要是生口气呀、沾点泪，就好像疼点儿，也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4: 知道吗？
0: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心口不疼了。
4: 哎。现在呀，就我跟您说，就好了，得有70%了。我认为。
0: 哎呦，太好了！
4: 你知道吗？
0: 啊，这才第一个百日周期还不到呢，啊，因此呢，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身体上的很多病症恢复60%-70%了，非常的好。
4: 对。
0: 这是心脏的第一个恢复的比较不错，改善的非常的好。别的方面呢，头晕呐、这些情况呢？
4: 头晕也减轻了，啊，骨关节也减轻了，脖子哈，就这颈椎。这半拉脖子老疼老疼的，哎，最近得有半个多月了吧，就没脚疼。
0: 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时候呢，他就头晕了，因为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堵了50%多了、
4: 哎。
0: 那么现在呢，头晕开始减轻了，脖子疼的明显的缓解了，证明颈动脉那个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脑子上的血逐渐就够用了。
4: 对，还一个嘛，这眼。原来呀、眼前呢就跟一层白雾在的，老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你上医院看去吧，到那儿是成轻微的白内障了吧，要不然就是飞蚊症，要不然就嘛近视了吧。他让我配眼镜，我一看都60多快70的人了，你说还配眼镜干嘛？也不干活了，就或者有点亮看的道就得了。是吗？上点眼药也不管事儿，可是人吃了这药以后啊，眼这个一层白雾啊，消失了得有哎也得有70%了。反现在
0: 白内障也开始恢复了。
4: 都恢复了。
0: 啊，
4: 我脚着连我这手的关节，也不是说总得看不见骨头了，这个转上圈了了，这个骨头还、骨头还有那个手，咱一转圈不上面有个骨头尖儿嘛，都看得出来了。咱还有时候还是有点疼，咱有嘛说嘛。你想想我那么多年的病了，您说呢？到这样我就特别失急，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药。
0: 那这就是这种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口适合，确实通过它这种整体性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治疗下来，能够同时呢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吧。
4: 嗯，
0: 你看这心脏心绞痛啊，颈动脉斑块呀、颈椎呀、头晕呐、关节呀、白内障啊，这几个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4: 对对，这样吧，脑子也不那么晕了。也不骂的了，低压112的，高压170万。我现在您才血压多少？那天量量100，高压150，低压90，那就下来不着了吧，是吧？
0: 哎呦，高压170降到150了，低压呢由112降到90了，都开始下来了。
4: 啊、都开始下了，都挺好的。
0: 嗯，
4: 我喝完这个，呵，太受益了，这个药是太好了，您太。我也中间我们俩儿子儿媳妇老伴儿都喝了，我跟您念的念的、这个老伴儿这个也挺好，喝完了便秘呀、血糖啊、血压呀、喝完了这些日子都挺好的。
0: 嗯，
4: 像我们俩喝都挺受益的。
0: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再接再厉吧。好的，就保重身体，按时用药，也祝你健康吧。
4: 哎，
0: 好，
4: 谢谢打扰您那么长时间啊。
0: 别客气，我祝你们健康吧，
4: 身体健康。哎，好嘞，谢谢您啊。
0: 好，
4: 再见。
0: 嗯嗯，
4: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大夫。
0: 哎。
5: 我说我问问呢，我说我的溃疡，怎么办呢？那个，
0: 你是什么病症啊？
5: 我的口腔溃疡，老是口腔溃疡老不好，
0: 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
5: 对，
0: 有多少年了？
5: 反正有几年了吧。原来啊，我得轻点，原来嘛，好几天，4-5天、5-6天都好了。现在呢，好像半来月它都不好。是老反反复复老这个事儿，我听那些电视上报的，他的我也看那讲座讲，那能老这个事儿，他是能他是嘛高危险区也说，我这不请问问你到底怎么治法？
0: 今年多大岁数？
5: 现在69，
0: 69岁。除了这个口腔溃疡，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5: 吃饭，患者我始终这个胃口啊都不退好。我的胃口大年轻啊，患者那前的都不行的，吃东西啊吃不多，健餐一样啊，患者吃不多，比人家都骂的都吃的少，胃口不好受。这不这些个日子我也骂，我给你打点话问问呢，我听你广播讲话，我这个胃口这些个日子不出去嘛，这不是闹这个骂了吗？但是不动活呢，不活动，哎呀，胃口也不好受了。我这不是计划上医院，我可能人腿多，你说心能少抽，我不敢抽。
0: 你那个胃口，你做过胃镜啊相关的检查没有？
5: 做过，前年做了胃口，他说是浅表性胃炎。
0: 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是吧？
5: 对，他没说别的，就是我想今年要不骂了，我都去有查去了。
0: 你不用老查。
5: 现在出去干嘛医院了？今年能力少出去，我这不。情势情样，你
0: 也不用老查，你查也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它一年能发展成什么样的，它不会说发展的多严重。
5: 不过我这大头年了，这几天老觉得不好受，也是，是不是这口腔溃疡引起的？他这还怎么回事？老觉就是堵的上啊，老胀脖子上，一动了它还冒汗。这两天，
0: 是这个胃带的那个口腔溃疡啊，因为脾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呐、胃上的病，它肝是跟脾是密切相。为什么一天讲脾胃呢？脾胃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脾胃脏，胃为腑啊。胃呢，浅表性胃炎的患者，那病根在脾上。 脾虚了以后的话呢，脾不申清，胃不降浊，胃呢是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呢运化不开。
5: 是啊，或者胃动力不行就是。
0: 胃动力不行，其实胃动力就是说的脾嘛。
5: 哦哦，
0: 啊，胃能把这个东西呢盛进来，但是呢化不开，变不成自己的气血。这时间长了，这食物堆在胃里面，是不是都发酵了？
5: 哦，
0: 啊，胃是不是就热呀？
5: 对，或者我这溃疡，我这不找大夫看了吗？我哪都看去了，看他说了，我是干嘛干活旺盛啊，湿度也不是怎么个意思，他告诉我
0: 胃
5: 不好，吃那点药，我磨磨喷喷，弄完了又犯了又犯了，我是不是他引起的这是？哪有毛病？
0: 就是这个胃呀、啊，胃火炽盛以后呢，上往上一走，最后呢表现在嘴里面反复的口腔溃疡。
5: 口腔溃疡不要紧，这早上晚上睡觉嘛，睡这一觉啊，睡俩小时，俩来小时就醒了。要睡时间长了，这个嘴张的，哎呀，口又苦，又涩，有那个事儿，好像干的那个意思，哎呀，
0: 大便是什么样的？
5: 大便我这始终接受都是不干不稀，都是早上老是接不净。
0: 大便黏腻，
5: 你哎，对了，发站那个扁盆的都，
0: 这叫里脊厚重，啊，就上完厕所以后总感觉还有，有的人还能排出来，
5: 对对对，
0: 有的人干脆也排
5: 不
0: 出来，
5: 嗯，
0: 拉不干净，
5: 是，
0: 这种情况的患者好调，把黄氏膏方用点，这个能调过来了，
5: 这可以调过来。
0: 黄氏膏方呢，这尤其这种口服的药膏啊，它对脾胃这个功能啊，它不像那药片胶囊吃进去本身咯咯楞楞就对胃那是一个刺激。
5: 对，我都怕是那个玩意不好受嘛。
0: 这种膏滋进去以后的话呢，它非常的温润，而且呢里面有12味药材健脾胃的，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我们再加点引经药以后的话呢，能把胃中的热邪呢清除掉了，大便不黏腻了，口腔呢不出现溃疡了，这口苦的问题啊，再把肝火清一清，这一点点能恢复了。
5: 嗯，真的，你说的这个麻药，这个都行了。
0: 益寿强身膏，全称叫益寿强身膏，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用这个就能调，能治。
5: 这搁多长时间呢？
0: 整体呢是6瓶算一个疗程。
5: 嗯，
0: 6瓶药，直接用上6瓶就行了。对，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行了。那麻烦你啊，
0: 好，
5: 好，妈了，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吃的怎么样啊？
0: 好，
5: 好嘞，行，
0: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您好，杨老。
0: 您好。
6: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养生膏挺好的。
0: 嗯。
6: 我是腰间盘脱出的患者。
0: 嗯。
6: 开始呢，大小便都失禁了，他已经
0: 这是比较重的腰托呀。
6: 对对对，但是呢，我没吃过西药。
0: 嗯。
6: 它导致了我糖尿也有了蛋白了。
0: 嗯。
6: 吃完药3天以后啊，就没有了，蛋白就没了。
0: 那尿蛋白就没有了。
6: 啊，因为我从来不吃西药，我不是我身上没有药毒。
0: 对。
6: 嗯，现在吃我吃的是1年0个月了。
0: 嗯嗯，我先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6: 我今年63。
0: 63岁，那腰间盘突出啊，当时那么严重，这个大约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6: 我从37肿的，脚腿整个是天天都是肿的，最后连脸带手都肿了，20来年了。
0: 20来年了。那种像腰间盘突出有那么严重的患者，那就有致残的危险了，就容易导致瘫痪的。
6: 不，已经人家告我就是瘫痪，谁都不给我治了。
0: 嗯。
6: 我当年照片的时候，他就告我卧床休息。
0: 嗯。
6: 我要是光休息，到现在我可能早死了。
0: 啊，
6: 因为嘛，咱中医讲课呀，我总听。
0: 对。
6: 你知道我重到嘛程度了吗？重到这个脚上没有脉了。
0: 哦。
6: 血管已经都瘪了。
0: 就是足背动脉已经完全消失了。
6: 对。
0: 嗯。
6: 导致在哪儿呢？颈心。
0: 嗯。
6: 颈心颈背。
0: 嗯。
6: 所以大便呢就不成形。
0: 嗯。
6: 已经大便不成形了。
0: 对。
6: 你知道吗？ 脾气不足，现在吧，杨老，我喝完这药以后啊，就成型了。

0: 先第一个，
1: 哎，我就
0: 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你这么重的患者，当时肿成那样的，那医院都放弃了。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开始用黄石膏方的，还是病人给介绍的？
1: 啊，我一直就听中医科。
0: 啊，
1: 我就
0: 那听了以后开始用黄石膏方的，
1: 嗯，
0: 你大约用多长时间，你这个腰椎就开始见成效了？
1: 我呀，用的第一天，我的腰腿没告诉您，我没吃过，从来我不吃西药。
0: 嗯，
1: 我身上没有药毒。
0: 嗯，
1: 咱这药特别好，我吃了一天。
0: 嗯，
1: 昨天早晨我这右腿啊就有知觉，就痛了。
0: 嗯，
1: 右腿痛了，我就给孙玉打电话，我太好了，我也睡着觉了。
0: 嗯，
1: 你知道我人都不成样了，天天肿的哈。
0: 嗯，
1: 别人一看，哎呀，这胖的，我想谁有谁胖哪胖，自个儿知道。
0: 嗯，
1: 那就水肿。
0: 啊，
1: 知道吗？黑白睡不着觉，缺觉。
0: 哎呀。哎呀，
1: 又缺觉又缺血，你看血管整个手啊都看不见血管了。
0: 嗯，
1: 血管也瘪了，脉搏也脚面的脉搏没了。
0: 对，
1: 因为总听课，我自个儿也总冒。
0: 嗯，
1: 总冒脉。
0: 但是呢，这个要不是亲身用过的话呢，听别人说呀可能都不太相信。用了当天这么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嗯，
0: 当天的这个腿呢明显就有知觉，感觉就通了，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1: 对对，
0: 三天以后呢，尿蛋白尿里有这个蛋白就少了。
1: 尿蛋白你要到嘛程度呢，自个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看病，他们是不是糖尿病我知道，颈椎腰间盘挺厉害的。
0: 嗯，
1: 我们俩没有糖尿病史。
0: 嗯，
1: 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得糖尿病。
0: 对，
1: 但是尿蛋白是腰压的肾。
0: 嗯，
1: 压在肾脏了。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一看吃完这药第三天就整个一点沫都没了。
0: 嗯，小便里边没有泡沫了。
1: 他都
0: 嗯，
1: 你看重到嘛程度吧，
0: 嗯，
1: 重到已经成烂苹果的味儿了，
0: 那就有点那个酮症了。
1: 对，要是到医院，他绝对按糖尿病给你治。
0: 对，
1: 那越治越麻烦，越治越坏，人就可以直瘫了。
0: 嗯嗯，那最后呢，用黄石膏方调理下来以后，现在这个腰呢，比如说起码呢，轻手利脚的走一走啊，动一动啊，这腰不受影响了。
1: 现在我知道冷热了。最起码我五冬立夏穿棉鞋子，原来我是五冬立夏穿的是那个厂家专门做那腰间盘突出的那鞋，双底儿那个。
0: 嗯，
1: 我就光穿他们俩鞋能走道。
0: 嗯，
1: 但是呢，出去以后呢，
0: 嗯，
1: 推着自行车能走道，不推自行车就走不了道，
0: 嗯，
1: 就跟瘫子一样。
0: 嗯
1: 嗯，现在呢，我现在出来了，就可以不骑自行车了，也不推自行车，能走那个几百米了，
0: 啊，非常好，
1: 知道吗？
0: 嗯，
1: 啊，原来是用药啊，不用药时整个就是麻烦人邻居，
0: 嗯，
1: 因为我是单亲，就一个人，
0: 啊，
1: 嗯，就一个人，
0: 那这些生活方面自己照顾自己的问题不大了，起码是，
1: 啊，他就问题，我现在我不吃这话，我就等于是吃喝拉尿都得用人了，
0: 啊，对。
1: 您知道我的腰太厉害了，一面是膨出，一面是突出，还不是一样病。
0: 嗯，
1: 所以到医院啊，他跟我腰脑管照完片子腰脑管。
0: 嗯，
1: 知道吗？我这得治得了吗？告诉我治不了。
0: 啊，
1: 病人怎么来的？
0: 嗯，
1: 他看我的片子，
0: 对，
1: 他都新鲜。
0: 嗯，
1: 我说我骑自行车来的。
0: 嗯，
1: 啊，你是病人。
0: 嗯，
1: 我说你要看两片就瘫了，对吗？
0: 嗯，
1: 他对，他说我就认为被人骗了。我说没有没有，所以咱这药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我跟您说，还给您报好消息，那阵怎么看着我胖的时候，我才130。
0: 嗯，
1: 我这回吧，人吧不肿了，瘦下来了吧。
0: 嗯，
1: 他们说，哎呀，你怎么瘦呢？我说没瘦。
0: 嗯，
1: 我长了10斤血，我没长肉，我自个知道。
0: 啊，
1: 现在我的手心、脚心整个都是红的，
0: 啊，
1: 有血
0: 了。对，
1: 长了10斤。
0: 哎，
1: 您嘛每年啊咱们体检一次。
0: 嗯，
1: 一上秤我给乐了。
0: 嗯，
1: 我这10好年就一直就130，我今年140了。
0: 太好了啊，看上去呢人不虚胖了，反而呢体重上来了，表明呢你就是这就总结的非常好，长的是血，没长肥肉。
1: 对，我没长肥肉，长的是血。
0: 嗯，
1: 我知道。
0: 嗯，
1: 你知道吗？而且呢我这一年吃服药以后，这一年多没犯心脏病。
0: 嗯嗯，
1: 对，
0: 像这个呀，通过黄石膏方要知道现在，你现在黄石膏方是怎么用呢？
1: 我一服药时就服得多，10克2次，
0: 嗯，
1: 现在啊15了，
0: 嗯，
1: 开始用的是 枸杞子跟菊花做药引子。
0: 嗯，继续用它。接下来以后啊，再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葛根。
1: 啊、哦，葛根。
0: 黄芪。
1: 啊、哦，葛根、黄芪一样用多少呢？
0: 一样用十克。
1: 那个，这个是怎么？就是它熬成水。
0: 熬成水了以后呢，去送黄氏膏方。
1: 那行。
0: 嗯，加了这个以后呢，生阳举泻，而且呢，气血升得快。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 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6: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17: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这一类往往更隐蔽，没有明显的疼痛，也不一定有红眼、头痛这些典型的表现，所以更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个近视引起视力下降。比如有的孩子近视度数长得特别快，配了眼镜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视力和屈光度数对不上，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想着换眼镜，而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包括青光眼。因为青少年型青光眼常常进展的比较安静，等到真正发现视神经受损时，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了。
1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3: 什么？89？
2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籍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

0: 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 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验收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啊、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啊、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0: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1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10个人当中啊，就有8到9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 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

0: 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
1: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那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
1: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1: 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 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个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啊，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给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4: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4: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0: 嗯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4: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4: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4: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4: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4: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 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一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你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4: 哎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7: 李老师啊。
0: 嗯。
7: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7: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7: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7: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啊，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7: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7: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7: 感谢您，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7: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7: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7: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7: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7: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气足了，哦，嗯，
7: 对，呵呵，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嗯嗯，
7: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
0: 嗯，
7: 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7: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哎，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7: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7: 对对，
0: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7: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7: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0: 嗯，
7: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哎，
7: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没错，
7: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0: 嗯，
7: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0: 嗯嗯，
7: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0: 嗯嗯。
7: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0: 嗯。
7: 因为我用好了呀。
0: 嗯。
7: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7: 嗯，
0: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 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说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7: 啊。
0: 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7: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7: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7: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7: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7: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7: 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0: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7: 嗯。
0: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 啊。
7: 嗯嗯。
0: 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嗯，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7: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7: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7: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7: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7: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5: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9: Hot damn！
10: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理

0: 绿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悦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6: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至

0: 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类有氧运动，不仅对心脏、血管和大脑有益，对青光眼患者总体上也是有帮助的。美国眼科学会提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一项运动对心脏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往往对青光眼也有好处。很多研究提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降低眼压，并且与视野进展变慢有关。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喵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越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上。

0: 端午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青光眼患者运动也要讲科学，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一般来说，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以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不要猛发力，因为一边用力一边憋气可能会让眼压在短时间内明显的升高。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

0: 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金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

0: 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

0: 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盾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八。

0: 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

0: 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1: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药性霸道十足。
0: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能达到3到5秒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1: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0: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立刻感到热力渗透，随之能将风寒湿邪连根拔起，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排出。
1: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低配版网上售价至少132元。我们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独家定制，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949-789，400-6949-789，
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1瓶，花小钱解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啊，
4: 嗯，
3: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结尾的时候说外拔风寒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呀？
4: 哦，
3: 大家都太想知道了。
4: 嗯，
3: 因为呢现在啊我们大家了解到市面上这种外涂的呀喷的呀有好多产品，
4: 有很多。对
3: 对，就您说的外拔风寒的宝贝，它的效果真的能那么好吗？
4: 首先呢，我跟大家伙说的第一点是什么，这次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能外拔风寒湿，快速提升我们浅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宝贝，
3: 嗯，
4: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3: 嗯，
4: 而且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啊，极具说服力，
3: 极具说服力，
4: 而且非常直接。
3: 嗯，
4: 这个名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3: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普通的呀。
4: 嗯，
3: 应该很常见呢。
4: 记住了，非常不常见。
3: 哦，
4: 你可能不了解。
3: 嗯，
4: 啊，因为什么啊，这是有法律约束的。
3: 嗯，
4: 能够把最核心的功效和主治范围直接当成产品的名字，你看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3: 就很直接嘛，
4: 是不是？核心的功效、主治的范围都在这个名字里，
3: 一目了然。
4: 记住了，这是法律规定的，能够把这些功效放在名字当中的，咱们说的这个，我说的外拔风寒的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市面上它是独一份的。
3: 为什么呢？
4: 我告诉你为啥。
3: 啊，
4: 它得过这个审核。
3: 过审？
4: 哎，说明它有真正的硬的这种效果，它才有底气敢这么写，
3: 就很直白。
4: 哎，它要是没有过硬的什么止疼啊、拔风啊、拔湿啊、拔寒啊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不可能审批能够让他把这个颈肩腰腿痛这几个大字儿清晰的印

0: 着。
1: 那可真的不普通啊！
0: 啊，如果要是敢那么印的话，那就虚假宣传了。
1: 哦，
0: 早就被这个监管部门给抓进去了，是吧？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通过外涂外喷的方式，
1: 嗯，
0: 他就实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了。
1: 嗯。
0: 啊，为啥呢？他不用口服啊，他这个止疼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一喷即显现。
1: 一喷即显现，
0: 对，
1: 会这么夸张吗？有点悬不？
0: 一点都不悬、
1: 哦、
0: 啊！我跟你讲啊，就对于很多症状就是不算太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喷上去之后，你这个骨关节疼痛3到5秒钟，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涂抹的地方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嚯、
0: 嗯！啊，有一股这个热乎劲儿，
1: 嗯，
0: 往你骨头缝里钻，
1: 嗯。
0: 等过了一会儿，你这个发热的感觉过去之后，你再摸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会有明显的潮湿感，
1: 潮湿感，
0: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凉汗，嗯、
1: 哦、
0: 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当中之后，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这都是你关节当中积攒多年的风寒湿邪呀、啊、你摸着像一层凉汗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它敢在名字上把功效体现出来，就是你用完了你亲眼能看得到，
1: 明白，
0: 亲手能摸得到你这个病气被排出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说这个效果能不强吗？
1: 是
0: 啊，而且从这个临床的实践还有这个医学理论上来讲，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强得不得了了。
1: 哎，就是说它不像有些产品是心理感觉有用，它是能让我们的身体立即马上感受得到它的变化。
0: 对，你看看这是它的这个过人之处。
1: 嗯，
0: 另外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冠名和我们的资源的加持。
1: 嗯，
0: 就这个产品啊，国内地区提供的是符合国内最高标准的中国版。
1: 嗯，
0: 确保每一瓶里面的原材料都是上乘的。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冠名的，更是从核心组方到生产工艺全流程的一个严格把控。
1: 嗯，
0: 就确保大家伙到手的一定是真正有来头有疗效的好东西。
1: 是呢，老师，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更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止痛。
0: 哎，止疼效果啥样
1: 啊？
0: 是吧？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为关注的吧。
1: 嗯，
0: 没错啊，它能不能快速止疼啊，静姝我先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双氯芬酸钠吗？
1: 知道啊，止疼片吗？
0: 止疼片，双氯芬酸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咱们说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喷雾剂哈，通过止疼液你喷那一次、
1: 嗯、
0: 你局部的止疼的起效的这个强度相当于你口服10片刚才说的止疼片。
1: 真的？
0: 这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1: 嚯，
0: 咱们要是早晚各喷一次啊，那个效果堪比是到医院这个打一针专门对付那种风湿骨病的封闭针一样了。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它是外用的，
1: 嗯，
0: 完全安全的。
1: 是呢，
0: 你说这效果多好。
1: 关键按照您说的这个效果太霸道了。
0: 为啥呢？因为它是唯一一款全主药方。
1: 哦，
0: 里面呢很多都是动物药。
1: 哦，
0: 全虫入药。
1: 嚯，
0: 比如说蜈蚣啊，蜈蚣一定是野生的蜈蚣入药的。它里面的这些动物药体现出它这个药方的这个药效啊特别的迅猛。
1: 哦，
0: 这不是我说啊，大家伙真要是拿到手了，你看那个里面的配方清晰的印着啊，白纸黑字，它做不了假的，否则就是违法。
1: 是呢，全虫入药。
0: 嗯，
1: 感觉您说的通络止痛液它是又快又止痛。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它怎么那么厉害呀？里边有什么门道呢？
0: 咱们先说第一个，它为什么快。
1: 嗯
0: 啊，静姝，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一些
0: 啊，比如说
1: 嗯膏药
0: 啊，贴膏药。
1: 嗯，
0: 是吧？那膏药你贴完了以后你什么感觉？
1: 膏药啊，嗯，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它就会变热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它是表皮的热。
0: 哎，表皮热
1: 还是挺疼的。
0: 对，
1: 但我过敏。
0: 对，
1: 贴一贴就会痒。
0: 痒是吧？
1: 嗯，
0: 为啥呢？很多人有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市面上99%的这个膏药它这个热乎劲儿啊是不透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呀只会在这个皮肤表面上形成这种热、
1: 嗯、
0: 而且很多膏药贴的时间长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皮肤比较嫩的听众朋友，贴时间长了都会烫出水泡来。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热量不透皮儿。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药力啊根本就渗透不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
1: 哦，
0: 就进不去。
1: 哦，
0: 那进不去的话，他就

0: 到不了我们的病根嘛。
1: 是，
0: 哎，这是普通的膏药这种剂型的一个硬伤。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不是贴敷的，它不是膏药嘛，
1: 嗯，
0: 它是喷涂的，
1: 嗯，
0: 喷涂的话，它追求的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而且是深层的吸收，
1: 3到5秒，
0: 你看
1: 深层吸收，
0: 对，
1: 这个眨眼的功夫也太快了吧？
0: 对啊，就是要这个快劲儿嘛，你关节疼的时候。你还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嗯，
0: 是吧，就得快点止疼啊，
1: 嗯，
0: 喷上去就得让这个里面的药物成分迅速的钻入到你的深层关节当中去，这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嘛。
1: 明白，就是因为喷涂它这样的使用方法它就能够这么快。
0: 对，这就是喷涂剂型的设计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它的液体的形态，它里面的分子更小，
1: 嗯，
0: 活性更高，
1: 嗯，
0: 一接触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这种全虫入药的这种药物成分直接就渗透进去了，直接作用于我们疼痛的关节腔内，3到5秒钟透皮吸收。你比如说咱们哪个关节它疼痛，你直接喷上，是吧，它瞬间吸收到我们的关节缝当中，把里面的风寒石就给你拔出来了。
1: 嗯，关键是老师岂不是我们数1、2、3感觉就来了，
0: 体感就来了，是吧。有的人他喷完之后，比如说摸那个膝关节，是吧，可能有的皮肤还没咋热呢，这个膝盖里头骨头缝里头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一股热流从内而外的往外排，
1: 嗯，
0: 膝盖开始这个地方冒冷汗了，这说明什么？药力已经到位了，
1: 明白，
0: 里面的风寒石已经拔出来了，要不然不会有这层冷汗的。
1: 那老师您说他拔出关节内的风寒湿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拔出风寒湿他还能够止疼的呢？
0: 这就要我说的第二点了。
1: 嗯，
0: 光快还不行，快了3、5秒钟没作用了，
1: 嗯，
0: 那也不行吧，是吧，要快药性还得长久，还得足够。
1: 嗯，
0: 那你要想达到既快药性还能够长久还能够足够的话，那就得说到它里面药材的这个组方还有配伍的技术包括原材料了。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别管它名头多响，看它的成分，真正能够拔风拔寒拔湿的主药里面可能没有几位，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辅料来凑数的。
1: 辅料凑数，
0: 对，
1: 还真是有的。那膏药一贴吧，除了凉就是辣，
0: 哎，
1: 感觉它那个成分挺唬人的，
0: 里面有辣椒素啊，所以说这种感觉它是不透皮的呀，
1: 就火辣辣的，它也不舒服。
0: 对，它不是渗透到咱们骨关节当中去的，你皮肤是受不了的，
1: 嗯，
0: 是吧，就要你这种体感嘛。所以说这种药物它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那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喷的这个止疼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像有很多那种也非常有名的风湿膏，对吧，
1: 嗯，
0: 里面有一种主要的起效的成分羌活，
1: 嗯，
0: 或者毒活，这类药材
1: 很常见，
0: 哎，经常用在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药材当中吧。
1: 嗯，
0: 那好了，但凡有一些名贵的风湿膏里面有羌活和毒活，我告诉你这都属于效果不错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它很常见，大家也知道
0: 啊，羌活毒活祛风祛湿大家伙都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咱们中医上讲啊，记住了，上身风湿用羌活，下身风湿用毒活，它是有不同的使用地方的。
1: 哦，
0: 明白了吧，可不是说是哪儿都能用羌活的毒活，我跟你用错地方了效果就不明显了。
1: 嗯，
0: 上身的风湿用羌活，下身的风湿用毒活，
1: 这还有讲究，不说真不懂。
0: 那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知道，是吧，羌活的药性啊它是特别雄烈的，
1: 嗯，
0: 主打是一个上行的，所以说上身风湿用这个羌活啊，比如说肩膀后背胳膊有风湿，是吧，有的人肩膀沉的像压个石头一样，是吧，后背像背了一口锅一样，胳膊肘酸疼抬不起来，哎，用羌活它是精准打击。
1: 嗯，
0: 而毒活呢，毒活为啥它主的是我们下身的风湿呢，
1: 嗯，
0: 毒活药力是深沉的，它往下走的，
1: 嗯，
0: 主打一个下行，它专门治疗啥呢，比如说腰腿膝关节踝关节啊，你像什么老寒腿啊，膝盖冒凉风啊，这个腰

0: 腰杆子酸痛直不起来呀，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腰肌劳损呢、啊，哎，这个是用什么？用毒火。所以说，不管羌活也好，毒火也好，很多药物吧，它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
1: 是，
0: 那你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对口良药。
1: 嗯，
0: 啊，一个羌活，一个毒火，我告诉你，各守一方。专挑自己擅长的地方来治疗这个风寒湿邪，
1: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肩膀疼啊、膝盖疼啊，我们都得给它细分起来，
0: 哎，
1: 用不一样的药来对付它。
0: 对，而且我们市面上九成以上的产品，受限于什么呢？成本和这个配方，
1: 嗯，
0: 就是格局就小了，
1: 嗯，
0: 啊，要么只用羌活，管得了上头，管不了下头，
1: 是，
0: 要么只用毒活，因为成本太高了嘛，顾得了下边，顾不了上边，
1: 嗯，
0: 那风湿。你想想，谁得了风湿，他会挑一个地方啊？
1: 那全身游走啊！
0: 他是游走性的，他不会挑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市面上那种光用羌活、光用毒活的产品，就留下了一个调理的盲区。
1: 还真是，关键是您不讲，咱们老百姓不懂啊。那以前用了好多药，都治了一半儿。
0: 对，
1: 那不就是顾头不顾尾吗？
0: 对呀、
1: 啊。那肩膀啊、膝盖啊都疼，就得买两种药，
0: 可不吗？
1: 那也麻烦，花费也大呀。
0: 所以说，静师，你想一想，如果站在这个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买一种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赚钱呢，还是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更赚钱呢？
1: 那你买的多就赚的多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从一开始组的这个大方子，这个理念就完全不同。
1: 嗯，
0: 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全身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体的来排这个风寒湿。
1: 嗯，
0: 一体通调。所以说，毒活也好，羌活也好，这两味药材在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全都具备，
1: 全都有。
0: 哎，可以让你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风湿通通的给你拔除。
1: 嗯，
0: 你看牛不牛？
1: 太牛了。
0: 很牛吧？
1: 对呀，
0: 但是这还不算牛呢，因为你看，就是羌活、毒活，就这两味药材在其他的产品当中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嗯，
0: 当这个主要成分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羌活、毒活在我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还不是主要的，
1: 哟，
0: 它只是打辅助的呢，
1: 哟，是吗？
0: 对呀，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它是唯一一款。全都是主药，没有半点这个辅料的这样的药材。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全虫的动物入药。
1: 嗯，
0: 蜈蚣入药。
1: 蜈蚣我们知道，全虫是什么意思呢？
0: 就全虫就是全蝎
1: 啊，蝎子。
0: 哎，
1: 为什么叫全蝎，不直接叫蝎子呢？
0: 全蝎就是这个全须全尾，从头到脚活物炮制。
1: 嗯，
0: 不是说把这个蝎子一部分拿来入药，是从头到脚整只的蝎子来炮制入药的。
1: 嗯，
0: 为啥这么入药你知道吗？
1: 嗯，
0: 药性更加的猛烈。
1: 是吗？
0: 哎，就保证了强大的那种穿透力。所以说你看，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里面羌活、毒活，我告诉你那也是植物药而已、
1: 哦、
0: 别看它在别的产品当中都当主药了，在我们这里它都排不上号、
1: 哦、
0: 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排上号的是全蝎还有蜈蚣。
1: 哦、
0: 啊、明白了吧？
1: 蝎子、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那不都有毒吗？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
0: 对，蝎子靠什么自卫？
1: 蝎毒，
0: 尾巴有这个蝎毒、
1: 嗯、
0: 蜈蚣靠什么捕食？也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嗯、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们的穿透性是极强的，这就保证了我们药性非常猛烈的、
1: 嗯，
0: 我们就利用这种蝎子和蜈蚣当中的这种毒素的渗透性强大的这种渗透的能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筋骨当中。
1: 哦，
0: 哎，把藏的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风寒湿给它拔出来，就像从那个烂树根里头给它挑虫子一样，连根儿给它薅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体内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一排除了，我们经络一疏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止住了。
1: 是
0: 啊，这就是保证了它又快又能够快速止疼的根本所在。
1: 这个听着其实就挺厉害的，
0: 是不是？
1: 老师，按照您这么说，蝎子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0: 问得好、咱们用的是全蝎。
1: 全蝎，
0: 对，从头到尾一直就是整体炮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蝎子的这个种类它也有区分。
1: 是吗？
0: 啊，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种类。

0: 哎，大有来头。
1: 嗯，
0: 我说个真事儿，
1: 你说说，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吧？
1: 嗯，
0: 它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1: 嗯，
0: 就是喜欢用一些麻醉的一些产品来吸食。
1: 嗯，明白
0: 啊。但是像阿富汗呢、印度啊那些战乱比较贫穷的地方，普通的就是贫困的老百姓，他也想吸食那种具有这种麻醉性质的这种违禁品的时候，他又没钱怎么办呢？
1: 啊，那找替代品呗。
0: 替代品，有钱人、富人吸食的是大麻、鸦片。
1: 他们呢？
0: 而中下层的那些穷人没钱怎么办？他退而求其次，就吸这个蝎子。
1: 吸蝎子？
0: 哎，你看看，
1: 那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属于违禁品的。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代替品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蝎毒啊，它不像这种鸦片类的药物那样直接作用于我们特定的成瘾受体，但它里面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1: 也是麻痹人的神经。
0: 哎，能够强烈的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一种冲击感。
1: 那这劲儿太猛了，听着挺吓人呢。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它的穿透性极强。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液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还有在阿富汗那种常年缺少医药的地方、战乱不断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给人做那种紧急手术，
1: 嗯，
0: 他没有麻药啊，怎么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抓那个蝎子，让那蝎子叮咬患者。
1: 是吗？那这劲儿可挺大呀。
0: 然后这个蝎毒就当成麻醉药了。
1: 蝎毒当麻醉药？
0: 对，你看看，蝎毒一旦进入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顺着患者的这个神经，哎，游走于全身，压住他的疼痛感。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能扛住这个没有麻药的这种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疼。那好了，大家伙别害怕，咱们的通络止痛液里头用的就是利用了它这种强大的穿透力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但是那不有毒吗？怎么办呢？别害怕，已经经过严格的炮制了，它里面这个毒性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留的只是它的药性。专门来对付我们普通的药材根本进不去的陈年的骨头缝里头的这种风寒湿邪。
1: 哎呦，老师，您说的全蝎的品种不会就是他们那边的吧？
0: 这样你说对了，咱们用的就是阿富汗那边特有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叫黑肥尾蝎。
1: 嗯，就是劲儿更猛。
0: 黑肥尾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这种黑肥尾蝎啊在当地都非常少，
1: 嗯，
0: 更别说运到咱们国内了，是吧？就为了找这样的品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我告诉你说，托人托关系跑遍了阿富汗，
1: 嗯，
0: 是吧？阿富汗知道常年不太平，而且100米准有这个检查站，
1: 嗯，
0: 你要想找当地懂蝎子的一些老药农带路，我告诉你特别麻烦，
1: 嗯，
0: 啊，一开始人家根本不信咱们，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团队找到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高层。是吧？跟人磨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又是讲咱们的使用的意义，又是看咱们带了各种资质和文件，人家才肯找相关的人员帮助咱们找这样的特殊品种的黑肥尾蝎。
1: 嗯，
0: 这种特殊品种的蝎子只有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里有，一年就那么点儿，都是野生的，多了你根本找不着。
1: 那还真去阿富汗了？
0: 那可不吗？
1: 那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
1: 难怪。您说这个全蝎它是非常珍贵的，原来是因为它找它都不好找。
0: 对，我跟你讲啊，我说的这个全蝎珍贵是因为啥？不是普通的养殖的蝎子，
1: 嗯，
0: 是阿富汗这种黑肥尾蝎，就这种特殊的品种，
1: 嗯，
0: 啊，那当然找起来费劲了，而且是野生的嘛，
1: 嗯，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事情，要不就不做，那、
1: 嗯、
0: 做一定做到极致，对，真材实料，
1: 是的，
0: 啊，不光这个全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止疼液里面的方子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味药材，我告诉你，咱们都坚持在道地的产区来进行筛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制川乌、制草乌，专门从这个四川江油采收的，羌活，非四川的羌活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毒活必须选湖北资秋的那种优等货，每一味药材都是当地最好的一茬。
1: 嗯，
0: 是吧？要是随便拿普通的药材来凑数的话。那你想一想，跟市面上那种大陆货有啥区别？
1: 对，其实
0: 对吧，
1: 每一样的药材我们都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0: 对，你就是我说了，还是因为这种动物入药它这个效果极强，你得选对品种嘛。
1: 嗯，
0: 阿富汗的这个黑肥尾蝎

0: 太少了，
1: 嗯，
0: 又是野生的，但是它这个强大的穿透力又强，那咱们就得用它呀。再加上其他的药材，我告诉你，全都是道地精选，
1: 嗯，
0: 咱们才费劲巴力的去交涉。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的咱们这个外用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止疼液，将将巴巴也就20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1: 20万瓶止痛液，那可真是太少了。
0: 对呀、啊，全国老百姓咱们分呢。
1: 对，
0: 普通这个市面用的一些药物，别说用这个全蝎了、
1: 嗯，
0: 用动物药都很少吧？
1: 嗯，
0: 哪怕是偶尔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药物用到了蝎子这样的名贵药材，
1: 嗯，
0: 那也是养殖场批发的呀。
1: 对，
0: 咱们不是，咱从阿富汗山区专门给大家伙弄来的珍贵的品种。
1: 对，药性药效它都不一样。
0: 对。还得经过9道炮制工序，你得把毒素排出去啊，
1: 嗯，
0: 把这个药性留下，
1: 去毒性留药性，
0: 对，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1: 明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从人当地的药农里收，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所以说这一瓶才能够给大家伙砍到98块钱。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药材，我告诉你，到咱们手里头是吧，没有个300-500的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上那个网络上你搜一下，那普通的蝎子的同类产品都得100-200，你更别说咱们阿富汗的这种特殊的蝎子品种制成的成品了。
1: 是呢，你说用阿富汗珍贵的全蝎，而且是全道地的药材，它反而还能够便宜，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关键它也太划算了，这么好的全蝎好像是比淘宝买的都便宜，要不然你怎么说数量少？
0: 对呀、啊，就是少嘛、嗯。你说咱们网络上卖那种，他还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养殖的蝎子呢，
1: 对，
0: 是不是还那么贵？
1: 对，
0: 咱们是用这种道地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全蝎，反而还比他们便宜那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出来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我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有关节疼痛的患者，咱们一定要亲自来试一试。
1: 嗯，
0: 啊，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厂的电话。
1: 嗯，
0: 外涂的这种就可以把我们骨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方法。你不是，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强效的产品的作用。
1: 对呢，
0: 哎，把骨头缝里当中的风寒湿给你薅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喷上之后是吧，感受感受那股钻进你这个筋骨透骨拔风拔寒湿的那个劲儿，你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1: 嗯，
0: 是吧，比咱们贴那个10片膏药都强多了。
1: 还真是哈、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呢，如果说真的是患有了风湿骨病，那真的就是活受罪呀。
0: 对呀、啊，但是风湿骨病我说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1: 是，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的人风湿骨病太常见了。
1: 嗯，
0: 10个里头有8-9个。
1: 嗯，
0: 你看，尤其女同志，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性的这个妇女同志，是吧？以前呢都是用手洗衣服的，
1: 对呀、
0: 啊，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呀。
1: 嗯，
0: 很多人，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变形的，
1: 嗯，
0: 啊，小关节都是有炎症的，
1: 嗯，
0: 你看那双手肿的那个小萝卜似的，
1: 是
0: 关节都是变形的，啊，越是这样的人，早上起来手指头就伸不开，
1: 嗯，
0: 僵硬的，你像那个掰树枝一样，得一根一根的把手指头给它掰开才行，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人岁数越大，越怕碰这个凉水，
1: 嗯。
0: 家里有井水的那么一激呀、啊，
1: 刺骨的疼的钻心的，
0: 哎，刺骨那个寒气嗖一下子就进到骨头缝里头，
1: 嗯，
0: 很多人半天都缓不过来，然后平时呢，就连那个拧个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啊，疼起来这心尖都打颤，
1: 对，
0: 就这样的人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农村现在用点热水，大多数吧也不是很方便的，
0: 对呀、啊，
1: 关键是呢，老一辈人节俭一辈子了呀，烧水觉得费电，还费火，
0: 嗯。
1: 你说要是用井水刷刷碗洗一洗，咱也是受凉，有一些病啊它都是一辈子落下来的。
0: 对啊，就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落下了一身的病，
1: 是
0: 是吧。但是现在没事了，咱们有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痛液，你直接喷在这个手指头关节上，
1: 嗯，
0: 3-5秒钟你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骨头缝里头钻进去，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又僵又硬的那个劲儿就给你化开了，
1: 嗯，
0: 你这手指头马上就会怎么样，松快不少。
1: 对呀，
0: 你坚持用1个礼拜，我告诉你，就还敢用这个凉水洗衣服了，
1: 嗯，
0: 啊，手都不会感觉有疼了。当然这个我不赞同啊。
1: 关键是咱们就说啊，如果能够手沾凉水而不疼，这岂不是很好？
0: 对，
1: 这个效果就很强。那您说如果说遇到了膝盖疼老寒腿，它的效果也很好。

0: 好吗？
1: 一样啊，原理是一样的呀。
0: 嗯，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膝关节炎，就我们那个膝盖呀，很多人啊得那个膝关节炎了，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似的，
0: 嗯，
1: 是不是？阴天下雨它就开始疼了，
0: 对，马上就敏感。
1: 然后走路呢，稍微一使劲儿，里面就跳着疼，
0: 嗯，
1: 是吧？甚至有的人夏天30多度坐在太阳底下晒，只要有一阵小风吹过来，你的膝关节就像打开了大门似的，你都能感觉到风呼呼的往里钻，
0: 嗯，
1: 然后膝关节里头凉飕飕的疼，
0: 还真是啊，
1: 是吧？
0: 前几天您不讲了吗？贼风开门，里应外合，
1: 对，就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关节里头的这个虚邪贼风有内鬼了，
0: 嗯，
1: 外面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把这个病气吸附到我们的关节里面了，
0: 嗯，
1: 尤其是膝关节，里应外合，它就开始折磨你了。那好了，用了咱们这个能够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把里面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0: 嗯，
1: 把你这个门关上，是吧？只要喷上了，膝关节里头就感觉像有个小火炉一样，啊，由里而外的觉得暖烘烘的。那你这个时候没有风寒湿了，拔出来了，走路是不是就不疼了，就有劲儿了？
0: 嗯，
1: 上下楼就利索了，是吧？大夏天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也不用带呼吸了，
0: 是
1: 对不对？
0: 里应外合的，把贼一清，把门一关，这膝盖自然的就不怕那些风寒湿邪了。那除了腿脚上的毛病，那还有别的毛病它也行吗？
1: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骨关节细胞这个活性下降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凡是有关节的地方，你都有疼痛，都有关节细胞功能下降导致的风寒湿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手指头还是我们的膝关节，那还有什么颈椎病，
0: 嗯，
1: 颈椎病是不是？
0: 那肯定是啊。
1: 静时你观察过没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这个脖子啊，他有一个形态，
0: 嗯，
1: 就是往前伸的那种形态，
0: 探探着，
1: 对，这脑袋一直往前探着的，很多老年人有这个姿势。
0: 对，其实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受，
1: 对啊，
0: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不自觉的这种伸脖子。
0: 哦，不自觉不自主的，
1: 对，他不是他想那样的，
0: 他也是一种病态，
1: 对，他是往前伸，因为他整个直不起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那个姿势，脑袋是不够控制的往前拱，
0: 嗯，
1: 往前探啊，然后腿还跟不上趟，
0: 嗯，
1: 是吧？想停都停不稳的，
0: 是
1: 你看着都揪心，为啥呀？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的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他的活性下降了，
0: 嗯，
1: 然后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0: 嗯，
1: 他的筋骨、他的关节、颈椎得不到滋养，那就变得什么？变得僵硬，
0: 嗯，
1: 颈椎变形，脖子前倾。但是我要告诉你，脖子前倾15度，我们的颈椎承重可能会增加40斤甚至更高，
0: 嚯！
1: 那你说压力得多大，是吧？那你的颈椎就更加的变形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0: 嗯，
1: 所以说颈椎病的患者为啥感觉到这头啊又沉又疼的，就这个原因。
0: 关键是吧，这个脖子每时每刻都像挂着一个秤砣，那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对呀、啊、但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外用的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喷在那个我们的颈椎这个关节上的话，
0: 嗯，
1: 那股子强劲的药力直接就可以渗透进去，
0: 嗯，
1: 啊，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那你气血就畅通了，啊，筋骨就放松了。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啊，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脖子不疼了，
0: 还真是
1: 啊，就活动灵活了，
0: 嗯，
1: 脑袋哎也挺起来了，
0: 嗯，
1: 脖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轻快多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0: 嗯，
1: 药效也特别猛，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0: 是，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0: 就别用多了，是吗？
1: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0: 嗯，不管是手、膝盖还是脖子，
1: 嗯，
0: 它的核心问题呢，都是应该拔除风寒湿这个根儿。
1: 对，
0: 嗯。
1: 得选对好的产品，把风寒湿拔出来，
0: 把根儿拔出来。
1: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外拔风寒湿，就等于说是提升了我们骨关节的活跃程度。
0: 嗯，
1: 因为没有风寒湿再作怪了，不影响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代谢能力了。
0: 嗯，
1: 是吧？不刺激它了。那你把关节里面的风寒湿这些垃圾啊，给你清理出去了，我们关节细胞。

0: 自然而然的他的生活状态就好了，
1: 对呀，
0: 就可以活跃起来了，
1: 对
0: 啊，然后自我代谢自我修复了。反过来当然了，关节细胞越有活力，我们越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病邪排除体外。
1: 嗯。

0: 还得配合什么内驱来治本。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我说的外拔加内驱才是治疗风湿骨病的根本。
1: 明白。
0: 那怎么内驱？你别着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这两天再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怎么内驱，好吧？
1: 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药性霸道十足。
5: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能达到3到5秒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5: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立刻感到热力渗透，随之能将风寒湿邪连根拔起，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排出。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低配版网上售价至少132元。我们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独家定制，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5: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949-789，400-6949-789，
5: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传统方法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极强，急用即见效，3到5秒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真正还你一个轻松舒适的关节。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呀，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0: 啊。
7: 您讲这个通络止痛液哈、
0: 啊，
7: 是不是就是那个淘宝上卖那个132块钱那个呀？
0: 啊，对，是那个。
7: 哦。
0: 但是里面的配方一样，但是它那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啊。
7: 哦，哎呀，真没想到啊，在您这儿才98。
0: 那当然了。
7: 老师，那你要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呀？我之前。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这膝盖疼的受不了了
1: 啊！
0: 我在淘宝上买过两回，
1: 呵，
0: 每回都得多花30多块钱，这不是冤大头吗？
1: 你可不吗？你说啊？
0: 嗯，哎，不过老师，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说实话啊，98块钱对于我来说吧，怎么说呢，也有点贵。
1: 哦，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0: 嗯，那我就从头跟您说一下
1: 啊。
0: 哎呀，我说谁都不愿意得病，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
1: 嗯，
0: 像我这个膝关节炎哈，都已经快10年了
1: 啊。膝关节炎，
0: 嗯，一年到头哈，这膝盖都是拔凉拔凉不说，天气稍微冷了凉一点儿，
1: 嗯，
0: 哟，你就再厚那护膝裹着我这儿哈都不管用，
1: 嗯，没作用，嗯，
0: 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又凉又疼，它还胀呢，
1: 嗯，是。
0: 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僵的就跟那个怎么着焊住了一样。
1: 哦，
0: 你不揉根本就迈不开步。
1: 是，
0: 平时我走路哈，膝盖还是什么一抽一抽的，就是那种跳的那样疼。
1: 明白。
0: 后来呢，哎，喷了这个通络止痛液以后哈，当时就用了一瓶，早上起来哈，哎，也不用揉就能走路了。
1: 哎，挺好哈，嗯。
0: 嗯。走路你比方遇到点风啊，膝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哟，这效果我就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我告诉你，
0: 嗯，
1: 咱们这次啊全球购供给大家伙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首先我跟你讲，刚才你不说了吗，淘宝上也有卖的，但是挺贵，132块钱是吧，
0: 是，
1: 哎，咱们在这才98，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哈咱比它的便宜这么多，但是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淘宝上卖100多的那个原材料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哦，
1: 啊，我们使用的这个药材的级别比你买的那个淘宝上那个药材的级别，
0: 嗯，
1: 那简直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了啊，
0: 哦，
1: 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里的那个药性更足，
0: 嗯，
1: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添加了顶级的动物药啊，比如说蜈蚣，
0: 哦，
1: 比如说全蝎啊，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动物药，而且纯度特别高。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
0: 嗯，
1: 是吧？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啊，咱们用它要是就喷一下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把你骨头缝里那种顽固的风寒湿邪都给你拔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性药力啊，包括你这个体感感受，
0: 嗯，
1: 我跟你讲，跟你花那个100多块钱买的那个，我告诉你比它强不知道多少倍呢，啊，而且它用起来也方便，啊，随用随喷，哪个关节不舒服直接喷就行了，是吧？
0: 哎呀，老师，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体感，哎呦，我跟您说，
1: 嗯，
0: 我可是太有体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之前用那个喷上去哈，哎，就那几秒钟哈，哎，这个膝盖吧，它就热乎了，
1: 是吧？
0: 但是吧，哎，等过了一会儿啊，那膝盖上面就是有那一层，就那个水淋淋那个汗，
1: 汗，对，嗯，
0: 啊，你摸着吧，还发凉，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啊，
0: 哦，
1: 那个水淋淋的啊，发凉的那个像汗一样，啊，我告诉你那不是普通的汗啊，
0: 哦哦，
1: 那个啊就说明你在淘宝上还真就买对东西了啊，
0: 哦，
1: 虽然说不如我们这个药性，但是最起码它也有作用了啊，
0: 嗯嗯，
1: 就是被这个药力从你关节缝里头拔出来的风寒湿，
0: 哦，
1: 啊，
0: 哦，
1: 这个风寒湿加在一块儿，哎，你摸起来就像那种凉汗一样，这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叫病气，把你病气拔出来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药力真正达到病灶了嘛，是吧？
0: 哦哦。
1: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你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寒湿邪哈，你拔出来之后，一定要用一块 这个干毛巾啊，你把它擦干了之后，把这个膝关节啊，你给它盖好了，包住了啊。
0: 啊，还得盖住？那
1: 对
0: 呀，这是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膝盖的这个汗毛孔啊，因为药力的作用，它是完全张开的，啊，你把里面的风寒湿拔出来的同时，如果说你没拿那个干毛巾给它盖住的话，你不把门关上的话，可能外界的风寒湿邪也容易再次的趁虚而入，那就白拔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你看很多人拔完罐了，贴完膏药了，是吧，觉得皮肤发痒，我告诉你啥原因，就是没做这个动作啊，新的风邪又进去了，你就会觉得发痒，明白吧？啊，
0: 哎呀你看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太感谢老师您的指点我了。
1: 嗯，
0: 哎老师不瞒您说啊，我呢是真想买个这个3瓶啊5瓶这样囤着，
1: 哎，
0: 这最起码心里踏实。
1: 嗯，
0: 但我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哈，一个人就只能让买1瓶，这哪够啊。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但是这个事儿
0: 啊
1: 我跟你说真不是咱抠门啊，为啥呢，我刚才讲了啊，你在淘宝上买的那个就130多块钱那个都有效果，我们这98块钱的那个原材料都比它高出不是一个档次，是吧？
0: 嗯嗯，
1: 这就说明啊，这个药材好，药效才能够出来，对吧？
0: 是，
1: 我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是吧？你想一想，咱们用那个里面这个阿富汗的黑蝎，一年产量就那么多，啊，
0: 是。
1: 你要是用这个国内的一些蝎子养殖的蝎子，那量就够了。但咱们用的是阿富汗的黑鞋，它效果才好，但是量少，对吧？咱们健康全人购团队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弄来的，是吧？
0: 嗯，
1: 国外市场还有配额呢，是吧？摊到咱们这儿，我告诉你，总量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没办法，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每位朋友只限购1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哎，怎么说呢？好东西就是少，
1: 对，
0: 那行吧。嗯，1瓶就1瓶，
1: 没办法。
0: 不过我就希望什么，就希望我这个膝盖啊，别再让它这么又凉又疼就行了。就、
1: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你之前用那种普通药材的，你都有改善。咱这个比你之前用的不只是便宜的问题，我告诉你，咱那个药效啊，比它足出好多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更为明显的。你就接着用吧啊！等把我们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风寒湿彻底拔干净了，你别说这个不冷不疼的问题了。是吧？
0: 嗯嗯，
1: 就算你早上起来也不用揉这个膝盖了，直接下地就能走了啊！
0: 哦，
1: 天冷了也不用这个裹上厚厚的护膝了，是吧？
0: 嗯，
1: 风一吹也不会有那种扎得慌了，是吧？平时走路也不会一抽一抽的跳着疼了，而且这一瓶顶你之前的那种3瓶5瓶都不在话下、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您
1: 啊！好，
0: 要这样啊，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先赶紧去订购去。
1: 好吧，啊，这一瓶赶快讲去吧，啊，再见啊，好嘞，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市面上同类低配产品至少也要132元，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我再问一下，你嚼的这个东西对肩周炎治疗效果咋样？
1: 啊，肩周炎是吧？啊，
5: 对，
1: 完全可以用啊。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关节的问题吧？只要是关节的问题就没问题啊。为啥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个止疼液啊，它是个简称，我们这个止疼液的全称叫啥你知道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脖子呀、肩膀啊、腰啊、腿呀、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它都能够起到止疼的作用啊。它直接把这个功效在产品名当中都给你涵盖了，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说瞎起的啊，你肩周炎完全在咱们这个治疗的范围内。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啊？
5: 是我这个肩膀头子
1: 啊，
5: 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1: 哎呦，
5: 抬不起来， 往后背够不着。
1: 哦，
5: 平时总觉得吧发凉，好像上面有个冰块似的。
1: 嗯，
5: 你说做饭摘点菜吧，或者第一个粥煎个东西吧，就连酸带胀带麻的。
1: 嗯，
5: 还赶紧往里冒凉气。
1: 啊、哦，
5: 我老伴有时候给我挂啥呀，按一按，我就觉得不是酸爽，是那种冻裂了似的疼。
1: 啊、
5: 哦，就像冬天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那种，一揍那个口一张就那么种疼。
1: 哦，就那种疼法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肩周冻结症，啊，也叫肩周冻结节，明白吧？
5: 哦，
1: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病啊，这个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肩部的肌肉的萎缩所造成的。再有呢，它里面的筋膜肯定是粘连了，它粘连了，长在一块儿了，它就会有这种撕扯的、牵拉的这种疼，啊！而且你要是越粘连的这个程度越严重的话，你的筋膜啊会越粘越厚，越粘越厚，你越活动不开，啊！然后你这个肩周，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比如说你的三角肌，它就会发生萎缩，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然后关节囊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你就会越来越限制你肩周的活动的范围。所以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5: 哦，没错，老师，
1: 嗯，
5: 我去医院看了，
1: 嗯，
5: 大夫说过这情况啊，都做那个叫什么松结手术，
1: 松结手术，对。
5: 但是我一听也是肩周炎病友说的，说是手术到捅进肩膀来回活，
1: 嗯，
5: 后期恢复的时候老疼了，我就吓得没敢做呀。
1: 啊，确实临床上有这个松结手术啊，松结手术是啥呢？啊，我就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是在你这个肩膀这儿啊，给你拉个小口。然后用那个器械呀、
5: 啊，
1: 伸到里面去，把里头那些粘连的、长在一块的筋膜还有组织，硬生生的给你豁开了。这个你那个病友说的没错啊，就这个过程，即便我们打了麻药，啊，等你的药劲儿一过去，你那个恢复期啊，那个疼痛感呐、啊，我告诉你，一般人都受不了，就跟那个胳膊断了、腿断了，这都差不多那个疼，非常遭罪啊。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手法松解术。啊，就是靠这个大夫的力气硬给你掰开，也能缓解一些啊。但是从患者的反馈角度来讲，这都是暂时的缓解啊，它不去根儿啊，它二次的还会粘连的啊。
5: 哦，确实，这个手法松解我试过
1: 啊，
5: 当时是痛快了，松快了，
1: 嗯、啊，
5: 过段时间又那样了。
1: 对，是不是？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肩周炎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肩周当中有。寒湿内重的情况，明白吧？这是他的病根儿、
5: 哦，
1: 要不然他怎么会长在一块儿呢？粘连的，是吧？好面的他能长在一块儿啊，是吧？就像我们家门前长了一棵杂草一样，你光是把地面上的这个草叶子你剪了，那个根儿还埋在土里头呢。只要根儿还在，一下雨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肩周炎，如果寒湿在里面的话，你再怎么给它撕开喽，我告诉你。他这个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慢慢的还会长在一块儿啊。
5: 哎呀，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该怎么办？确确实实反反复复的去不了根儿，
1: 对吧？
5: 老师，我听你讲的那个通了止痛药，能八风寒湿，
1: 嗯，
5: 你说我用上，它会不会能好点？
1: 当然了，我不说了吗？它全名叫啥呀？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就是你这些关节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啊。你看、
5: 哦，
1: 你这现在不就是因为这个肩周？里面有风寒湿吗？对吧？所以说什么时候把那个钻进你这个关节当中的筋骨当中的风寒湿给你彻底拔出来了，你这个肌肉啊，你这个筋膜啊，它才不会再继续的粘连。像你这种啊，疼痛酸胀，活动受限，你想舒服点的话，我告诉你，用这个止疼液外拔能够非常好的立竿见影的见到效果啊，因为它能够把表层的这个风寒湿哎很快就拔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肩膀很快就暖和起来了，啊，就没那么僵了，没那么疼了，活动也能够轻松很多。而且相对于咱们传统的方法来讲，它拔出来的这个风寒湿更加的彻底，明白吧？啊，
5: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5: 我就想着你说的，再也别动手术吧。
1: 嗯，
5: 哎呀，也别做松结手术。哎呀，那可遭了罪，遭了罪不说，白花钱，
1: 二次
5: 复
1: 发很容易的。对对对、啊，
5: 嗯，
1: 你放心吧。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解决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的话，其实是

0: 内外同时应该进行的。除了外拔这种方法之外，我告诉你更重要的还有内驱的方式，就是从咱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长在骨头缝里头的更顽固的风寒湿应该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这叫里应外合，才能够将风寒湿彻底的歼灭，明白吧？啊，
1: 哦，老师，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我先把这个通了止疼液用上，要是有效，回头你说的那个内驱的那个方法，我也一起配上。
0: 啊，对，咱们先看看这个外拔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是骡子是马，咱得试试啊，对吧？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前沿科技方法，这个大家伙得尝试之后才能够信得过嘛，对吧？你过几天我正好要讲解这个内驱的这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这种方案，是吧？到时候呢你也好好听一听，然后真要是这个外拔的方式用的挺好，你一起配合上咱就断根了。
1: 嗯，
0: 你就先把这个止疼液先用上吧，回家先试试，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你感觉肩膀舒服了松快了，哎，你就有信心了，再把内驱的方式配合上，你就彻底的能够把这个风湿关节是吧这些问题彻底的解决了，好不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0: 好，这次数量特别稀少啊，每人限购一瓶，抓紧时间吧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花小钱儿解决大麻烦，机会。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近日，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其中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

0: 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成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垮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好，他们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任中间的乘客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列车把他们带到那孤独的终点，他们依然在疯狂着，大叫着，歇斯底里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只需要活跃在属于他们的猜火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周末烧烤走之前要用水浇透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安全烧烤从灭火开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路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波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莫尔认识的。正好卡莫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15年后文明文学界的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的第一次聚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吉利银河 TT 奥创首批999台限量车型，22号官宣27分钟全部售罄。新车定价20.98万元，定位 C 级纯电运动轿跑，搭载800伏高压平台，路特斯调教底盘，四驱版0/0加速3.8秒，支持6C 超快充，10%-80%最快11.6分钟完成。车辆标配激光雷达全域智驾系统。CLTC 续航最高725公里。日前，广汽传祺2027款向往 S7 PHEV 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智能硬件，车顶搭载192线激光雷达，优化城市与高速辅助驾驶表现。新增刃影双色车身配色，动力系统优化电池管理策略，提升馈电行驶平顺性。全系标配自动泊车、交互智能大灯。日前，长城猛龙 PLUS 正式上市，这款新能源硬派方盒子 SUV 定价不足20万元，搭载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电控四驱与机械差速锁，兼顾城市通勤与非铺装路面越野能力。近日，路虎发布全新纯电揽胜 GT， 为揽胜家族首款纯电车型，基于全新 EMA 电动平台打造，将在英国哈利伍德工厂投产。新车延续揽胜家族豪华设计语言，优化风阻表现，搭载大容量电池与双电机四驱系统，官方称续航满足长途跨区域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认识它吗？有一种小家伙，每年的4到10月，你可能都会与它不期而遇。这货可不敢轻易招惹，因为如果你惹了它，它吐出来的可是强酸性物质，能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痛就不说了，那道疤痕带给你的可能真的是非常酸爽的人生体验。它是谁呢？它就是隐翅虫，一种不飞的时候是看不到翅膀的小虫子，俗称影子虫、青腰虫。多数呢身材细长，两侧笔直，黑头黑翅、黑屁股，但前胸、肚子和腿是橘黄色的。它的个头一般不到3毫米，很小，但最大的能长到3厘米。喜欢潮湿隐蔽的地方，极度向光。全世界能让人得皮炎的毒隐翅虫有20种，在我们国家有3种：黄足毒隐翅虫、黑足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 隐翅虫的体液里头啊有强酸性毒素，卵、幼虫、蛹、成虫除了翅膀以外全都有毒。感染的途径一般有三条，第一，我们把它揉碎了在皮肤上，这是直接感染了。第二，拍死了，我们的手指沾了毒又去摸了别的地方，间接感染。第三，它藏在毛巾、衣服里，你使用的时候把它搓烂了，毒液钻到了你的皮肤上。如果沾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立刻用肥皂水4%小苏打水或10%氨水冲洗来中和毒液，也可以使用呋喃西林盐水湿敷，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就医。另外有个小妙招啊，您一定要记得，隐翅虫呢怕风油精，一旦遇到当场毙命，就算是你在500毫升的水里滴了2到3滴风油精，它也撑不过1分半钟就得完蛋。所以呢，防范它也很容易，提前把风油精涂在皮肤上，或者兑水喷洒在它常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有效防范，成本低，效果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

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池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池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池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池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池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池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池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理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她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她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他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他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灵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池莉形容这段感情用了4个字：摧肝断肠。康伟业在灵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灵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
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实力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他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

0: 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石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他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他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丽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是不是一种无感情的观察？以及他笔下的武汉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支撑起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1: 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Jocelyn 940，孙盛希，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精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小说来来往往的故事梗概，今天呀，我们想走进池莉的文字本身，看她如何用新写实的笔写出一整个武汉的味道。有评论家说，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池莉那么做得纯粹。从文字的风格到题材的选择，从主体意识到写作的姿态，池莉都为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确立了标准。那么新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放弃了虚构的温情滤镜，不矫饰，不拔高，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拯救，就是用客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把世俗百态细碎庸常的生存景致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纸上。池莉自己的说法更加干脆，她说她的写作宗旨其实很简单，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你看，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歌，它就是写人，写普通人。这种日常白描的写法，在池莉笔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有评论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小说的质感，叫毛茸茸的。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出生活混沌的本相。这个词很有趣，你读池莉的作品，你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活进去了。你可以闻到工厂里的铁锈味儿，你可以听到段丽娜在饭桌上喋喋不休的抱怨，你能够看到吉庆街夜市的烟雾缭绕。池莉从来不回避生活中的庸常和难堪，她总是不避繁琐地表达着小人物生活的悲欢和苦乐。她的小说取材非常平民化，从烦恼人生当中的车间工人，再到来来往往里的下海商人，再到生活秀里卖鸭脖的老板娘，所有的这些都是武汉街头你可以看见的那个人。池莉是这么表达的，自己就是从社会的普通人，从那些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来体会这个社会的。这种写作的姿态让池莉的小说既有烟火气又有穿透力。池莉对她和武汉的关系有一句评价特别到位，她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这16个字， 我想每一个对故乡有复杂感情的人都能够懂。武汉是一座什么城市？在池里的笔下，武汉的一切都被展现得极其真实。有工人厂区的汉口，有江汉路热闹的汉口，还有吉庆街飘着女人香和鸭脖香味儿的夜市的汉口。他曾经说，汉口是烟火气最重的，来形容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地位。而在他的新作品《人生在世自作多情》中，池里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给这个城市的是我毫无雄心壮志的忠诚，是懵懂狂妄的青春，是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有文学研究者指出，池里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这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汉口市民的生活和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你会发现，池里并不是写一座城，而是写一个城市的呼吸。他通过描写市民阶层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通过泼辣明快的汉味语言，通过刚柔兼济、苦中作乐的市民性格，为武汉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画像。说到池里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就是他和影视改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池里的作品被频繁地改编成影视剧，他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都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登上了荧屏。生活秀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版本还拿到了金鸡奖，话剧版和京剧版也是紧随其后。1999年，来来往往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濮存昕和许晴领衔主演。据说那一年有不少的观众甚至专门写文章向池里致谢，感谢他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打动人心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池里的态度特别执拗。当《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在各地方台热播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家

里写新的小说，也不接电话。记者问起，他说了一句特别俏皮的话，他说读者要是看书就好了，这电视又不是我改编的。来来往往也可能是池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但这本书所折射出的是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主题和脉络，写那些琐碎中的人生，写那些庸常里的尊严，写那些来来往往和去去回回。如果你想走进池莉，我会说《来来往往》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不长，11万字，它不绕，故事线非常清晰，它不假，全是人间烟火，潮起潮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池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把生活浓缩了，展现给读者是一种阅历和经验，一种前车之鉴和命运的把握。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来来往往，能读一本懂我们的书，大概也是生活最温柔的陪伴。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芒市中雨，21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3度；泸水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 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12: 你是谁？
3: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会通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在直播间呢见面啊。就是生活情感里，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有一些让自己积压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跟何玉聊一聊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啊，整整过去了21年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相遇相识。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告诉大家现在收听的方式啊。首先呢是我们的收音机，收音机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交通、音乐、经济三个频率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现在呢是并轨直播。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在何宇的抖音上啊，在何宇的抖音上呢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的整个视频。就是如果你也想啊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说话聊聊天儿，那么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搜索方式呢，大家可以搜。

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 Peach 啊，欢迎 Peach， 欢迎你啊。然后呢，进入抖音直播间的大家呢，麻烦帮何雨，如果你经常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帮何雨做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没有关注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帮我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第三件事儿，双击屏幕点点赞哦，就是拜托大家。那么在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动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节目了。首先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王昭君》，送给大家。在这儿呢，谢谢 Peach 的支持。

这两天呢，昆明呢一直在下雨啊，今天下午呢又下了一场雨。那么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回到家的朋友啊，有没有影响大家的出行？那么回家的路上，如果开着车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把车速放慢一点，减慢车速，然后呢，为了他人和自己的安全，大家呢都注意一点点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的话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大家呢，到22:50左右啊，还有1小时40分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节目里聊聊天，说说话。

0: 好，那么咱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你们现在我不知道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听到的音质怎么样啊？也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用户9156龙行风远，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呢，浅笑呢说我在成功绿地健康城山海里，在这里上班，有没有附近的家人？现在呢，就是首先进入直播间的应该昆明的朋友呢比较多一点啊，当然呢可能也有外地的、外省的。好，今天呢就是周末了，周五了，大家呢应该明天都可以休息一下啊。周末的话呢，和家人聚一聚，然后呢，如果异地他乡的朋友在异地他乡，一个人在昆明的话呢，也可以找找朋友出来聚聚餐啊，逛逛街啊。让自己能放松一点啊、哦！我不知道大家呢现在周末时光是怎么打发的，有没有就是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奖励啊、哦？出去走动走动，然后呢给自己买一点东西。其实我觉得生活里边吧，每个人呢在各自的世界当中、各自的空间里边，都会遇到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然后也会面对到经济啊、其他方面的压力。那么，在这么琐碎疲劳的状态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该跳脱出来，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一点奖励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呢跟何云呢说话啊，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在我的抖音的后台私信当中呢，有一个女孩呢跟我发来了这样一条信息啊，她说她一直喜欢一个男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男方的对自己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己呢又没有办法放下这份喜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搞得自己很不开心啊。其实我觉得爱而不得这种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受的，而且呢会非常非常的内耗。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啊，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该如何的去面对呢？那么是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都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永远记着啊，你跟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建立这个恋爱关系，如果是没有建立啊，对方都没有接受，那么希望自己呢及时止损。如果你们已经是恋人了，但是在后面你会感觉到对方好像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不那么在乎自己，然后呢心中呢就一直问，哎，你爱我吗？你现在还爱我吗？其实当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的时候，已经证明这份感情离你越来越远了。当我们在一个平等的关系当中啊，感情关系，不管是恋人或者是朋友的这种关系当中，你是不需要去问对方你还喜欢我，你还在乎我吗？当你去问的时候，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的内心的这种惶恐和缺失感。真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听到我的节目啊，希望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你是有所帮助的。人吧，有的时候这一辈子能够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呢、哦、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不甘心在作祟，你没有得到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遗憾，但是其实真正的放手 才是聪明的做法。为啥呢？因为你如果继续的这样执拗下去，它也许会成为你一生关于自己面对感情最大的一个遗憾，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欢迎来自各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有苏州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直播群里边的朋友，欢迎陈阳，欢迎大家啊。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首老歌吧，听首老歌啊，用R&B形式翻唱的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雨一直下》，我觉得特别契合今天的天气啊。这首歌听一听还是挺舒服的。

0: 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1: 真想离开
0: 他，谢谢 DN， 谢谢 DN 啊，谢谢你的灯牌。

0: 前奏一直在搭话，你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灯牌已经灭掉了。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刚才已经说了，不要我说我的，你们说你们的。就如果你喜欢过这档节目的话呢，请第一件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第二件事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第三件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
1: 梦在瞬间。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AI 制作的《羽翼之下》微醺版的，送给大家。

我觉得在夜晚的时候啊，听这些老歌的一种翻唱，听老歌的翻唱感觉还是挺好的。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听这些老歌的翻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经典的老歌，旋律呢依然是那么深刻，但是用不同的配器，用当下比较前沿的一些方式把它制作出来，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也挺好的，就让你听腻了原来的那种曲风之后，然后换一种方式让这些经典的继续流传下去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送给你们。然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久不见哈尼公主，不知道你最近过得还怎样呢？过得还好吗？哈尼呢说就是喜欢经典款是吧，喜欢经典款。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会被时光啊，被时代淹没。就是这些歌曲，你现在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之后，或者说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你可能脑子里边对某一首歌会更有感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以前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首歌有多么的惊艳，但是呢，当你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首歌唱的正好是自己所面对到的一些经历啊。谢谢追忆，谢谢追忆，谢谢追忆的支持啊，感谢。

喜欢经典的歌，其实经典的歌呢，在我这个歌单里边还是有好多的。这些经典的歌，不管是哪个年代哦，依然是，听起来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有味道。我看有一首歌，张德兰的，我很想给你们听一听，但是我看找得到吗？看有没有那首。啊，没有，春光美好像那首歌叫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啊。然后这位 return 说，今天新歌搜得到吗？梁文音。一般的话呢我不点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音乐有一些歌是版权限制，所以呢不一定找得到。像你说的如初，你是不是把歌名记错了啊？应该叫如歌吧，是不是叫如歌？你再好好的看一下啊。珊瑚海说，哇塞，从小学听收音机听到现在，我已经中考完了是吧？小学听收音机听到现在已经中考完了，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还会继续听下去吗？然后呢，珊瑚海啊，也希望你好好的面对工作啊。哈尼公主说，老师爱过雄鹰的会爱上乌鸦吗？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可能不太妥啊，就是以前你相恋过的恋人他非常优秀，现在呢有一个对你好的人，但是呢他不是那么的出色，和那个对比起来然后呢你突然就觉得会爱上，那我告诉你不会。人的第一眼，你觉得你会就会，如果你第一眼见了之后没有什么感觉，那我告诉你真的不会，真的不会爱上的。我切一下后台，可能你们会看到画面暂时没有，因为有一个电话一直在打，稍微等我一下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

好了，现在不知道你们看得到了没有？刚才一直有一个电话一直在打。谢谢点赞了，谢点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边会轻松一点。如果你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现画面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那么退出去再重新进来就 OK 了啊。一般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卡住了吗？你现在退出去然后再重新进来，现在应该会好。刚刚卡了一下，因为我一直被一个电话骚扰。那个电话呢，他说问我，我看了一下语音留言，说估计是个送快递的吧，说什么要退货。我没有要退货的，真的是好无语。好了，现在是21:2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儿呢，可以说说话，说一说大家生活和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像哈尼，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告诉你，一定不要勉强自己的感情，否则的话呢，在这段关系里边，你勉强了，到头来要么就是他对不起你，要么就是你对不起他，何苦呢？对不对？感情里边不要给自己呢增添那么多的麻烦事儿，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真的，这个跟一个人好与不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或者说他有多么多么的优秀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真的。因为爱这种东西吧，你看他第一眼你见到了，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你任凭对方怎么的百般的

温暖你啊，也许你最后的只是感动。当然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也会可能因为寂寞，因为周围的压力，因为前段感情给你带来的伤害，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你可能会接受它。但是我告诉你，多半你接受了之后，这样的感情于你而言是苍白的，知道吧，是苍白的。哈尼说，我就这样单身到34了，我觉得没有问题啊，继续单身下去也没有什么，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不止你一个，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结了最后还不是离了，一样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你只要觉得你的生活方式 OK， 我在这段生活里面我觉得我对自己挺好的，我能照顾好自己，那我觉得就 OK 了。如果非得找一个人来解救自己，或者说救赎自己的寂寞压力等等，那我觉得是愚蠢的想法，知道吧。这个世界永远不要指望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拯救你，除非是因着双向奔赴的爱，双向奔赴的感情，你们可以努力的在这段感情当中寻得勇气和方向，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只是单向的，他喜欢你，你不喜欢他，那我告诉你，到头来这段关系如果建立了，这是痛苦的开始，真的是这样的。结婚对不起自己，不结婚对不起父母，这个年纪了吗？对不起什么父母？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幸福，你不快乐，你整天郁郁寡欢，然后呢，你不单单是伤害了你的对象，你还伤害了你的父母。现在父母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感情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爱吧，可能很多人都是相个亲见个面儿啊，觉得这个人老实可靠，然后就结婚了。他们的感情观念就是这样的，也过了一辈子，对吧。你但是你现在经历过爱情，你不能以他们的这种想法来束缚住自己，否则的话那你根本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桑尼说，说得太好了。桑尼可以关注一下我吗？方便的话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现在是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你怎么理解情观？情观这个东西吧，摆在你面前，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可能你非常爱他，他也向你伸出橄榄枝，他也想跟你在一块儿，后来你们建立起了感情关系，但是在这种关系里边，你慢慢的发现对方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和你三观完全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到头来你在这个里边经历了痛苦，放也放不下，然后呢继续构建你们的生活，发现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那这种阶段就叫情关。你要过得去吗？对不对？你过得去吗？人吧，有的时候我们试着对自己的欲望残忍一点，也许是好事儿。但是人吧，都是懦弱的，每当要撕裂这个伤口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勇气。那么在情感里边，欲望有的时候会吞噬自己的理智，也是一样的，经常会做出一些，又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和决定，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有什么想跟何宇聊的都可以在上面告诉我啊。然后我们唠一唠生活当中的日常，唠一唠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交流一下啊。那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这首老歌吧，月亮，陈慧娴的月亮，一会儿呢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楚楚呢说得很好，是吧，欢迎你啊何老师。方便的话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如果说你们觉得何宇这档节目还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个里边跟大家聊聊天，那么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们来一起听。

趁现在不用说话去喝点水，没事儿，我刚上节目之前就喝了，待会儿吧，待会儿吧，谢谢啊！欢迎爱情的眼泪，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

好了，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楚楚说我要让大学舍友来直播间，也许他们现在想打王者荣耀啊，也许在打游戏，没事儿，你自己喜欢就 OK 了。谢谢哈尼公主的点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每个人可以点3000个赞，能点多少算多少。好了，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背包心情每周日啊，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路同行啊，谢新朋友的支持，感谢啊。下面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呢写下来啊，开心不开心。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余生怎么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其实怎么着呢，一个人跟自己相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你知道吧，你的心理必须得强大，就是你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不能够依赖别人的情绪给你带来快乐，你不要去依赖任何人，妄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那么我相信你就知道了一个人跟自己怎么去相处了。人吧，有的时候为什么就那么浮躁，我们在找各种各样能够 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人，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过程，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找不到，有的人找到了很开心，愉悦了一阵儿之后呢又陷入痛苦。每个人的人生都在不断的为着内心的欲望而在不停的不停的找啊找啊找。其实有的时候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也说明内心当中可能还不够的强大吧，对吧。谢谢老妖，谢谢老妖点亮的灯牌哦。如果说当你内心够强大了，其实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你也不会多次的出现那些无效的社交当中。人最怕的就在社交当中，在一些无效社交当中浪费自己的时光了。悠悠的说，上一周呢，爸爸住院了，大概率是不好的疾病，虽然思路清晰，但是忍不住呢有一点恐慌。我不知道你爸爸今年多大年纪了，如果爸爸年纪已经是80多岁了，打个比方啊，如果已经是80多岁了，其实我觉得尽量的不要用就是给老人太痛苦的方式去治疗啊。悠悠说75岁，反正现在就尽量的听从这个医生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该用哪一种方式呢来针对治疗啊。也希望你的爸爸早一点呢，或者说逢凶化吉吧，或者说逢凶化吉哦，希望他在这一关呢能够迈出去，迈过去啊。初虫的说，思路大部分时候是自己能够独立面对很多事情，可是可能一年当中吧，总有那么一两次觉得很崩溃很无助，大哭之后呢继续生活。所谓的内心强大并不是你某一时候的冲动。现在呢有很多人所谓的内心强大，就是可能他做一个项目做一件事儿成功了，学生呢他觉得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他就强大了，可能在职场当中呢他觉得他赚到了一大笔钱他就强大了。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不是有规律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对吧。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是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有偶然性的。当你获得了某种成功，当你获得了某一阶段的收获的时候，你一定要沉着冷静，你并不强大。那么真正的强大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乎别人的观念，别人的眼光，或者说不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如果能够做到独善其身，那可能 OK。你明白了这四个字的意思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变得强大一点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在体制，在体制舒适的情况下做获益的治疗。对，就是这样。我给你的建议也是这样的。其实你们也想得明白，对吧？就是老人这个年纪的话，你一定不要折腾他，就是在他身体适宜的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是做一些治疗。如果说一个不好的病症啊，那么到最后了，问要不要大手术啊，或者怎么着啊，就是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啊，我个人觉得不必去折腾，知道吧？不必去折腾。因为针对不同的年龄，我们当然了也要听一下医生的一些建议啊。如果说，手术的成功几率非常大，而且手术也不是。

很复杂，通过一场手术就能够把这个病原给根除，把病灶给根除，那我觉得 OK， 那样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说有太多的不确定，而且手术的创伤对父亲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多痛苦的话，那我不太建议啊。好了，现在是21: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一首歌吧，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

哦，刚刚打球回来啊，那行那行那行，快十点钟了，回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啊，早点睡觉，周末愉快。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玉。

0: 谢谢关于夏天点亮的粉丝团灯牌啊，感谢。现在是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其实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的陪伴大家啊。啊，你说老师辛苦了，多喝水。好啊，好啊，我的水就放在外面导播间了。我的水就放在外面的导播间，一会儿去喝吧。然后呢，也希望你们大家呢都开开心心的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跟我聊一聊，关于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至于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真的，我想劝一下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困惑，或者说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面对到婚恋。其实现在呢，并没有一个想去结婚的人，但是呢，迫于父母的压力，又迫于在这种压力当中自己产生的愧疚感啊，然后呢，就会匆忙的去选择一段自己不爱的关系，然后呢，把自己呢跳进去，似乎呢完成了父母的期待。是的，父母挺开心的，可能自己也觉得开心，但是其实生活是漫长的，如果连感情的基础都没有，那么这段婚姻如何给你带来快乐呢？对不对？连感情的基础都没有，那里边柴米油盐涉及到各种三观差异的事情，随着时间越来越往后推移，新鲜感一过，那我告诉你，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对吧？然后你可能在这段婚姻关系，不管是一年、十年、20年，你都会处在一种内耗的状态当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抚养了我们，的确我们应该对他们孝顺，能够回报他们的就是孝顺，而并不是说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意图去走那么一条规划好的道路，或者是走那么去过你们所谓我想要的人生啊，那是你们的人生，我的人生是我的，这个并不和所谓的孝顺与否有什么关系，明白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得对得起自己，你都对不起自己了，你能对得起什么人呢？对不对？你都不爱自己，你能爱什么人呢？请你告诉我。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这一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呢可以锁定 FM91.8 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互动交流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节目里呢能够让自己呢稍微的放松一点。下面给大家听这首歌吧，一直以来我觉得这首歌琼瑶阿姨作品里边的，那个时候呢并不怎么感冒，但是现在呢她用这种R&B 的形式翻唱了之后觉得还挺好，带给你们雨蝶啊。然后呢简溪呢说，我2005年就听这档节目了，那也我看第一次听的时候那是二十一年前，欢迎你啊，欢迎你。没有关注我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雨蝶啊，送给大家。

然后用户8344呢，他说好久没有听你的节目了，很是怀念，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没有听，现在听到了，大家呢，如果喜欢这档节目，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们现在连10000赞都没到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头啊。然后哈尼，如果困的话呢，早一点睡觉啊，早一点睡觉。

0: 到简溪的时候，我是2002年来到昆明的。哦，那时候是在昆明工作还是上学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的翻唱《雨蝶》啊，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听广播的朋友。好了，那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有一段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啊。一会儿回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

0: 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刚才呢，我跟简西说，他说2002年的时候来到昆明，那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还在吗？他说回老家了，被打回原形了，是吧？哎，其实我觉得回老家跟家人在一块儿，虽然那个地方不是很大哦，但是你会觉得真的很安静，很舒适的。以前的话呢，对于小城市你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家在一个小县城，我会觉得好像离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挺远的，而且会觉得空虚无聊，在那个地方也没啥玩的。但是当你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啊，当然了，这也需要到一定的年龄哦，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你就会特别的享受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山清水秀的地方待着，然后呢就可以让自己整个人放空，然后呢回想一下那么多年啊，在大城市打拼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回忆，然后你会对自己说你真优秀。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夸奖一下自己，你知道吧，美好的词藻不一定全部是赞美别人的，有的时候也得赞美一下自己，生活里边时时的拥抱一下自己，赞美一下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一定不要忘了生活当中那个本我，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从香格里拉支撑到现在好像26年了吧。对，悠悠，咱们这档节目从2005年1月1号到现在2026年，整整播了21年了。谢谢一米花，谢谢一米花啊，感谢你。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聊聊天，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哎呀完了，整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都过了。

0: 好了，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
1: 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1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3度；卤水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大家。然后呢，十月腊梅，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还有安逸啊，黄金周很安逸，谢谢你们的关注啊。现在呢，咱们这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首先呢，通过收音机啊，咱们的电台当中的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 FM91.8、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啊。然后呢，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呢正在同步直播啊。玫瑰花说，一边吃烧烤一边看你的节目是吧？你是我认识的朋友吗？你是我认识的朋友吗？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真的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啊。然后呢，一二三的说，我在昆明听着主播背包，心情变老的是吧？你可以变老，我不能变老，知道吗？你可以变老，我拉不住你，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不要一在我直播间就一股老人味儿啊！跟你们开玩笑的，跟你们开玩笑的。我是今年也是最近才听你的节目的，是吧？现在在吃着烧烤，那你挺自在的，你挺会享受生活。然后安逸的时候，以前有见过我，见过你是吧？那很正常啊，对吧？大街上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保不准我们都擦肩而过呢。你的声音，我的青春，是吧？你的声音，我的青春。我想起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是那个爱情公寓，还是什么？那里边的一个台词哦。Baby 你说你的声音，我的青春。然后呢，大家呢进入我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22:07，咱们的节目呢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有什么想跟我说一说的都 OK 啊。安逸呢说，不是了，是台里办公室那会儿，我经常跑你们去找杨洋和陆频。哦，那是很早了，那是1999年、2000年、2001年这个期间了，对吧？那是很早的，那是很早的，老朋友了，老朋友了。你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回想一下，谁叫我大王？这里是昆明还是香格里拉？我在昆明啊，我在昆明。我们电台呢在昆明啊。然后呢，一二三的说，每个月都从昆明路过，平凡的昆明路人。每个月都从昆明路过，你为啥还那么的奔波呢？啊，你是为什么呢？你是做运输工作吗？每一次都要得绕道，都要得送货是吧？安逸的说，女生啊，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啊？那么20年过去了，过得还好吗？问候一下你啊。现在是22:0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对了，小熊这几年在昆明玩，我记得你们认识。对啊，对啊，我们认识的，我们还前不久通了话，通了电话。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能会见一面啊。安逸的时候，我现在在河南工作啊，在河南。河南的话呢，最近天气挺。

热的。大王呢说，老师是不是在香格里拉做过节目？香格里拉之声并不是在香格里拉的电台，你们知道吗？香格里拉之声是云南广播电台的旅游频率，我们用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的电台呢一直是在昆明，它是云南省台啊，就是云南省台，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下属的频率，我一直都在昆明啊。以前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是在 FM 九九香格里拉之声直播，从它开播的第一天一直播到了今年三月份，然后呢三月份呢 FM 九九九香格里拉之声呢关停了，然后呢何宇呢就带着这档节目呢又来到了交通之声，我们用这个频率啊来继续的和大家呢再续前缘呢。看天气预报，过两天我们广东这边呢又要来台风了，是吧？又要来台风了，大家保重啊，保重！我倒是没经历过台风的震撼，有的时候呢，自己身边朋友啊，有些熟识的朋友，他们所在的地区还是会接受会有这个台风的影响。不过其实狂风暴雨啊，有的时候我会。小的时候的那种开心劲儿，我不会觉得害怕，狂风暴雨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会有一点开心，有一点兴奋，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态算不算正常、哦、谢谢擦肩而过的关注，谢谢大王的关注，谢谢你们、哦、加油老师，谢谢你的鼓励、哦、现在呢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听一首老歌。今天是周末了，今天是周末了，那我们就得听一点听点什么歌呢？欢迎董小姐啊，我们听这首吧，一首老歌，我想我是海，送给你们。

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有差不多十多年的历史了。黄磊的《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啊。托派说，宇哥，时间好快，又到了孩子幼儿园毕业了，感觉人生就是不断的道别啊。你是个幼儿园老师吗？是不是幼儿园老师啊？伴着这些小朋友一点一点的长大，长到可以进小学的那一天啊。玫瑰花呢说，这首歌好听是吧，那也送给你啊，我想我是海。

憾的是，如果能选的话，真希望永远留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那个时候可想长大了，小的时候我告诉你，经济不独立的时候，老想着自己以后有工作，然后呢自己赚钱买想买的东西。我告诉你，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的烦恼，只不过那种烦恼的话呢，它不会装在心里。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到现在啊，你的烦恼，我告诉你，真的会装在心里，而且呢会影响到自己整个生活的状态。那么多的人在内耗，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懂事儿了。要不懂点事儿啊，那你也不会觉得这些是烦恼。所以呢，就是说，傻瓜快乐多，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人吧，越清醒，然后越聪明，你的压力、你的各种危机感、你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思考等等等等，都会压着你喘不过气来。好了，下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也是治愈的一篇文章。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的朋友听文章的时候啊，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 OK， 有条件的朋友支持一下小心心就 OK 了，好吧。然后呢，我出去我会用小号在看着大家聊天，跟你们聊天，然后呢我顺便喝口水，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腊梅，谢谢水意啊。我们听一下这篇文章。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安安静静的听一听，很治愈的。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他怎么呐喊都没有用，他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

轻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

可是后来，毕生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周一周三周五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

谢谢慢慢啊点亮了灯牌，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点灯牌和点赞的朋友啊，感谢你们。刚才这首歌呢，这首歌叫《有一种爱叫放手》，送给大家啊。

这个朋友说，人随着欲望的增强得到了就觉得不过如此，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不是那首歌这么唱的吗？陈奕迅的，对吧？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所以啊，人的欲望如果说不知道控制的话，其实是会很痛苦的，你知道吗？而且呢，内心也会变得非常的扭曲。你的整个，你一旦内心变得扭曲了，那我告诉你，你整个生活状态已经是非常糟糕了。

这个生意挺好的，明天也卖了100块，哎，我觉得挺好挺好，哎，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做生意，做水果生意这一块越做越好。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意外和偶然就会发生，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只是偶然出现的，它并不是你一辈子都可以如此的幸运或者如此的顺当的事儿。所以人吧，有的时候就不要走入这种误区，好像某一时刻的成功，某一时刻的欢喜，然后呢就觉得这将是一辈子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冷静一点，思维更加的清晰一点哦。然后盼的时候，宇哥，人到中年，职场不开不升，中层是不是也是一种活法？职场不升中层，其实我觉得你要想一下，工作就是你一个赚钱的地方，一个赚钱生活的一个地方。如果觉得待遇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呢必须得面对到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必须得浪费到你很多很多的精力啊，那你就要想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对吧？值不值得？如果我做了中层，我会不会还想着要做高层？我已经说了，适度的欲望可以让你进步，但是过度的欲望会让你坠入深渊，对吧？你仔细想一想，你会不会又想着往更高的地方去够？够的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对吧？没有梯子，你只能一次一次的努力的尝试向上跃起，但试了100次还是失败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3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就像所谓的职场当中，你的地位等等等等，你退休了一切归零，我告诉你，退休了一切归零，这是第一点。那么再说严重一点，人生当中所有的财富和名誉，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归零，不再属于你。所以有的时候就想一想，你的人生还有多少年，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年，

就是没病没灾的，咱们就粗略的把它算成每个人能活85岁吧，平均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均的这个寿命倒是往高的地方走了，生活质量好了，营养好了，那我就问你，活85岁，你现在还能活几年？你以现在的这个年龄还能活几年？85岁，可能80岁以后，你的腿脚都不方便了，你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你的大脑已经处在一种退化的状态了。那么，咱们就是说，把这个生活质量能够保证的，就算个80岁。那么现在想一想，我们还能活几年？这些重要吗？对不对？当你够到了，够得那么累，牺牲了很多健康，牺牲了很多，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时间、家庭、健康全搭进去，对呀，对吧？那么你到最后你能得到什么呢？退休了，一切归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归零。我告诉你，反而你退休了，如果你身居高位，退休了之后突然一下子落寞了，你只能拼着回忆过日子的时候，你觉不觉得痛苦？对不对？靠回忆过日子，对吧？大家记住我说的这句话，靠回忆过日子，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盼说可怕的是现在还盼着退休，那不是用青春的每一天换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说，生活当中吧，你有爱你的亲人，那你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做一些实事。你能够赚的钱，你就努力的赚钱，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是很务实的，这是很务实的。当然，就是在保证自己健康的情况下，身心愉悦的情况下，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物质水平，让他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一点。那么其他你还能做什么呢？对吧？在职场当中你拼来拼去，每个月多那么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呢弄得大会小会一直在开，开到最后自己都拿什么东西包着都受不了了，然后血压飙升，然后呢面对到各种同事之间的竞争，勾心斗角，然后呢跟上级领导的各种献媚，你不觉得很累吗？对吧？有几个当领导的人他的心不累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不对？所以刚才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吧，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条件，当然了，如果说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想把一件事儿做好，那你就努力的去往上走一走。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就不要去强求它，知道吧？一定不能过度的去强求它。好了，现在是22:3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啊？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下面呢，给你们听一首歌吧。

0: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1: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您天气好。听到这首歌呢叫《红茶馆》，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欢迎你们。欢迎三顺。然后阅读者说，人到中年总喜欢怀旧的东西，你不觉得过度的怀旧就变成，如果你的生活只有怀旧，那你的老人味也出来了。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还没到老年，然后呢一股子的老人味儿，真的。谢谢暖暖啊，风格说何老师昨天在白雾街买凉粉才赚了个对本，卖凉粉赚了个对本是吧？好了，现在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交流一下。听到的这首是经典的老歌《红茶馆》，送给你们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来看一下，以前想买一台不卡的电脑，现在买到了，发现坐在电脑前面的自己卡了。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突然发现对着这个电脑，以前呢就是喜欢电脑，就是喜欢在上面打打游戏啊。然后现在好，终于有钱了，买了一台好的电脑。但是你坐在电脑面前，突然发现你对游戏不感兴趣了，或者以前玩的游戏已经没有了，已经少了那种当年玩游戏的那种心情和状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你看见橱窗里的一条漂亮的裙子，你非常想，你在想着如果以后有钱我一定要买下它。当你长大了，你开始赚钱了，你再路过那个橱窗，突然发现那条裙子不见了，或者说即便看到同款的，你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已经过时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同的阶段你会喜欢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阶段一定，我再次的跟大家说，不同的阶段，不管你现在是30岁、40岁、50岁、60岁，你在不同的阶段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知道吧？有自己的快乐和乐趣，生活你才会过得不遗憾，你明白吗？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如果你们没有关注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一会儿我要下播了，下播了之后你们没关注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了。还是把关注点上啊。

最后一点时间，把我比较喜欢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吴青峰的《太空》啊，吴青峰的《太空》这首歌。还有听着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

军啊，欢迎马军。现在是北京时间22:49，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啊要跟大家说了，说再见了。人淡如菊说才刚刚进直播间，何老师要下播了，你得了解我的直播时间啊，晚上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05到22:55左右，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得了解这个直播的时间啊。如果有空的话呢，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的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啊，谢谢你们。然后呢，下一期节目呢将会在周一的晚上9:03左右，我们不见不散。好了，祝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周末愉快，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桌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

0: 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693-3779 400-693-3779。
4: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咱们长寿密码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希望啊，通过我的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健康和疾病方面多一些帮助，多一些了解。那你看啊，我今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哎，闲着没事儿，我就看到这窗台上啊有一群蚂蚁，他们在很用力地拖拽着一条大青虫子。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条虫子要比蚂蚁大很多倍。那么这只蚂蚁，它不知道它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活着，但是它知道想要活下去的话就得吃东西，这就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就像我们人啊，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甚至这眼睛还没睁开呢，但是却知道吃。你想

想活着你就得吃，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反过来说啊，得病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是因为吃。大家想想，高血压是不是吃出来的？心脏病是不是吃出来的？那糖尿病更不用说了，还有就是痛风，是不是都跟吃有关系呀？你看啊，糖尿病啊，大家伙都把它叫成富贵病。为啥要叫富贵病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是在唐朝。在唐朝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那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就好。所以说在唐朝那个时候，都是以胖为美。据史料记载啊，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她的体重大家知道是多少吗？138斤。所以说这环肥燕瘦就是这么来的啊。可见呢，唐朝人他的伙食那是真好，生活是真的富足，所以唐朝人大多数都是体态肥胖。但是同时啊，唐朝也是糖尿病，也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消渴症最盛行的时候。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糖尿病它与饮食无度与肥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可以说都是历史的一个总结呀。你再看现代啊，现代人是不是跟唐朝那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啊？咱们现在啊，国家地大物博，经济繁荣，大家这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哎，咱们想吃啥就买啥，想吃啥它就有啥。所以说呀，这人他也是越来越胖，体态也是越来越臃肿。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想想啊，咱们说这一辈子人啊，要是说倒退个30年、50年，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呀？很贫穷，物资很匮乏，没钱不说，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那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得病都是得啥病啊？虚病。营养不良症，要么就是低血压，要么就是低血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啊，现在生活条件越好，糖尿病反而越来越多了。那有些糖尿病患者就说了，说哎呀，以前那是想吃吃不起，现在呢是吃得起了，但是还不敢吃了，对不对？糖尿病患者都不敢放开嘴吧。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你啥也不吃，那你这糖尿病它就真的能好吗？你别说好了，就是说这糖尿病你能给它控制住也行。为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人都在这方面栽跟头了。啊，就以为说我得了糖尿病了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血糖，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没事了，就万事大吉了，就不会跟我沾边了。可不是这样啊，家人们呐。你看啊，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叫张海洋，他得糖尿病8年了。他这8年遭的什么罪，大家可以想想啊，他吃饭用的是他小孙子的这个小饭碗，这个小饭碗一碗就80克，而且吃的还都是粗粮。那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儿，80克他也吃不饱啊。饿了怎么办呢？身上就带着个馒头块或者是馒头片，饿了就嚼一小块，还不敢多吃，每天都得打胰岛素。一天打30个单位，早饭前12个单位，午饭前8个单位，晚饭前再来10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吃饭之前还得再来一片拜糖瓶。不过当时啊，他这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能够控制在6点左右，他就觉得哎呦挺好啊，挺不错呀，身体也没出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一来二去，有一年冬天坏了，
突发

心梗了，这病来得还急。幸亏当时身边有人及时打了120送到医院。医生当时都讲，再晚来个几十分钟，那这人肯定就救不回来了。大家说说这多悬呢。其实啊，张海洋的这种情况还是挺幸运的，这毕竟是捡回了一条命。住院的时候，他也问过他的主治大夫，说我这以前也没心脏病，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那主治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冠状动脉已经堵了 85% 了，你不知道吗？他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平时啥感觉都没有。大夫说，你血压高，你都不知道？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大夫当时非常吃惊啊，说你这糖尿病得了8年了，你都不体检的吗？张海洋说，说我这糖尿病控制挺好的，血糖一直在6点左右，也挺稳定，饮食上我可忌口了啊，严格控制，就这样我还用体检吗？当时主治医生也是特别无奈啊，说这样吧，既然是住院了，咱们就做个系统的检查，万一哪块漏掉了呢，对不对啊？结果这一检查可把张海洋给吓坏了。他的检查结果，血压高压是 165, 低压是 105。高血压呀，这是二级高血压，关键是什么？高压低压它都高。冠状动脉有3处明显的淤堵，甚至最严重的一处已经堵了 85%。大家想想可不可怕？眼底动脉硬化、轻度的白内障，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肾病。他这糖尿病的肾病已经达到4期，尿蛋白3个加号。其实啊，老糖尿病患者都知道，糖尿病肾病到达4期的时候啊，那就离尿毒症不远了。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大家都知道，就像这心脏病啊，你给他抢救回来之后，要对症治疗，哎，再活个几年呐，或者是十几年呐，那可能都没啥太大的问题。但是得了糖尿病肾病，尤其是到了尿毒症的这个阶段，那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什么呢？生命进入到一种倒计时的状态。当时啊，张海洋的岁数还不大呢，才49岁，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就想不明白，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呀，我这饮食也严格控制了，我一点都不敢多吃，为什么我还会得糖尿病并发症呢？我估计听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可能说自己有糖尿病的，或者是老伴儿啊，兄弟姐妹有糖尿病的，大家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哎，说我也控制饮食了，我也忌口了，我天天都在饿肚子，我不管多没劲儿，我都得迈开腿出去运动，他怎么还是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了呢？那在这儿啊，林华呀，要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普遍都认为说糖尿病是暴饮暴食，或者说是吃的太多所导致的。但是啊，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叫邱淑贞，他已经是142岁高龄了，住在天台山。因为我们是在全球考察的时候发现的啊，天台山上有100位100岁老人，让我们都很震惊。那么这位邱淑贞老人啊，他就是其中之一，142岁高龄，有8个子女，72名孙子女、曾孙子女，大家想想，连曾孙女、曾孙子都有了，那是真真正正的四代同堂啊。现在的老人啊，还能做一些家务。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想想，别说是142岁还能正常做家务，就是咱们身边60多岁的，全身都是毛病的，或者70、80岁能够自理生活不用家人照顾的有几个呀？没有几个，特别少，对不对？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呀？这里的百岁老人，他不但能够做家务，关键是你像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中风偏瘫，这些我们熟知的三高症老

老慢病在天台山这个地方，它的发病率几乎为零。那我们见到邱淑贞老人的时候也很震惊。大家想想啊，老人142岁了，虽然说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没有老年斑，而且皮肤非常的光泽，头发也没有说花白的特别的干枯，他的头发是那种怎么说呢，泛着银光的那种光泽。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啊、说这么多的长寿老人，那这个地方的这些老人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确实啊，不光是大家好奇，我们科研团队的这些生物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我们都非常好奇。我告诉大家，邱淑贞老人他没有特殊的饮食，就是咱们日常的粗茶淡饭，一顿饭吃一大碗饭。还有一点，这位老人他每餐必须要有肉，要是赶上过年过节杀猪的话，邱淑贞老人一个人就能吃一大碗肉。大家想想啊，正常人咱们见着这一大碗肉是不是哎呦吃不下呀，上顿端下顿端，怎么端上来再怎么端下去，可能三两天这肉都吃不完，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感觉特别好奇了，说这邱阿姨啊，她天天都吃肉，每顿饭都吃一大碗饭，也没有什么节制，她怎么就不得这些心脑血管病，怎么就不得三高症，不得糖尿病呢？尤其是我们也讲了，说这吃的好啊，它容易造成体内三高症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是不是？但是怎么邱淑贞老人，包括天台山上的这些百岁老人，他怎么就是个例外了呢？其实啊，得不得糖尿病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说你多吃这一口肉，多吃这一碗饭，而是你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活性。其实饮食它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也就是说啊，如果你体内活性酶数量足够多，而且活性足够强的话，那你怎么吃都没事儿，因为这些活性酶它可以把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啊，给它吸收消化代谢掉。但是相反，如果说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减少了，而且活性特别低，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天天吃土豆白菜，我告诉你，你血糖也高。因为什么呢？没有了这些活性酶参与食物的吸收代谢了，那你这血糖排也排不出去，吸收还吸收不进来，它只能在血液当中长期存留，你血糖肯定会高。所以收音机前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对不对？说哎呀，我天天忌口，我啥也不敢吃，说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天天饿肚子，饿得我这身体呀都发虚了，最后血糖还是没控制住，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你说大家委屈不，纳闷不，对不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体内缺乏了一种酶，这种酶在临床上叫水解淀粉酶。其实啊，这水解淀粉酶的作用就是促进我们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我曾经采集了百岁老人的血液标本啊，进行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啊。这老人的血液里边啊，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酶，而且酶的活性还非常高。而且老人的这些细胞啊，血细胞也好，或者是一些啊组织细胞也好，它的这些细胞都是非常圆润饱满的，简直是不敢想象。后来我才知道啊，生活在天台山的人呐，祖祖辈辈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熬一种五珍汤。这种神奇的汤啊，说女人喝了哎，可以美容养颜，男人喝了可以让身体强健，延年益寿，百病不生。这个五珍汤呢，它是天台山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人人都熟知的不老秘方。
那大家伙肯定

您会问啊，说这五珍汤用的是什么食材呀？其实这些原材料就是五种鹿茸，而且据史料记载啊，这五珍汤最早出于明代医学家薛己，他在他所著作的这个《正体类药》当中就有记载，并且天台山的这个五珍汤啊，还曾经治好过乾隆妃子的消渴症。那中医认为说五珍汤它具有什么呢？补血之功效，又有益气之疗效。那气能化糖，能推动血液运行，气行则血行嘛。所以说它能够医治糖尿病，这是传统医学的一个解读。但是按照现代临床医学来看，我们说中医讲到的气血，其实就是西医所说的这种细胞能量。它里边啊，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鹿茸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酶就是 DNA 的生命。那没有了这种酶，那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反应啊，细胞的存活呀，脏腑的健康啊，甚至生命的存在呀，它都是零。有了酶的存在，人才能谈健康，才能谈生存。因为邱淑贞老人啊，他常年服用五珍汤，所以说体内有非常丰富的酶。你想想，这些活性酶又多，活性又强，所以说他吃再多的肉，他也不得糖尿病，也不会得心脏病。但是啊，我在这儿要说什么呢？五珍汤，毕竟它所含有的活性酶的种类和数量，不如公珍保元汤。这也是为什么公珍保元汤能够治疗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是其他中药西药没法相比的一个原因。因为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活性酶全都是提取自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然了，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融入了神秘的海洋菌种发酵，含有能量的丰富的神秘镜湖水的加入，所以它的治病效果才会这么好。那大家想想，如果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充足的活性酶，你包括像糖尿病患者补充充足的水解淀粉酶、谷胱甘肽酶这些活性酶的话，那它就能够将多余的这些糖分充分的给它分解利用，那糖尿病血糖肯定就不会高了，同时细胞也有了足够的营养供应了，那人体就不会出现衰老啊、退化呀，不会出现什么肾病、眼病、烂脚趾头、截肢甚至失明的问题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糖尿病并发症里边啊，比较危险的这个糖尿病肾病。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说这并发症耽误了，都发展成了糖尿病肾病了，再用公珍保元汤还来得及吗？我告诉大家，完全来得及。你像我前边给大家讲到的张海洋的这个例子，当时医生跟他讲啊，说一般出现糖尿病肾病，这人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2年，到后期你还得透析，哎，刚开始可能说1个月、半个月透一回，后来1周就得透析一回，最后3天或者是1天就得透析一回，那就属于什么呢？拿钱买命。当时张海洋听完这些话呀，非常沮丧。就感觉哎呦，天都塌下来了，这么年轻自己真走了，媳妇儿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老爹老妈怎么办？但是没招啊，临床上对于糖尿病肾病除了透析，其他的方法束手无策呀。所以当时再沮丧再悲观也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啊，张海洋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而且当时他也决定不透析了。他说花那些钱最后命还没保住，还得遭罪，多活个1、2年啊，这还是多说了，关键是弄不好1、2年都活不上，这家里的老人

孩子怎么办？钱都花没了。后来他还把老母亲交给姐姐抚养，给老母亲留了20万，算是给老人留了点保障。剩下的钱就给了孩子，交了一些教育基金呢、希望别把孩子的教育耽误了。房子留给媳妇儿了啊，总之一切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伙啊，大多数都比较健康。那有些人说，哎呦，我还没想过说我身后事的这一点，是不是？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一旦说你在想你身后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人何其无助啊，那不就等于在等死吗？是不是？后来啊，幸亏张海洋也是遇上了公珍保元汤，哎，吃了30天，这胰岛素开始减量了。吃到100天的时候呢，胰岛素全都停了，只吃一片拜糖瓶。同时关键是什么呢？他敢吃饭了，能吃得多，能吃得饱，不用挨饿了。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血糖还能在正常范围。这不就是公珍保元汤活性酶补充的一个好处吗？他用公珍保元汤大概是170天的时候，尿蛋白完全消失了。用到第300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到医院去做了一个肾功能的化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拜糖瓶也停掉了，就跟好人一样。当时他也是打来电话，千恩万谢啊，还问我说，林华老师啊，我用不用再吃100天呢？因为他担心，说这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哎，遇到公珍保元汤这么好的药了，怕半途而废。其实啊，鉴于他之前的这个病情实在是太重，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饥饿之下导致身体亏空的太厉害，所以我就讲啊，我说那这样吧，反正这活性酶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必须的，越多越好，活性越足越好，那你就再吃上100天，巩固巩固。我们为啥说糖尿病肾病用公珍保元汤能治好？因为公珍保元汤当中啊，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我们是含有了719种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这些酶里边啊， DNA 修复酶，它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被称之为是细胞的修理工。 GIO 生长酶呢，它是促进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那这两种酶强强联合，共同协作，对于像受损病变的这些肾小球细胞，它就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改善，促进其功能的提高，甚至还能够给肾小球细胞的结构进行重建。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样下来的话呢，糖尿病，哎，包括糖尿病肾病它自然就好了。对于像肾病都已经判死刑的都治好了，那你想想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同样没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公珍保元汤进行康复性治疗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过在节目最后啊，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啊，公珍保元汤9.9块一支的这个市场推广价格，真的是恐怕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公珍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了啊，这是好事儿，同时也是坏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公珍保元汤离恢复原价已经不远了。那到时候必须按照国际的这种统一售价$80一支来销售的话，可以说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80一支，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几个能用得起呀？那肯定跟公珍保元汤就失之交臂，与健康和前沿医学失之交臂了。所以啊，你趁着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够持续几天，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用上。包括您，还有啊，就是说像您的兄弟姐妹啊，您的老伴儿啊，您的亲朋好友啊，该用上的千万不要犹豫。因为犹豫一次，你会后悔一辈子。
咱早点把病治好，又能省这么多钱。

0: 钱不好吗？对不对呀？那这样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啊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功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功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4: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6: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
6: 嗯、
7: 我是来自秦皇岛的。也是功真保元汤的老朋友了。
6: 哦，老朋友了，那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69岁了，是你的一个忠实的听众。
6: 啊、
7: 我这听了你研究的功真保元汤，能让老百姓啊9.9元就能买到，太意外了。我也知道你给我们争取了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
6: 哎呀，
7: 你看，像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降糖药，就这一天天啊，都得几十块。
6: 嗯，
7: 要是早点遇上功真保元汤，我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冤枉钱了。
6: 那确实是啊，你看啊，现在咱们全国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遇到功真保元汤九块

0: 酒的价格，说实在的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大家听我的节目能够了解前沿医学，了解活性酶这种高科技的致病元素，这是最关键的呀。再赶上9.9的价格，咱不但省了钱了，病还治好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一点都没错。就像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1年了，降糖药啊吃了好多种，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你空腹的时候啊，就8个9个，你吃了饭以后啊12个13个。
0: 哎呦，那您这是餐前餐后都没控制住啊？
1: 对，都高。这后来啊，这不是控制不好嘛，就用上了胰岛素了。每天啊，我就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个血糖控制的是还可以，但是那个并发症啊，还是一个个出来了。就短短1-2年的时间，你像这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还有就是这个腔梗，还有便秘，这些都有了。
0: 都有了啊，可以说呀，这都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那你看看，像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友啊，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大家呀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哎，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寻思选点好的降糖药控制控制，但是再好的降糖药啊它都有抗药性，哎，吃个2-3年不管用了，加量都不好使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而且胰岛素的量也是越打越多。但是啊，朋友们，你注意一点，这个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如果说你都不能把血糖给它控制稳定，而且是造成血糖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这并发症它就发展得快。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腔梗了啊，脑血管有堵塞了，你要是再不注意，再发生第二次的话，那不就落下后遗症了吗？那你这血压高，它不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吗？对不对？你这冠心病弄不好，你这心血管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猝死了吗？啊，那有人说了，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啊，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你注意啊，如果说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挺好，它也不代表说你这并发症就不发展了，因为你以往的治疗都在关注着血糖，单纯盯着这血糖值，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天天饿着自己。那你想想，没病的人饿着自己还容易饿坏了呢，更何况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不是为了控制血糖，天天吃着药，还得饿着肚子，还得勉强出去锻炼，没有个3-2年，你这并发症它早晚也得出现，只是轻重早晚的事儿而已，对不对？所以说呀，您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那您说说吧，咱们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1: 哎，我觉得啊，见效特别快，就吃了第3天呢，这个胃里啊就觉得舒服了。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啊，我这个胃怕凉，一凉这个胃啊就开始疼，就是7-8天的时候，哎，这个便秘啊就改善了，有2-3天就能去大便一次，上一趟厕所。以前呢，我可得5-6天才去一回呢。
0: 哎呦，5-6天上一回厕所，你想想你体内毒素的多多呀啊！其实您这个见效挺快的。啊，胃总是疼啊胀啊，才用了3天，这胃也不疼了也不胀了，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想想，你血压还高，血糖还高，体内垃圾毒素还多，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排不出大便了，你一使劲儿，哎呦，是不是就容易脑出血呀？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公珍宝元汤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剂型它吸收就特别好，再加上这里边是纳米悬浮技术，它这个分子结构比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还要小50倍呢，能够被人体啊主动吸收进去，所以说30秒入血，3分钟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1: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血糖，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就能降到7.5了。哎，餐后啊就有10个了。
0: 啊，那可以了，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就开始平稳下降了，这就是让咱们建立好的一些治疗信心了，对不对？
1: 是是是。还有我这个血压啊也从高压160-170降到了不到140了，还都正常了。
0: 可以。
1: 到2个月。

0: 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基本上就稳定了，空腹是5.5，吃了饭以后啊就是7.8这个样子了。这一降下来呀、啊，我那个胰岛素啊也降了，每天、啊、也就打6-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降压药啊，这个药啊我也减了一半了。
1: 啊，好，非常好啊。血糖的数值、血压的数值都平稳降下来了，而且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其他的这些药呢也是越用越少了，咱们的身体的负担就减少了，非常不错啊。你到目前为止宫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用了5个多月了，因为场外老师啊让我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呢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觉得心慌胸闷了，而且那个血压和血糖也都很稳定。就我以前不是还有呛梗了吗？稍微还有点后遗症，但是现在这个嘴啊也不歪了，就正过来了，说话也不也流利了。就感觉这个宫珍宝元汤啊，真是特别对我的症。这回啊，我也有信心了，也不用整天的一把把的吃那些药了。真的非常感谢林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什么呢？感谢前沿医学，感谢宫珍宝元汤，也要感谢您的正确选择。因为宫珍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野生鹿茸里边所提纯的鹿茸复合酶。原来你知道啥叫酶吗？没听说过吧？更没吃过活性酶的药品，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啊，我们说这人体出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乃至于像心脏病、胃病也罢，任何疾病的出现和活性酶的缺乏与不足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活性酶是啥呀？它参与人体各种生化反应，包括你呼吸喘气儿啊，你体内糖类的代谢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都有活性酶的参与，以及呢你胃肠的蠕动、排便、排尿都离不开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净化，100天让胰腺细胞以及心脑复活，100天让全身的细胞再生。然后啊，老姐姐您听我讲，您现在不是用了5个多月了吗？啊，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咱都停了，胰岛素也不打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你可千万别偷懒啊，咱们呢再巩固上2个周期，你不用多买，就2个周期就行啊。
0: 嗯，好好好，再用2个周期就行了是吧？
1: 对，这2个周期下来呀，你的糖尿病不会反复，你的血压不会再起来了，你的心脏病它就好利索了。再加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都不用我多说，尤其是老朋友用着效果好，自己身体舒服了，都先订购上，因为这个价格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嗯，我知道了，我赶紧啊去订药去。
1: 嗯，好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以后在用药期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嗯，林老师
1: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哎呀，跟您托说这个话啊，哎呀，我是太激动了。
1: 哦，
3: 哎，一路走来啊，您也是非常辛苦的。
1: 嗯，
3: 啊，特别是啊，还给我们争取了啊9.9这个价格。
1: 嗯，
3: 哎呀，我们真是啊特别的感激您啊。
1: 嗯，
3: 哎呀，林老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哎，只有多买一点药啊来支持你了，所以啊，我昨天就又买了10盒啊。
1: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确实现在宫珍宝元汤呢咱们国内首次推广价格，我给大家争取到最低的9.9块，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啊，该说不说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大家买药不仅仅是支持我，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哎，没错，林老师。哎，您说的挺对的。你看我是沈阳的，今年72了。
1: 啊，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风湿了。
1: 嗯嗯。

0: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哎，你看又得了这个心脏病，
1: 嗯。
0: 还有2.8反流，糜烂性的胃炎，
1: 嗯嗯。嗯。
0: 你看睡觉也不行。哎，以前呢，我用过。

0: 后来听我们邻居介绍这个光蒸宝源堂的，
1: 啊，
0: 他说里面啊有那700多种酶，可
1: 对，
0: 以补充到这个身体里，
1: 嗯，
0: 是口服液，吸收还特别的快，
1: 嗯嗯。
0: 人家用的挺好的，是我以前呢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科技的，所以说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就想着啊，这高科技啊肯定不错。我就买
1: 嗯，
0: 来试试。
1: 您看看，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好邻居啊。但是
0: 哦，
1: 公真保元汤，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信赖他的朋友失望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说说吧，用上公真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0: 哎呀，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个胃啊，挺舒服的。
1: 哦，好。
0: 后来啊，你看，接着喝到有6、7天的时候啊。就发现我这居然这个胃啊，就居然不疼了，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睡得比原来踏实多了，
1: 好，
0: 而且这个腰啊、腿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以前的话，浑身上下都疼，关节疼呀，腰也疼呀，哎呀，身上啊，没有不疼的地方。
1: 那您这挺遭罪的啊。其实啊，一般风湿骨病的患者没有一个是胃好的，因为啥呀？总吃药啊，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药片也好，胶囊也好，大药丸也好，这些抗风湿的药本身对胃黏膜就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是啊，你这么严重的胃病和风湿病，甚至还有风湿性的心脏病，为啥用公真保元汤当天胃就见效了，睡眠就改善了呀？因为啊，公真保元汤它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入药。咱们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更强劲、更迅猛。那你像人工培植的，你或者是啊，咱们上大药房啊，或者是国内啊，你想想，100多家的这些药厂，得有99家用的都是人工培植的这些药材。为啥咱们看古代医书，看什么方剂啊，像内科呀、外科呀，说啥病都能治好，而且见效特别快。但是现在用同样药名的药入药，它就效果不尽人意了。所以说啊，这中药里边啊，它学问太多了。这野生药材，它是集天地精华、自然周期生长而成，它和人工培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大过于天，你才能有这么快的见效率，对不对？
0: 对，就是。
1: 那您到现在公真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都用了3个多月了。现在
1: 啊啊。
0: 啊，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腰啊、关节呀、啊，也灵活了。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好，
0: 我还专门啊到医院复查了一下，我
1: 嗯，
0: 这个心脏吧，二尖瓣反流啊，都没有了。
1: 非常好。
0: 检查说这个心率啊、提波啊，这些都正常了，而且这个风湿因子啊都下降了。哎呀，说实在的啊，这真是，哎呀，想也没想到，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哎呀，林老师啊，这些啊，我都得谢谢您啊，您说同样都用药啊，就咱这公真保元汤这个效果吧，哎呀，让我是，哎呀，满意，我给点个赞啊，哈哈。
1: 满意就好啊！要感谢的还有您自己，因为您选对药了，对不对啊？其实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公真保元汤里边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的作用。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心脏瓣膜细胞，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帮你净化血液、活化心肌细胞。还有呢，像辅酶 Q10，它是你心脏的原动力。为啥说你感觉心脏供血供氧能力提高了？说明它跳得有劲儿了。这都是
0: 对。
1: 辅酶 Q10 的作用啊。所以说呀，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还不到一个周期3个多月嘛。接下来你再用2到3个周期，还是按照现在的治疗量来进行服用就可以。这2到3个周期下来呀，我告诉您老哥哥，您这病就彻底好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说实在的，这9块9的公真保元汤啊，能让我恢复到这个程度。

0: 程度啊，林老师，我已经很满意了。要是还能更好的，说是三个周期再多的药啊，我都接着用。
1: 不需要太多，咱们治好就是治好。真正的治病啊，是不需要你吃一辈子药的。治好了药到病除嘛，是不是？药该停就停。但是现在呀，咱们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以后你再买可能说就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了。那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了。所以说呀，一定要趁现在的机会把药给它储备充足了啊。
0: 对，我的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那林老师，那我先去订药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再打电话找您请教您。
1: 对
0: 啊，
1: 对，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你好。我用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时间不长。还只有40天。不过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我早就想跟林老师啊说一说我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但是一直我就排不上队。我要感谢林老师啊。我这个人吧，省钱省了一辈子。这一回挺高兴的，你们帮我们又省钱了。
1: 对，
3: 以前吧我用药啥真的是没少花钱。我一种病啊我就得吃一种药。我这都天天吃药啊，我都吃饱了。现在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才9.9块，这一下我这个钱呐、就全省下来了。
1: 那确实是啊，其实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这都是对的，那今天浪费点明天浪费点挣多少钱都不够花呀，对不对啊？
3: 对
1: 呀。所以说呀，聪明人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有订购3个周期的，有订4个周期的，大家伙啊甚至有老两口一起把药备齐的，因为这9.9块的价格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你说你要是病严重了住一次院的花多少钱，你要是病多的话挨个要加起来多少个9.9块才够啊，是不是啊？关键是啥，咱们宫贞保元汤多病同治，就从血液和细胞治疗疾病入手，这个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呀，对不对？
3: 对呀。我用的就特别好。我是武汉的，我今年63了。我之前吧是得的那个轻微的那个脑梗，然后那个记忆力就特别不好，反正我一天呐、就是丢三拉四的，而且我那个免疫力还差，我那个心脏也不好，左心室肥大、我就感觉我那个心呐、跳得特别快，平时吧、我就是走个路啊，我那个两条腿上迈步啊发沉，拖着地上走、我要是上下个楼啊那特别费劲。另外我那个颈椎啊还特别疼，反正我就是那个脑袋整天是晕乎乎的。但是林老师啊，我吃上这个宫中保元汤以后啊，我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
1: 好，
3: 用了也就是一周左右，我那个脑袋呀它就不晕了也不疼了，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可以说呀，您之前的病啊从头到脚都有一身的毛病，但是您服用宫贞保元汤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一见效快咱们心里边就有底了，吃着就更有信心了，对不对啊？那您现在宫贞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现在是用了有40天。最好的吧就是我那个心脏啊上下楼上我都不那么慌了，而且这个腿啊有劲儿了，能抬得起来，迈得动了。

0: 现
1: 对，
0: 在也能干点家务活了。我那个心脏啊，那个就是像您说的呀，那个细胞都激活了，而且
1: 好，
0: 我这个记忆力变好了。每个月家里面几号该交电费了、水费了、煤气费了，我都能记得。
1: 哎呦，都能记得，非常不错啊！这就是脑细胞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了，非常好。
0: 是的，再一个就是啥呀？就是阴天下雨，我那个颈椎上也不那么麻，不那么疼了，而且来回转头啊，没响声了。我就
1: 好。
0: 感觉这个宫中保元汤啊，和别的那个药确实不一样，特别对我这个症，现在我的这个血液呀，就像您讲的那样干净了，而且这个细胞啊也修复了。虽然我才用了40天吧，但是我感觉我坚持服用下去啊，这一身的病啊，肯定都能好啊，是不是李老师啊？
1: 那当然没问题了，用出效果也有了信心。说实话啊，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包括像轻度的这些脑梗啊、左心室肥大呀、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跳快呀、颈椎病啊、头迷糊呢，这些病啊，在宫珍保元汤的这些患者群当中，属于一个中度的患者。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您肯定能好利索，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比较好奇，说那你看他这轻度的脑梗，记忆力也不好啊，腿也发沉，头也迷糊，也晕的啊，用宫珍保元汤他咋就改善了呢？啊，说现在腿也不沉了，也不迷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别忘了啊，得这个脑梗也好，腔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也好，这所有的脑血管疾病是什么原因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对于神经的损伤，那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悲哀，也是医学界的一个瓶颈。但是宫珍保元汤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打破这个常规。它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让脑神经重建，还能够让脑神经的这些神经突触更好的传递信号，更好的连接起来。您这个病啊，恢复的也非常好，这才40天。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呐，药不更方，后面你再巩固上2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了。而且你以后啊，也不用担心我这病再犯了，不用担心脑梗、腔梗二次复发了，也不用担心呐，这天一冷、心血管一收缩、一狭窄住院了，这些都不用担心啊。
0: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来啥，就是想要李老师啊帮我再指导一下。您看我现在我是早中晚呢各一支这么用的，那我后面呢再订药的话，我用不用调这个药量啊？
1: 你这样啊，还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支来服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药量，好吧？
0: 哦，好好，那谢谢林老师。
1: 好，不客气啊！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还没有结束，赶紧去订购。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知道了，谢谢您了，再见。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皇室

0: 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杨老，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哈聊到了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哎呀，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都非常感兴趣。有的朋友问说，冬病夏治好像这段时间总是听说，但是到底什么是冬病，什么又是夏治呢？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究竟好在哪儿呢？
2: 确实呀，这个我估计这些问题是咱们老百姓啊
1: 最关心的、
2: 最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呢说一说。首先呢，冬病夏治每年到了伏天这一段时间呢，这是挂在嘴边的啊。无论是中医养生，各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提到这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啊。老百姓听得稀里糊涂的，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吧，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你说懂吧，可能让大家呢说个所以然呢，说不出来啊。
1: 对，
2: 我们今天呢就详细的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一下。首先说冬病夏治，顾名思义，那么就是冬天的病啊夏天来治疗。所谓冬病，什么叫冬病，就是冬天，不是说你冬天得的病啊，所谓冬病呢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那这就叫冬病。那夏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好发的一些病症，我们夏季治疗就能够取得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说再换一种说法，说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想要呢从病根上把它治好了，我们一定要夏天去治才能够治彻底了，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加重的病情，容易得的病，你夏天治呢才有希望给它除病根。你说冬天病重了，你无论怎么治，你找中医找西医呢，都是很难除病根的。这就是冬病所谓夏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简单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冬天的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天治，才能够除病根，才能花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对，其实杨老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中医，特别是一些特别讲究的中医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会有体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找当地特别有名气的一个老中医给我这个做针灸哈，然后他就看时辰给我扎。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找时机找时段来治病，在中医这块真的好像是比较平常是吧，就是特讲究的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
2: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
1: 啊。
2: 这就是中医的文化。现在中医文化呢越来越流失的，大家呢不太懂这些了。那西医呢打针输液还分季节呀，对吧？你什么样的病该打针了输液了，春天来了也是给你输，是夏天来了也是给你打针。它不分季节的，但是中医在这方面很有讲究的。也是这讲究对与不对呢，这冬病夏治到底对不对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什么例子？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也听说过，就是长冻疮这个事情。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呀，吃得饱穿得暖了，这种病呢很少了。那么在我们这些收音机前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当中啊，我们在年轻甚至在小的时候呢，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很多人生活在农村，没有楼房，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天，尤其是东北啊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人呢，手上身上呢长冻疮，耳朵上脚丫子上长冻疮，这是很普遍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生个火炉都没有。

0: 没有柴火没有炭嘛。
1: 嗯。
0: 啊，那家里面呀，恨不能有些老一辈的人讲啊，那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呢冻过来住平房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能冻透了，把那墙冻透，冻的墙屋里面有冰凌碴子。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啊，外面玩耍的时候呢，就生了冻疮了。啊，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找中医大夫一看，说这个冻疮啊，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夏天治。生了冻疮以后的话呢，你现在也一样，你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倒高了，你说长了冻疮以后的话呢，冬天给你用点这个冻疮膏啊等等，这点抹一抹，只是缓解症状的，出不了根儿。怎么出不了根呢？你等到今年呢，你要没出了病根以后，等到再一天一冷了，又入冬以后的话呢，天一冷了，只要冷风呢把这个地方扫了一点儿，这个地方呢又长冻疮了。
1: 对，就是得这个冻疮的人特别有体会，他就特别爱犯。
0: 对，而且他可着一个地方，你去年在哪长了，今年肯定是在哪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冻疮怎么治呢？中医呢，在这方面冬病夏治非常典型，就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的，就是冻疮不是冬天治，冬天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呢？夏天。因为是夏天又不长冻疮，怎么治呢？夏天就在你爱长冻疮这个地方。我用三片姜就可以了。
1: 嗯，
0: 每天拿这个姜片呢，就擦这个地方。啊，就去伏天的时候呢，每天拿这个姜片呀，在爱长冻疮的这地方呢擦一擦。
1: 嗯，
0: 连续擦上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了冬天你再看，不长这个东西了。
1: 啊，真神啊！
0: 对，你冬天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冻疮。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你用几片姜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冬病夏治。
1: 嗯，
0: 那其实很多病症都是这个道理，你心脑血管病、脑血栓呐、脑梗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咳喘病啊，什么慢性肠胃炎呐、啊。包括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些病症就是典型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
1: 嗯，
0: 一到了冬天，你那个病就重了。一重了以后，大家呢人忙无事，着急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又是这个住院，又是找中医，又是找西医，结果怎么样？哎，是有作用，你打点针、输点液，能够呢症状能缓解，能出了根吗？永远出不了病根。
1: 对。
0: 啊，什么时候治疗？夏季治疗。
1: 这就是中医的玄妙。
0: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中医的文化博大精深，它治病的话呢，讲究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一些大病啊、多病啊、老病啊才能从根儿上给它治好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冬病夏治是科学啊。大家关于冬病夏治、关于老慢病的这个调养哈，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杨老，我知道在御医文化当中也是很重视，就是借助天时来治病。
0: 嗯。
1: 所以说，冬病夏治是您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都要特别和大家提示的。
0: 对，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这老听众听我节目有听十几年的。
1: 嗯，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呀，我都会跟大家念叨念叨，我说该冬病夏治了，咱们就不要懒，该治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治。
1: 嗯，
0: 啊，有人呢冬病夏治呢，到了这个季节也听着耳朵里都磨出茧子来了，他不明所以，总是觉得说冬病夏治好在哪呀。
1: 嗯，
0: 一个好处，有些得了大病重病的患者，你到冬天，你说这个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到了冬天喝了气喘卡卡咳嗽吐痰的时候呢，你到了冬天治他时能治。
1: 嗯，
0: 啊，你打点针输点液你好像缓解了，你一回家又犯了病了，能治好吗？治不好。
1: 就是治的这个效果呀，它就不如夏季治来的明显。
0: 对，
1: 来的彻底。
0: 啊，来的彻底。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说，这个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呀？我好不容易，你像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说，我好不容易到这个夏天呢，
1: 我
0: 舒服点了，
1: 嗯，我舒服一些了，我不那么难受了。
0: 哎，我咳嗽也能轻一些了，我也不太爱感冒了，我吐痰也少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吃药呢？
1: 嗯，
0: 这个时候让你吃药是为了让你冬天不吃药不住院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1: 嗯。

0: 你不要说是什么也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才想起来了，那就晚了一步了。
1: 嗯，
0: 啊，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你冬天呢加重了你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冬天每天吓得连觉都不敢睡，怕得了心梗。
1: 嗯，
0: 得过心梗的怕犯病，那个时候你晚了。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夏季治疗。
1: 嗯，
0: 那夏季治疗为的是让你冬天的能够过好了，不发生意外。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冬季冬病为什么要夏治呢，一个是很多病症冬天加重的病症到了夏季治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
1: 嗯，
0: 啊，第二个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冬季的容易加重的病症夏季治疗呢省钱。
1: 嗯，
0: 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省钱，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冬天治你花的钱多你效果差，反过来呢在夏季治疗的时候呢他可能呢花很少的钱就能够达到比冬天还好的效果。
1: 嗯，
0: 好有一比像什么，像打仗
1: 啊，
0: 你打仗的时候呢是等敌人，你冬天为什么病重了，你像那气管炎肺气肿啊心脏病脑血栓的患者风湿骨病的患者，你为什么到了冬天病就重了？
1: 嗯，
0: 因为外界的寒气盛嘛，外界的寒气一盛了以后啊，把你体内这种病邪的力量就鼓舞起来了，等于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
1: 嗯，
0: 这个病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就强了，你那个时候再去打他你会费非常大的劲儿，而且你不能战胜他。
1: 嗯，对，哎呀杨老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诸葛亮什么草船借箭借东风，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治病你看老天都在帮你。
0: 对呀，你到冬天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个时候你不等于呢敌人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去打他，你费老鼻子劲了，
1: 嗯，
0: 最后呢，你暂时的压制他，你根本就不能战胜他。
1: 嗯，因为他比较强大那个时候。
0: 对，因为他敌人的这个病邪力量比较强大。反过来，为什么夏季治疗呢？你看，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一到夏天，血压是不是就好控制一些了？
1: 嗯，
0: 你心脏是不是就相对能舒服一些了？
1: 对。
0: 啊，为什么病轻了？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到了夏天呢，关节疼的没有冬天那么厉害了。为什么？
1: 嗯，
0: 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1: 啊，
0: 因为外界的阳气盛，啊，这种呢正气非常足的情况下呢，把那个邪气暂时的压制住了，就跟打仗，敌方力量处于弱势地位，我方力量处强势地位。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可以花很少的钱？啊，用很少的药就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哎，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所在。为什么每年到了，尤其是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提示一些，尤其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说到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了。
1: 嗯，
0: 你想用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这个时间段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治一个疗程比你秋冬季节吃俩疗程效果都要好。
1: 哎呀，你看啊，治的效果好，治的彻底，还省钱，这不正是我们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这个治病的方法吗？你看现在这个冬病夏治，如果说你抓住时机，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些，多好啊。
0: 对，我们希望啊能给大家呀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我们让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呢能够给他恢复过来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跟住养老，真的在治病养生调养这块哈，你真的可以收获满满，收益颇多呀。到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提示了，养老都会特别及时精准的告诉给大家。那杨老，我们很多听众，特别是一些新听众哈，他们可能不明白，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子独有的治病法，如果说这个病症适合的患者，他们也用来冬病夏治的话，和别的药物比较起来，有哪些优势呢？
0: 嗯，好。首先我们跟大家一定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冬病夏治可不等于说随便选个方子治，用点药我夏天吃一吃就能把冬天的病治好了
1: 啊，这选药是还有要求和
0: 这里面一定是大有要求的
1: 啊。
0: 你说你心脏病的患者说我怕冬天犯心脏病，我夏天的时候我可着劲把那丹参片救心丸我多吃点，到了冬天是不是我心脏就不犯病了？
1: 啊，
0: 他不是。

0: 是那个道理，对吧？那顶子药你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时候吃就行了。你就是冬夏天你拉着一卡车吃那丹参片，到了冬天他心脏该犯病还是犯病。很多人也也用过一些所谓的方子冬病夏治，他为什么夏天也治了，到了冬天该犯病还是犯病呢？没有真正的从源头上选择正规的药物，或者说呢好的冬病夏治的药物。为什么呀？因为老年慢性病，我们讲无论是心脏病啊、风湿骨病啊、肠胃炎呐、还是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啊，大家想一想，我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人的大半辈子操劳过度，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啊，气血阴阳亏虚，五脏六腑劳损的所导致的。因此你这个时候得病，你身体上它不是一个病，往往是多种病症产生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整体来调治，而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它怎么治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也就是你冬天容易发的好几种病在你身上可能都有，到了夏天我们治的时候呢，是用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周身跟你整体来调理的。这就跟你单一的，你说你肺病的患者、气管炎的患者，我夏天呢我单吃点这个治气管炎治肺的方子啊，就冬病夏治了，你治不了的
1: 啊。
0: 那么具体来说，黄氏膏方呢，冬病夏治它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治法上来讲，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是你民间的中药没有、西药没有、蒙药没有、藏药也没有的。
1: 啊，独有的。
0: 啊，这是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那么从方子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全面调理。整体治疗的效果，这个整体治疗呢，中医都在讲，但可不是说你的方子里只有个十味八味，甚至于三味五味药，你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对吧？因为你真正你要说治五脏的话，你五脏不得有归经的药材吗？你说你连入心经的药材都没有，你说能把心脏病治了，这不胡说八道吗？反过来，咱们黄氏膏方呢，养心的八味药材，疏肝胆的十一味药材，健脾胃的十二味药材，宣肺的十二味是八味药材，温肾的还十味药材呢。这不五脏都有归经的药材吗？这是大方子啊，真正能治大病、治多病的基础。再有一个就是入药呢，它作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入药啊，每一味药材入药的时间都有严格的把握，包括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这味药材入药的时候呢，一年当中哪几个季节采是最好的，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采是药性最强的，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的药性是最足的，我们严格到这种地步了。你别的药能做到吗？你做不到的。还有就是炮制工艺呢，极尽奢繁复杂，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炮制方法还是什么呢？人工来炮制，
1: 古法炮制。
0: 对，古法炮制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不一样，那种药的话呢，那药片胶囊口服液的这面一放在中药材，那面的胶囊粒都给你蹦出来了，一个个的都装好了。
1: 快呀。
0: 那快是快，但是大家吃了以后你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
1: 对，特别你像就是我们现在到医院中医院去看病哈，就是说可以在医院里面给你统一熬制。包括很多这个中医大夫他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想效果更好一些，你还是自己回家
0: 拿回去自己熬去。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就那个机器化哈，机器化，它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快省事儿。
0: 对，
1: 但是效果这块
0: 缺点在于你整个一锅烩了，乱炖了。对吧？你中药大家都知道有先煎呀、后下呀，什么阳化呀，是有些药它容易飞了，你就得下的，你出锅的时候才能下的。你早下进去以后的话呢，你芳香的一些药物，你像那苏合香啊、像麝香呀这些药物，你要是先下去一锅下下去以后呢，它早已经挥发了，挥发了以后没有药性了，你整个方子它这个药效就变了。而黄氏膏方到今天都是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的，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就这种炮制工艺，这种方法，那跟你吃那药片胶囊药丸的那些药 包括一些民间的药膏，它。

0: 是机器做的，跟咱们这种啊古法来炮制的药膏，它能有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做不到说全国多个城市都有供应，没有办法。
0: 为什么十几年了黄石膏方我们的节目开播了，现在全国只有九个省有供应？
1: 嗯，
0: 也生产不出来嘛，
1: 没办法。
0: 哎，那很多城市都排着号的啊，想要它这个供应权的，给不了啊。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炮制，第四个从剂型上来讲，口服高脂这种剂型的话呢，叫润物细无声啊。
1: 哎。
0: 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这药膏呢，它能够渗透到五脏六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呢，来调养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这个大家呢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它没有那么快。很多人说我这个见效不快啊，听别人三天见效了，我这半个月才见效的，不怕。这种剂型就是如抽丝剥茧一般的，叫慢病缓攻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除你的病症，你发现一个月好一个病，俩月好了三个病，五个月呢，很多人的这病呢都好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都是这样。
1: 其实，说到剂型，杨老哈，这个剂型真的也是帮到了、救到了很多老慢病患者人群，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就那个胃呀，真的是就很娇嫩了，什么胶囊啊、片儿啊。根本就吃不了，难受。你看我们这个剂型，哎呀，老人家吃完之后，你说特舒服。
0: 哎，也就是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用黄石膏方呢，确实就治得更好了。
1: 对。
0: 啊，因此你看，综合以上这些优势，你真正的说冬病夏治的时候啊，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那么借着这个冬病夏治，一年就这么几天的功夫，黄金治疗时间段把它用上呢，很多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
1: 所以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看御药膏方黄石膏方，真的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独到的优势，无法比拟的优势。方子的这个选择呀，入药的这个选择呀，炮制的方法呀，包括剂型是吧，这些通通都是黄石膏方啊独有的啊这样的优势。所以说有幸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再够足够的幸运哈，能够用得上黄石膏方，我觉得我们的老慢病真的不发愁了啊。想了解黄石膏方，想了解冬病夏治健康困扰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哈，就以您之前提到的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一类病症，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风湿骨病。我们说说这个病怎么样。如果说大家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我们用黄石膏方来治这类病症有哪些好处呢？
0: 这个季节风湿骨病的包括老风湿的、类风湿的、产后风湿的，什么滑膜炎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包括颈椎病的、腰椎病的患者，这个季节用黄石膏方啊，我说冬病，因为这一类病症大家都知道，一到了冬天，其实到秋天秋风一起呢，病就开始重了。什么时候治呢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就现在这个时间段。用黄石膏方现在开始治风湿骨病，优势第一个能除病根的。它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脂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也就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做不到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借助呢外界阳气生发的力量呢，彻底给你清出来了。这样一来呢，也就达到了一个治病除根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显效时间更快。你平常用黄石膏方治风湿骨病，你十天半个月，你疼痛啊、红肿啊开始消失。你现在用的话呢，很多人三五天下来，他症状就开始改善。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更省钱了。你到秋冬季节病情加重了，一个是治不好，另外一个可能你疗程更长，你三个疗程、五个疗程能治的，你现在呀，可能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风湿骨病啊，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咳喘病啊，包括慢性肠胃病啊，包括糖尿病啊，其实很多病症用黄石膏方治疗的黄金治疗时间段

0: 以我们说哈，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适宜人群，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几大类患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治病时机，或者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让你少遭罪，让你少花钱，这样的一个治病时机，我想每一位老慢病患者，只要你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都不应该错过冬病夏治啊，帮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更省钱的来针对于老慢病进行有效治疗。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您的关注老客户了，去了4年不到5年了。
3: 哎呦，跟着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
4: 啊。
3: 感谢、
4: 那个、
3: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呀！一路走了4-5年了，这是我们的铁杆老朋友了。
4: 哎呀，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走到底，因为对我的身体有好多的好处。
3: 哎，那就太好了。
4: 啊、我们老两口都在吃这个。
3: 这就皇室健康大家庭嘛，老两口都在用
4: 啊，都在用。我以前我就以为是吧，一开始我的腿疼啊，腿疼到了好几个医院去，都建议我手术，我呢就不愿意手术。我们老伴儿听你的广播，那开始的他就说咱买3个试试。
3: 对，
4: 我说也行，这一买还确实，还真是不错，还真是好。
3: 那用了3瓶下来以后就见着好了，这个腿疼。
4: 啊，对，现在我们老两口是体质都特别好。我们现在连锁嘛呢，就是好了，我们也拿它当个保健品吃，我们也不能放下。
3: 皇室膏方
4: 也
3: 是
4: 我们受益了。
3: 本来它全称叫益寿强身膏嘛，它通过滋养五脏六腑以后，一个是治疗老慢病，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啊。
4: 对。
3: 那你这个腿疼是什么哪一种？是风湿呀？是滑膜炎呐？是什么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什么？看过没有？
4: 看过，他是风湿性的。
3: 嗯。
4: 他让做手术。
3: 那疼了多少年了？
4: 疼我那里拉拉疼的，就是疼了有个3-2年吧。
3: 2-3年了。
4: 没在意。
3: 啊。
4: 后来我这回在疼的我实在动不了了，我才想去看去。
3: 对，
4: 结果去了好几个大医院去，都建议这个让我做手术。
3: 嗯。
4: 后来我又给我开的药，我喝完那个药啊，是胃口也连心呐、啊，浑身都是难受的。
3: 治风湿骨病的药，10个有9个都伤肠胃嘛。结果呢，很多人都是这个骨病没治好，又治出个胃病来。
4: 啊。我们老伴儿听你的节目听了有1个礼拜，就告诉我你买试试，咱试一试。
3: 病急乱求医嘛，咱们吃试试怕什么的、
4: 啊、
3: 我这个节目从来都是告诉大家，你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你先少用点，你试一试，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是成千上万的怎么地的，你先少用它个3瓶2瓶的试一试，用下来好了你接着往下用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都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治。

0: 接就告诉你治不了，你再去哪治，去哪治了。
1: 对，
0: 嗯，
1: 我一看
0: 那你用了买了三瓶，用了多少天，还是用多长时间感觉这个腿疼就能减轻了？
1: 我喝了一瓶半就觉得这腿就有劲儿了，就赶紧下楼了。下楼的后来我喝完了三瓶，又喝了三瓶呢。我们去旅游去，我记得跟您说过，我出去旅游上去哪去爬山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0: 哎，你看这要是自己没有用过，听别人说可能你不信呐。你吃了一瓶半黄石膏包，这个腿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你吃了六瓶下来以后，都能出去旅游爬山了。这个确实就是自己的亲身，确实就是体验的是这样的。
1: 我今年年底呀、我又我眼底还出血，眼底出血，我有这五年没有去复查去了。我今年年底我又去复查去了，复查他说你保持的还挺好，没有别的变化。
0: 啊，眼底也非常的好，现在是吧？
1: 哎呀，眼底挺好，因为我这眼底呀、视力呀、等于达到了0.1。他等于说白的话，他说你都得保持好，不保持好之后，你这眼就失明了就。
0: 对，
1: 所以我一直就喝咱这个益生膏嘛，喝完之后我这眼觉得也轻松。
0: 哎，
1: 也老把我今年年底孩子说你去查查这眼有变化嘛。
0: 对，
1: 我今年去过也找那个主任嘛给我查，他说你保持还真不错，别喝别的药了。
0: 那这就是我经常讲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通过黄石膏方把五脏的精气养足了，眼睛的很多的病症呢一个是控制住了，慢慢的这个眼睛越来越好，咱亮亮堂堂的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呀。腿呢现在原来疼，现在一点毛病没有了，咱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呀，有腿能走路，有眼能看这个世界，对于这老年朋友来讲，吃饭再香，睡觉再好的情况下，这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
1: 啊，还有失眠，这失眠睡不着觉，晚上睡一觉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咱喝完这个，现在晚上到点儿就躺下就睡着了。
0: 吃得饱，睡得着。
1: 啊，还有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肩周炎，那胳膊去贴膏药，去好几地的照相都看也不见效，结果也喝了这个。眼炎，他也喝的都特别减轻。
0: 肩周炎、咽炎现在都减轻了。
1: 都相信。都减轻，都所以我们都相信。我就说这一咱就给他跟着杨老师能走到底了。咱就这样，咱是那个体质都好，没有嘛病，咱也喝，因为对咱的身体有保护作用。
0: 对，不用别的，就老两口啊，
1: 特别高兴。
0: 就你那个腿疼啊，你走路，你下个楼也费劲呐、你眼睛要是看不清楚东西以后呢，出门得老伴儿得领着呀。你现在你不用别的，用黄石膏方以后呢，想出门抬腿就走，想看什么没问题，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是，有我们那个亲戚，有就是说我的气色有那么好呢，怎么又看又年轻了呢？你吃了嘛好东西了？我跟他介绍吃这个，他现在也在吃，还确实不错，
0: 对，
1: 说到了体会了。哎呀，感谢感谢，那个还有杨老师，就感谢杨那个刘红老师，哎呀，对我们体贴太到位了，有时打电话呀，不管早晚。多少打到电话，老是耐心的给我们解答。确实，刘红老师不错。
0: 我表扬他，
1: 刘老师。
0: 我表扬他，我不用感谢我们，我反倒要感谢大家。正是你们的，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黄石膏方这个效果再好，如果你不亲自的去试它，那你再好的药，你吃不到肚子里，它也没有用啊。反过来呢，你给了我们一次呢给你治病的机会。你通过用黄石膏方，你一开始就三瓶，咱们试一试，结果这一试啊。你也得着好了，然后呢跟着我们走下去以后啊，我说这就都好了，这叫什么，现在社会讲双赢嘛，对吧？我们能给患者带来健康，然后呢让黄石养生院能够良性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双赢嘛。
1: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哎呀，我说要不这腿看不了，还得做手术，做手术这问题可不是彻底呀、我这个喝完这个我嘛事儿不影响我，现在我上哪去我都不乐意坐车，我就乐意走着去。
0: 这是从根儿上给调的，这吃药调的是他咱们原装的。你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剪子，给你动完手术了以后，要是做不好，你做好了也就维持个3-5年的事情。你做不好的情况下呢，最后你还不如不做，钱也花了，罪也遭了，最后呢你还不如原来了。等到那个时候，你找谁呢？找谁也没说理的地方。

0: 方去了，人家做手术之前跟你签手术协议书的，
1: 对
0: 对吧？
1: 哎呀，我听到，感谢杨老师，你们给我指导这个路，确实，
0: 不用客气。
1: 哎呀，我说我这身体不舒服，遇见了这么多的好人帮助我，可是真是我万幸了。
0: 啊，治病也是讲机缘的，这就是咱的机缘，
1: 啊、
0: 自己也该遭受那份罪来
1: 了。啊，哎呀，
0: 非常好，多保重。
1: 上哪去都不出头了。上哪去抬腿就走了，
0: 你看这多好。
1: 我还得保持一天喝两次，那个
0: 一次用多少克？
1: 早晚各十克。
0: 可以
1: 吧，
0: 就照这个量维持住了以后呢，身体呀、啊、咱们先是健康了，然后呢就是追求的长寿了。现在呢全国的统计大家也看到了，女同志平均寿命80多岁，男同志平均寿命还74还是76岁多呢，咱们将来的老两口健康长寿奔他百年了。
1: 哎呀，见机缘，见机缘。
0: 那有了健康长寿，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说60、70岁就病病歪歪的，一身的病你调不好了，你去哪长寿呢？对吧？
1: 哎呀，对对对，哎呀，感谢，我就坚持您到底。我一直在跟着、
0: 啊、我们也尽全力的为大老朋友服务好，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加入进来了、
1: 哎、好嘞、
0: 嗯、
1: 好，感谢
0: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啊、再聊，谢谢杨老师啊，
0: 回见，
1: 祝您啊，
0: 哎好、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嗯，
3: 我把我这个病的状况，我先跟杨老介绍一下吧。
0: 好，
3: 我今年59岁。
0: 嗯，
3: 我原先我在上班的时候，上的是夜班。完了晚上上到1点，完了又烧锅炉，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吧，完了出了很多的汗，完了之后又跟领导又闹得挺不好的，自己感觉到挺郁闷，完了之后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后期达到不睡觉，没有睡意，血压还高，各大医院看了说没有什么毛病，你这就是高血压，一直到现在就是睡觉就是没有睡意，还有一个是自己排尿的时候，你的这个沫子太多，主要的就是这些情况，听着这个养老啊，在这个收音机上讲的。我是比较是很注意吧，我一感觉到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我说我想问问养老，这个情况怎么样？
0: 首先呢，这个59岁了，也奔马上就奔老年了，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当时有点跟领导有点生气着急呀、啊，包括当时这个干活比较劳累啊的情况下呢，出汗的情况下，最后呢弄下点失眠这个毛病，这大概呢距今有多少年了？
3: 得有7年了，
0: 7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失眠就是彻夜不眠呢，还是多少能眯瞪着点呢？
3: 那一阵子的话，意思一开始得上的时候，一宿也就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的睡觉的是利用什么办法？最后点儿，我张家口那不有个精神病院？孩子们说这意思，你这老做噩梦。听着别人说的意思，是不是得上什么抑郁症了？换啥的是生的气了之后，就是要砍呢，要杀呀。有的时候就做这些梦，完了有的孩子们一捣鼓，孩子们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送到那医院，完了之后医院说那意思，你这是轻微的抑郁症，心率还是比较快，杨老师，我要是睡好觉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啥大事儿。睡不好觉是没有力量，心还慌，走道还没劲儿。
0: 谁睡不好觉？谁让他熬上6、7年下来也都这样，
3: 是吧，杨老师？
0: 对，其实你说对了，主要毛病就是失眠。

0: 由于失眠导，你血压高都是由于失眠导致的。
1: 对对对对。
0: 你睡不着觉，人在那干耗着你，到最后的话呢，你肾水就不足了。你肾水越不足，你肝火越旺。你肝火越旺以后呢，这肝阳上亢，你血压就容易高嘛。这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但是这个睡不着觉呢，有原因的，劳累过度，再加上呢这个生气着急啊，跟上期呢有点这个闹点不痛快，然后呢郁怒伤了肝了，最后呢留下这么点毛病。因此呢，这是肝气郁结以后导致的失眠症的患者，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劳累过度，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心火比较旺，肾水比较亏，所以说呢导致心肾不交啊，睡不着觉。再有呢，即使睡着了，郁怒伤了肝以后呢，肝血现在又亏得比较厉害，睡了以后不踏实，容易醒了等等这些问题。哎，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情绪方面把这个事情呢，思想方面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不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呢是要往前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点毛病，不是大毛病，这个我们用法得当，调对了以后的话呢，能调过来了，没有那么复杂。五
1: 然
0: 脏
1: 后
0: 上的
1: 我。
0: 病症，用治五脏的药就可以了。黄氏膏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专治五脏啊。调肝的药材它有11味，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因此这种情况呢，通过黄氏膏方滋养五脏六腑呢，把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往起补一补，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失衡的阴阳的失衡呢，调整一下子，睡觉能睡好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
1: 好，杨大夫，你看看怎么样？意思你给我定一下子，怎么样能调？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就用黄氏膏方就可以了啊。用黄氏膏方呢，早晚各用10克左右的黄氏膏方。早晚各用10克，你就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早晨用10克，晚上用10克，你连续调上半个月。你给我们来个电话，你看你睡眠呀这些方面有没有改善？然后呢，我再给你调，再给你加引经药。现在药引子不用加。
1: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0: 我祝
1: 好
0: 你
1: 嘞，
0: 早日恢复
1: 谢谢，
0: 健康吧。
1: 保重身体啊，杨老师
0: 好，别客气，祝你健康吧。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呀吃了4个月了。
0: 嗯。
3: 我呀就是血压高。
0: 嗯。
3: 不吃药150、140的，吃了药现在我这血压正常了。
0: 嗯。
3: 还有那个，我这腰腿疼，
0: 嗯。
3: 就是那屁股蛋子那地方都是麻的，现在不麻了。
0: 嗯，腰腿疼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得够30多年了。以前是不麻，现在它麻，现在它不麻了。我吃那膏方，
0: 就是压的这个臀部、屁股蛋子这个地方麻，用了黄氏膏方这3个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这个不麻了。
3: 不麻了，我也能走道了。在先走不远，坐那歇会儿；走不远，坐那歇会儿。现在不用歇着了。
0: 啊，这起码这是腰椎这个地方的神经受压呢，减轻了，神经不被压迫了，因此它就不麻了。
3: 现在田老师干，我说就我还没到吃到10克呢，就是8、9克。
0: 早晚用到10克是10克的量是吧？那血压呢？现在能到个123了？
3: 对，120，有时候110。
0: 那你降压药能减了啊？
3: 减了，我就一礼拜，有时10天，我还吃半粒药，就吃那个贝德乐个。
0: 一个礼拜10天，半个月吃半片，你吃它干什么？这是个心理作用了。
3: 对呀，我怕它高上来呀。
0: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高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确实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就减了。你看你这3、4个月的功夫，你就把降压药不用吃了，基本上。
3: 我就说，我就叫您想给我那啥，胃糜烂性的，
0: 糜烂性的胃炎，你现在怎么不舒服？
3: 就也不打嗝，也不反酸，就是有点胀痛感。
0: 有点胀痛。
3: 胀痛，吃饱了也那样，不吃饭它也那样。
0: 大便怎么样？
3: 大便还正。

0: 大便是正常的大便？
1: 啊，天天一次。
0: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葛根。
1: 买葛根。
0: 对，葛根10克。
1: 啊，

0: 半个月的量买。
1: 哎，半个月。
0: 对，给它添两碗水。
1: 哎。
0: 差不多熬成一碗药汁了。
1: 哎。
0: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拿这个药汁把黄参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哎，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这么调理一段时间再来电话，也祝你健康吧。
1: 哎，谢谢杨浩老师，您那招方是太好了。
0: 好，
1: 我那个我治好一年了，成那有十来多年了，扎针灸、拔罐子，他就愣没好。
0: 嗯，
1: 这现在我这个有效，我
0: 没想到用黄参膏，有很多人呐、多大的医院也跑过，大医院、小门诊，扎针灸、拔罐子，腰椎上的病啊，什么腿上的病就治不了，很多病症治不了。反过来呢，
1: 我就那样，我就跑了好些了，我进少些当了，也进得那个我听那个小录音机，我也进听，我买好我一吃了，不管是说仨月俩月的就好了，一吃了半天没管事。
0: 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你看真正的这个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因此正是凭借这个它有真功实效。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全国其他地区呢开播到现在呢15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它如果这个我们介绍的黄氏膏方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时间的。
1: 是呢，我就听您节目，我也听听几天我就买了，我买了41瓶呢。谢谢杨浩老师啊。
0: 好，
1: 健康。
0: 好，好，感谢，再下次再聊。
1: 嗯，
0: 好，再会。
1: 再见，杨老师。杨浩老师再见。
0: 好，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0: 哎。
3: 我那个今年75岁。
0: 嗯。
3: 我有点不明白的，我问问你，我呀最近有半年多，我觉得感觉不舒服似的。嗯，我有高血压，有出汗，就是出特厉害，出大汗。
0: 嗯，
3: 出汗特别多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就是我想问您什么呀？我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呢有好几年了，它有时候咳血，我就想问您能不能吃这个膏？现在
0: 可以。
3: 可以啊。
0: 对。
3: 我就害怕这不有活血药吗里头，我就害怕一吃。咳血更多了。
0: 其实你不懂的，老百姓不懂的这个活血的意思在哪
3: 啊？
0: 你看你支气管扩张着，你卡血的时候是不是一般的医院会让你吃云南白药
3: 啊？云南白药，对，我还吃过白鸡面什么的。
0: 对呀，云南白药是不是活血的？
3: 对，它也是活血。
0: 对呀，你直接吃云南白药，你都敢吃黄氏膏方里面有点红花，有点三七，它是几十味药材的一个方子配伍起来的，那点活血的作用，跟这个，何况它那个配伍起来以后，活血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你看它那个功能主治里面写那个活血那个话语了吗？
3: 对，它里边
0: 功能里面都没写，因此你都根本不用在意那个。何况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离经治血便是瘀，你卡出来这个血，不管是卡血呀、吐血、吐血呀，你一出来这个血，证明它离开经脉的血就是瘀了。
3: 哦，
0: 你纵然说是用中医的讲的活血化瘀的药，你是恰如其分，而不存在说是吃了活血化瘀的药就更出血这一说。
3: 哦，
0: 那很多人他都是西医大夫说中药他不懂，他一说就啊，你不能吃碰活血化瘀的药，你会更出血。
3: 哦，
0: 那更出血那么让你吃云南白药呢？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3: 因为我就害怕了，因为我那个就我呢也是，药店退休的，抓药20多年。它里边有三七，还有止血，还有君臣佐使，这我也稍微知道一点，但是我又害怕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吐血、咳血，
0: 不用担心
3: 啊，不用担心啊。
0: 不用担心。
3: 说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白天几乎没有，就是比方说我10点钟我睡觉了，睡觉躺着一平躺，嗓子一痒痒，哎，一咳嗽，哎，有不是一个月有那么2-3次吧？哎，就吐那么几口，
0: 对，
3: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躺平了？就刚一躺下那会儿啊。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他这种情况。

0: 我其实就是把那个小支气管那个细小的毛细血管卡破了嘛。它卡破了的原因，为什么就在躺在那的时候呢？尤其在晚上躺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这种情况的患者，还合并很多的患者还合并一个，比如说有食管反流的问题，一刺激，再比如说他肺气上逆，本身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就肺气上逆嘛。你白天呢相对还好一些，你的肺气呢往上逆的时候，它不好往上走。你往那一躺的时候呢，肺气往上一逆，这个时候呢刺激它就容易卡，一卡这个毛细血管有卡破的地方，这就形成一个伤口了。你只要一卡，这个地方就容易崩破了，哎，一卡就崩破了，它就反复出现这种卡血。支气管扩张症患者这个卡血有的大口大口的卡血，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它就是小毛细血管卡破的一种表现。
1: 我一害怕，
0: 但是他因为往出吐血，这一般人就害怕，
1: 对了，
0: 这个反而不是致命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让人很害怕，但是他反而倒危险性不大。用点止血的药，另外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健脾呀，他脾的统摄血液的能力增强了以后，一点一点的，反而呢，像这种卡脓痰呐、卡血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这个东西就对付过来了。
1: 那您说我那个，比方说，我吃这膏的话，它不是我那卡血那是有那么一个月有那么两三次，就是我就不就吃那个，云南白药或者白金面，说要是再有这情况，我还吃那个吗？
0: 可以吃。你比如说
1: 可以
0: 卡
1: 吃。
0: 血，你当时需要止血的话呢，可以吃点。
1: 可以
0: 用了
1: 吃。
0: 黄氏膏方以后，它是慢慢的卡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就
1: 哦。
0: 咳嗽这种剧烈的大量的卡脓痰咳嗽的情况会越来越轻，咳的越来越轻了以后，慢慢出血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1: 对了，他一咳厉害，震破了，可能就。
0: 对，它就是咳的厉害了，震破了。
1: 那你说我这个出大汗吧，十好几年了，着一点凉，哎，就要感冒那劲儿的，而且是后背、腰、膝盖什么，这都是老是闹，到现在还穿着棉裤呢，还配好多衣服，跟
0: 肺
1: 那
0: 气
1: 都。
0: 虚了，这就是这个肺经上有了病，始终没调过来，导致肺气虚了。
1: 对了。
0: 肺气虚了以后，固塞不住毛孔了，汗毛孔老是敞开着的，有点汗就出来了。
1: 对了，
0: 一出来了以后，这叫肺胃不固嘛。一出了汗了以后，还又容易这个感冒，就容易导致呢，你这个阳气越来越虚了。
1: 那您说我能吃西洋参吗？
0: 西洋参凉的，你这种情况呢，不能用西洋参。
1: 不吃。生晒参也不行吧？
0: 生晒参你光用这个一味药，单药不成方。
1: 那我就
0: 光用一味药，这种单一的用什么意义不大。
1: 那就不用，因为家里有人给的，那我就吃这膏方呗。吃这膏方完了
0: 啊，
1: 那
0: 用
1: 个，
0: 膏方的整体来调就行了。
1: 就整体调就行了哈。
0: 对，
1: 那个，您说我应该吃几克合适
0: 你先早晚各5克，吃它半个月。
1: 啊？5克吃半个月，半个月以后就要加量啊。
0: 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然后呢，根据情况我们再给做调整吧。
1: 哎，行，那我就按您这能吃就，我就放心了。我只要心里头踏实明白。吃这个不会造成卡血更厉害，我就
0: 不
1: 心
0: 用
1: 里
0: 担心。
1: 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我不就问您呢？所以我就其他的我都不怕，就怕这个了。行，那我谢谢您，杨老师啊。
0: 好，
1: 哎，
0: 再
1: 谢
0: 下
1: 谢您
0: 次
1: 了，
0: 再
1: 杨老
0: 聊。
1: 师啊。好，
0: 哎，
1: 再见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跟您说说啊。我以前得病啊，说话不点儿，就得完那病以后，说话就这样了，变了。
0: 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那个脑梗。
0: 什么时候得的？
3: 2010年得的。
0: 10年得的。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咋得了这病啊？我就没闲着，就是又扎钉子，又看这看那个，喝汤药嘛的，都不管用。就我后来和看您这药挺好的，我就喝下去了。
0: 用黄氏膏方用了多？

0: 多长时间了？
1: 用了3月吧，到
0: 用3个月了，
1: 这也三个月。这个这腿啊，都是卖果园，我不知道他会给这卖果园治好了。
0: 嗯，
1: 我不
0: 原来还有卖果园，现在这个卖果园用黄石膏方恢复的挺好，是吧？
1: 哎呀，那个上面那个大筋呢，老鼓老鼓的。
0: 嗯，
1: 我一看老鼓老鼓，我这治这个去的，没想到这个好了。
0: 本来是用黄石膏方的治脑梗去了，结果呢，没想到脉管炎呢，现在呢恢复的很好。
1: 脉管倍儿好，脉管炎那个右皮变色了，原来黑的，都变成那个好右皮色了，都。
0: 非常好，这气血循环的逐渐的畅通了。
1: 你看多好这个。
0: 嗯。
1: 这个还有这个坏腿这个。
0: 嗯。
1: 坏腿这个侧面啊，还有我这个到上面。上肚那个肚皮这块是都是侧边这个胳膊嘛的，整个这半拉身子啊，又那个红的，哎呦，我这喝完这药以后变色了都，都变成那个好有皮色了都，我是那个得完这病啊，也不懂得厉害不厉害，完是那个我能走道，能走一天走四趟这个院里头，这个小区里头。现在我也能走，走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感觉是那个腿跟那个脚啊，脚也放平了地下。脚也放平了，那个
0: 原来是脚尖点地的，脚后跟落不平。
1: 啊，对。
0: 现在用黄石膏方慢慢这个脚能在地上踩平了。
1: 啊，对。
0: 啊，非常好。
1: 我还有一个事儿。眼珠子里头长个头子。长来的。
0: 叫翼状脓肉啊。
1: 啊，对。哎，这回好了，好了。
0: 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是吧？
1: 没了。
0: 哎，这就是。
1: 头子没了，下去了。
0: 非常好。
1: 嗯。
0: 本来那是准备治脑梗的，没想到呢，没成想的一些呢。其他的好处也整体表现出来了。
1: 好嘛，太好了。这药怎么那么好呢？这药要不那么好，我不跟您说这个。
0: 啊，
1: 我跟您说、啊，
0: 确实通过这种
1: 他
0: 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确实跟你原来吃的民间那些中药的方子呀，用西药治疗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调理下来。我们想治的病症，你看脑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没想到那些好处呢，逐渐也体现出来了。
1: 大变好。
0: 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1: 现在我喝15克。
0: 那现在用的15克。
1: 啊，对。
0: 量15克，这个量呢，你这个情况应该不用做调整，就按15克用就可以。
1: 行。谢谢您。
0: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用药过程当中，你有问题，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就可以。
1: 行。哎，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啊，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

0: 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

0: 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Audition》呐？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